0: 很好听现场，真的真的，我刚刚去外面听。
1: 要不要把那个我的声音再调大一点？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喂喂喂喂，好像没有，再大一点 ，OK。
0: 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点歌，对吧？现场大声 吼出来，我们要听到的话。
1: 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
0: 还有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还有飞机。
1: 谢谢木三月的飞机。
0: 今天怎么会失灵呢？非常奇怪。
1: 手动，哎，要调亮一点，可能，因为一会儿。
0: 哦，这一首，这一首。哦，
1: 这个
0: 啊，我们作为广东人对吧，今天来唱一首广东歌曲。你们之前有没有玩炉石的？
2: 有。
0: 之前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重庆赛区的一个对吧，啊，大姐大的那个什么的啊，有这首歌吗？里面
1: 人到齐了。
0: 有这首歌吗？
1: 这那里面没有配乐
0: 啊。没有配这个是吧？对对，啊，我们今天要唱这首歌啊，要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就是读完书之后不要误入歧途，对吧？这些东西想一想就可以了，现实不好玩。我们是来宣传这个正能量的，一首粤语歌送给大家。

0: 段没有排练过的，
1: 真的。
0: 啊，范姐昨天跟我说不要那种越唱越快的，她说她怕打结，对吧？我觉得是没有问题。我们刚刚唱了几首，我觉得特别适合校园的，也是昨天跟范姐一起挑了几首歌，然后觉得特别适合校园的。啊，接下来这个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个笔有点问题。啊，本来我们。
1: 那拿近一点嘛，我大近视。哦，哎，这么大字 ，OK。
0: 接下来我们是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对吧？刚刚说到我们一会会有一个杠的锅现场的环节啊，有哪？啊？什么？其他声音是吧？啊，一会调一下嘛，没关系。啊，对对，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杠的锅，就是让大家来投稿，对吧？可以搞笑的，然后也可以唱歌的那种，啊，可以来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对吧？今天我们准备现场来一个杠的锅，然后对，会有一份小小的礼品送给大家，对吧？如果有谁愿意上来的，对吧？可以举一下手。真的没有，我也没有。哎呦，对吧？哦，这么多人举手，
1: 知道玩不上吗？
0: 啊、发姐挑一个。
1: 知道玩不上吗？我们有一个女高音，不，男高音。
0: 啊，发姐挑一个吧。我们这样，我们挑两位这个同学上来。
1: 是唱那个。你的
0: 对，唱我的歌。
1: 哦，那我可能怕他不会。
0: 对，啊，哎，刚刚是谁举手来的？哎呦，还有个女水友。
1: 哎，女水友一定要上来。
0: 啊、那个女水友我记得她，北京，那个音乐会的时候，她说是她生日，对吧？我记得。啊，
1: 那好。
0: 好，先让女水友上来一下，对吧？啊。
1: 你上来呗，上来呗。
0: 难得有女水友。
1: 你站，那我把那个给她。
0: 好好好。
1: 带这个。这个就好
0: 啊，这个真的不是托，跟你们讲。
2: 那范姐先休息一下。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喜欢杠姐好久好久了，从她在2080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她。
0: 没反应对吧？都觉得不太真实对吧？我觉得也不太真实。啊，说实话，沉默给了你多少钱对吧？好，今天我们要唱什么歌？你想唱什么？
3: 我是不是在这要是现在唱《童话镇》有点不好？
0: 《童话镇》我们一会要压轴是吧？你再选。
3: 那我唱《你好，总理》可以吗？
0: 可以。你要唱什么调？比我高一点。
3: 不知道。
0: 好，我给你想一下。

0: 生吗？
1: 不是。
0: 那你是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的？
1: 看你的直播的时候，他们说
0: 这么厉害。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对吧？好，我们还要选一个水友，对吧？啊，我们还要选一个这个同学可以上来，对吧？刚刚我看到还有谁举手的？你举了手，你会弹琴吗？啊，有没有会弹琴的，对吧？啊，有没有会自弹自唱？哎，那个小杜呢？滴滴猫来一个吧。哪个？
1: 假装没看我。
0: 那让他上来吧。我们先让这个来滴滴猫过来一下，对吧？今天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我们这个北京去年七月份蜗牛来参加我们的木工会，然后来帮忙的，对吧？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学生，等到今年他已经是北工大的一员了，然后也是通过他。
2: 北大。
0: 没事没事，我。对啊，已经是北工大的一员了，然后今天我们能来到这里是通过他，然后找到我们的一些组织，然后做了这一次的活动，对吧？然后大家给点掌声给他啊，滴滴猫滴滴猫，对啊，然后唱一个歌吧，他唱歌也很好听啊，我已经培养他开始打鼓，对吧？唱一个，你来吧，我刚好可以歇一会儿，不要紧张。
2: 有地儿能加手机吗？或者用它这也行。好紧张啊！要不你们来？

来来来来。

大姐你好，我记得很早以前，应该是2016年，2106年，哎，那还没到呢哈。你说只有那些小主播换起手机来特别快，像我们这种大主播有钱不着急换手机。然后我每天在微博上看我关注的那些主播，看他们有没有换手机。我记忆没错的话，牛飞儿换的最快的 7P， 然后表姐、Miss、二哥、Timo 都换了，最后连六六姐也换了。而我看到发戒时，发戒依旧用的是 6SP， 我很欣慰，毕竟发戒不会打自己的脸，是贤惠持家的，是大主播。然后过几天看大发姐的直播，发现手上拿的手机从白色变成了黑色，我就感觉事情不对，微博上没显示。等有一天发姐发的微博显示，我心中高大伟岸的发姐形象崩塌了。发姐你变孩子，这可爱的，哎不对，我有杯子，我干嘛就哎。不过确实是，就是小姑娘换的特别快，我那个是坏了死我。我手机进水了，然后现在手机找不到，本来还说去换一下那个，换一下屏幕的，不，换一下电池。小姑娘为什么换得快？是因为很多是别人送的，像我们这种亲自购买的已经很少了，特别是漂亮的小姑娘，她可能没什么存款，没什么大件，就家里的什么，比方说电视机很落后，冰箱很落后，家里很落后，但是她用的东西都特别好，包包特别贵，鞋特别贵，然后手机也是最新款的，因为很多都是人家送的。我当时也有人要送我，我就被我拒绝了嘛，我是觉得哎呀不好意思收人家，也不是包养，哎呀就是个供求关系吧，是吗？

一个自己作倾诉寻求帮助的人，发姐您好，我有件事情真的是憋了很久了，今天正好看到你直播了，想和你吐露一下。什么叫吐露一下？这个用词不太对哈。调整一下话筒。平时也没地方倾诉，希望你能帮助我解答。我是一名大学生，但是我现在欠了很多钱，

但是我现在欠了很多钱，我不赌博，不吸毒，不泡妞，不高消费，欠了6、7万一屁股账，每天被负债压得睡不好觉。一开始我也不是这样的，原来只有一两千块钱，但是后来以贷还贷成了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现在每天债务都会增加，很想跟家里坦白，因为不敢再拖下去了。真的是高利贷越来越多，我想知道怎么和家里说，真的不敢。也希望水友们能说一下，我是真的知道我的错误，都想跑路了，开玩笑，但是每天真的很苦。好，谢谢麦克斯。只欠了一两千块钱，怎么就能欠出6、7万来呀？这是借了高利贷吗？还是什么以卡养卡之类的？如果是高利贷的话，谢谢八月如风的飞机。高利贷的话，报警的话，能不能不还啊？就说我明明只欠了高利贷1000块钱，但是他要我还3000，我还不起了。打个比方啊，我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管吗？警察叔叔说：“因为其实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你利息太高的话，就是国家是不认可的、不认同的。警察不管。我是猜想警察要管，就说你可以少还一点，但是最后会被高利贷报复，是不是这样啊？谢谢86号。”打借条太高也不行吧？比方说，你就是那些不平等条约是不受保护的。打个比方说，你签约了一家直播平台，最后他那个合同里面写，他每个月发你2000工资，但是如果你跳槽了，违反合同要你赔2000万，那么这个条款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就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你知道吗？就不管你有没有写借条，有没有摁手印儿，都不会那个，就不会赔那么多钱。第一，你赔不出来；第二，也不该赔那么多。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肯定是法律是不会支持高利贷的，但是最后可能会被报复吧。就是会被打断腿啊，这些会不会啊？我觉得还是早点跟那个家里坦白了吧。6、7万，对你来说是一笔巨款，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就不是那种，就也不是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没有到绝路。一般来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要等事情很严重了之后才想到要给家里说呢，是吧？我欠了5000块钱，就想跟家里帮我还了。你们怎么憋得住啊？就好像经常就是有些人就发邮件来说什么哪儿生病了，是吧？特别是那些什么医生啊，医生的微博，经常就收到一些私信说。医生你好，我怎么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医生看见都惊呆了。我说，他说你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情况了，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能够忍受？你怎么不去医院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是那种一点小病就跟我妈说，哎，我头疼，不想去上班，不想去上学，妈你陪我去医院吧那种。为什么你们这么坐得住啊？

他不赌博，不吸毒，不泡妞，不高消费，怎么会欠六七万，是吧？我觉得他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你这么一个好孩子，你是怎么欠下来的钱的？奇了怪，不可能是点外卖吃食堂吃出了六七万的债吧？你是不是有什么没跟大家说呀，是吧？我希望你跟那个家里人好好坦白了，该报警就报警，欠太多了就很难了。刷礼物哪一个？送火箭，怎么就扯到我们身上了？而且我想说的是，你给我发这样的邮件，我肯定是告诉你赶紧给家里说呀，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是吗？我不可能像那种超大型主播说，嗨，你欠了这么多钱，但是你由于你是我的粉丝，我帮你承担了吧，是吧？那这钱你拿去，是吧？等你某天出头之日的时候，你也不用还我，只要心里记得你大哥我就行了啊。我不可能这么跟你说呀，你想一想，我也是叫你去报警或者是跟家里坦白，对不对？你不要有这种就是不现实的想法啊。什么欠了钱来跟我说，发姐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帮你还哈，我只能告诉你，哎，勤俭持家呢。不要再犯这些错误啦。欠钱不要太担心，是吗？据我所知，很多欠钱的是大爷，但是你欠高利贷的话，还是找警察叔叔吧。你欠同学的钱，欠什么亲戚的钱，是吗？虽然我觉得欠钱很不好，但是很多时候欠钱的是大爷。哎呀，都是债主发来哭诉的邮件，寻求帮助的。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棉花糖。女朋友背着我去拍私房，求发姐支招。亲爱的发妈妈，看了你直播一年了，觉得像发姐这种人长得好看、歌唱得好、游戏打得厉害的主播，前无来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愁，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了，平时相处的挺好的，就是最近她去拍了私房摄影，之前就听她提过，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私房，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之后我就说拍艺术照可以，私房就算了吧，她没吱声。前两天我发现她真的去拍了私房，还是露的很多的那种，有的都露点了，我当时气坏了，就和他吵起来了。我就说你想干啥呀？去拍那玩意儿，脑袋里合计啥呢？东北的。他就说怎的，我就拍了，能处就处，不能处滚犊子。当时我俩都气坏了，现在处于持续的冷战，谁也不搭理谁，生闷气。我虽然思想不是那么保守，但这种事儿也有点太过了吧？想问一下发姐对女孩子去拍私房有什么看法？如果是错的话，我应该怎么和他讲道理，让他知道不应该干这种事？如果是对的话，我应该怎么向他承认错误？好，毕竟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这件事应该不会让我们的关系走到尽头。哎，可以的。最近看发姐直播，感觉瘦了超级多，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饮食啊！祝发姐身体健康，喜瑞斯生意兴隆，直播越做越好。你女朋友
朋友去拍露点的私房照，你觉得还有可能向他承认错误？为什么？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拍这个私房照是为了挣钱给你花。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比方说你欠了赌债，刚才六七万是吧？你女朋友逼不得已去拍这种照片，拿到的钱拿去给你还债。只有这一种情况下，你应该向他道歉。其他的，干哈呢？这是何苦呢？这。但如果是这样的女朋友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分手，你配不上她。那现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很难，很难就是不伤害到你们。我当初在很小的时候去逛那种，有一阵子痴迷摄影，也没有痴迷嘛，反正就是觉得摄影挺好玩的，然后逛了一下摄影论坛，那个论坛叫啥来着？叫啥论坛？忘了。里面的人像板块，然后我就看，看那些拍的女孩子。当时我就觉得，这拍的什么呀？是吧？这个模特比我还胖是吧？比我高20公分，比我重40斤。这有什么好拍的啦？下面还跟那种论坛一样，全都是什么独得大师学习了，了不起！你这个用光怎么样呢？我当时，然后我就问别人，我问一个我学摄影的朋友，我说，这种拍照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长得不好看啊？他说这种是给钱的，就是说那摄影爱好者想拍人像，然后就花钱找模特来拍。我说啊，这个素质还可以收钱啊！我说我也要去。他说哎，你就别去了吧。我说怎么了嘛？我说我觉得我比他们还好看一点点呢。他说哎呀，这种其实像这种拍人像的，特别是室内的，猫腻都很多。基本都是要那什么的啊，然后你可就你别那个为了挣50块一小时搭进去1个亿啊什么，是吧？你以为收50块一小时，结果收了人家好几亿是吗？那不是亏出血？这都是别人跟我说的，是吧？像我这种身体条件也当不了模特儿。这个就不用向你们解释了，但是私拍真的就水很深，水很深。我觉得这个楼主的女朋友可能是很想红，就被人忽悠了，说：“嗨呦，大妹子，你长这么好看，我给你拍点照片吧，不收钱。我靠，就你这模样是吧？”也随便拍拍照片，那还不得大火特火呀？我觉得你应该出道是吧？让我给你拍点照片吧，是吧？就那边，哎呀，性感一点，性感一点好出道啊！就性感一点，大家觉得刺激啊！就，哎，这不是，这不是色情，这不是色情！你身材这么好，就要是不展露出来，不是可惜了吗？人生苦短，青春年华，哎呦，大妹子呢，可能被人忽悠了。不知道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子？如果说是小有姿色的那种啊，就特别容易受这种蛊惑。像我们这种人啊，走在大街上，有什么星探，用假装说：“哎，美女，美女，我们是某某什么传媒公司的，怎怎怎怎怎，要不要来？哎，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要不要来一起那个发展发展，是吧？我是一个星探，怎么怎么样？我都是不会上当的，是吧？”我就是一个很朴实的年轻人，但是那种
长得好看以及自以为长得好看的姑娘呢，就很容易上这种当，知道吗？别人一说，我操，我觉得你长得好漂亮，是吧？来我公司当模特吧，他就很容易上钩，真的。而且就是一旦拍了这种照片之后，特别是你都说露点了，我觉得你跟他好好聊一聊，如果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威胁啊，或者是怎么样，利诱都好解决，是吗？把钱退给人家就行了。如果是受了威胁，比方说拍照的时候被人哄骗着脱下了 bra 之类的，最后留下了露点的照片在别人摄影师手里，然后摄影师威胁他，是吗？你要是再不再跟我拍，或者不再跟我的话，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出去的话，那这时候就该你出头了。但是换言之，如果说是这个女孩子一心想要出名，觉得哪怕是我也愿意，只要想红，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基本上也就走到尽头了，哈哈哈。当然，要不要原谅他这是你的事情，我只是提供一些思路，解题思路。据说，据我一些学过摄影的朋友说，你有一个好镜头，不管长成什么样子，以及不管你拍照水平有多么次，都很好泡妹。单反也就几千吧，几千，加上镜头1万8块钱是吧？如果说以后你们觉得自己找不到女朋友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下这种投资。但如果你是，我觉得你是，如果想泡妞，买个单反是可以的。如果你真的想学摄影，家里没有几个亿的话，就不要碰单反了，哈哈。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花钱，就怕你误入歧途，真的爱上了摄影，你爸妈就要哭了。

哎呀，谢谢三水的飞机，谢谢死神波波波。你们还在说我以前想去拍，我这不都是随便说说吗？像我们这种好女孩，怎么可能去拍这种节目效果？行不行？谢谢信用卡套现加我。哎，不对不对，不该谢你。谢谢走下神坛和爱的小队。下一封邮件。

大姐你好，我是一名初3年级的男学生，我有2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第一件事，有一名和我关系非常好的女同学，她在初二给我表白了，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这是个褒义词，是真的好学生，所以我拒绝了她，然后我俩就成了好哥们儿。然后她借了我不少钱，2、3年了，一直没有还，因为我相信她，所以一直没有找她要。然后我们现在快毕业了，他还不还钱，我也急着要用这笔钱，但是他一直不还，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我也不想破坏了这份友谊，所以一直没有逼急他，但他一直不还钱，你说我怎么找他要，他才会还钱呢？第二件事还是关于女生的，我有2个关系好的女同学，但是这2个女生的关系不太好，一直看不对眼，但都喜欢找我玩。我和其中一个玩，另一个看见了就不高兴，这还是小事儿。关键是他俩有时候还会一起找我，我拒绝谁都不好，可我又不想和他闹俩闹僵，所以我夹在中间很难看。我想调和他俩，但是效果不显著。发姐，你说我该咋办才能摆脱这个困难呢？发姐，你着重的、正经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嘛，你自由发挥吧，反正在第二个问题上也没指望你。什么意思啊？最后还是要谢谢你，祝发姐天天开心，事业有成。嘿，这个初2、初3的学生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还是要谢谢你？没事就来炫富吗？哦，有2个女孩子喜欢你，还有女孩子向你表白，是不是自我感觉贼好啊？觉得好像张无忌一样，是吧？2个女孩子为我争风吃醋，嗨，我左右为难啊。你是不是还觉得第一个女生就向你表白，但是你拒绝了，她又向你借钱，是因为不想你忘了她，啊，一直不肯还钱，一直不想让你忘了她，要让你心中一直有她，所以才不肯还你钱。你是这样想的吗？嗯。

你有这么多感情经历，你真的是个好学生吗？这都三个女孩子了，加你可以一起凑桌麻将了。你感情经历这么丰富，考试还怎么考得好啊？哎，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三水。第一个事情啊，我们还是正经回答一下。第一个，他说有女孩子找他借钱又不肯还，然后他说他也不是很富有，不能说不还就不还了，还是要用那笔钱，然后又不想搞僵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一个女孩子，不对，不管是一个人欠了钱不肯还，你想让他还钱，你就不要再想之间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了，是吗？你想一想，他不还你钱，他有考虑过你们之间的友谊吗？啊？为什么你要考虑他的感受呢？如果说你为了考虑不闹僵，你就不要这份钱，那么你这个友谊就是钱买来的，是吗？如果用钱买友谊的话，是吧？哪儿不能买啊？我跟你讲，这个特别好买，不一定非要买他的，对不对？是吗？很多人都能买到，而且不贵，真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必要花钱买这个友谊？我们是吧？直播间很多友谊也是啊，嘿。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友谊的话，是吗？你要钱的方式就很多种了，对吗？你看，直播间很多很多贫穷的水友都伸手了，说：“哎，我要卖，买我，我的友谊非常的好，非常的性价比高。”你们是一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个班的？这种，哎呀。要钱方式很多种嘛，学生之间要钱太简单了，报告老师，报告家长，是吗？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张雪花欠我500块，你不是人，张雪花欠我500块，你良心大大的坏，是吗？随便写吧，这种要钱是吧？只要撕破脸，怎么会要不来钱呢？是吧？你们小孩子也不可能借很多钱，是吧？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去那个什么，下回我跟你讲，还有一种方法，你不是一个学校的嘛，对不对？那学校一天到晚就喜欢找你们收费，什么补课呀。

什么什么买教材呀，订什么英语周报啊，什么还有什么补习班啊，什么或者说给校长过生日啊这种的，很多很多费用。有一次交费你就不交，你说我没钱，然后老师肯定很关心你说，哎，这个李铁根呐，你怎么没钱啊？我看你是吧，人模人样的，家境也不错，怎么这点补习费都不交啊？你说，哎呀，我钱借给张雪花了，你说借了他不还，然后我家又不肯再给了，老师你说这怎么办是吧？哎，是吧？马上这个矛盾就转嫁了呢，多简单呢！要钱的方法太多了，只要你狠得下心来。而且要那种，就报告老师，他欠我钱，让我没法交补习费，是吧？当然，这个钱肯定能要回来，他也会恨你一辈子，是吧？不过无所谓了，反正你都拒绝他了，看来你不喜欢他。那他这个友谊不要也罢呢。李铁根好像还跟我在微博上互相关注了的，哈哈哈哈哈。一不小心就，当当当当当当当。第二个问题说，两个女孩子喜欢你是吗？你不知道选择谁，很为难，他们的关系不好搞。现在社会又比较开明。好不好？比较文明，不让一夫二妻。你如果想摆脱他们的纠缠，是吧？也很容易。嗯，是吧？可能他们是贪恋你的美貌，要不然你，一个月不洗澡，两个月不刮胡子，但不知道你们初三有没有胡子啊？我拿不准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不洗澡，特别是夏天的话。我觉得可以解决这种两女争一男的情况，真的，迎刃而解，保证没有女孩子再纠缠你。到底初三有没有胡子？我不太记得了。好了，这谢谢这位初三男孩子的来信。谢谢小鱼儿和草色年华，谢谢呵呵哒没名字了，谢谢李闪闪。下一封邮件后。发姐好，虽然我从今年才开始看你的直播，那没多久哎。但是我在黑粉头子那里补了你近半年所有的录播，希望我的邮件能给你的邮件环节提供素材。我最近注意到自己有个不太好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用到毫无价值，然后再扔掉，消耗品。比如公司打印废了的纸，直接撕碎扔了就完事儿。我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把这些纸张的背面用完再扔。现在大多数人一年也写不了几个字儿，写的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这几张 A4 纸少说能用一个月，而且又不是我花钱买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省着用。再比如烧水或者喝剩下的水根儿，方言纸容器里的剩水。通常顺手泼了或者倒到水池子里就行了，但是我总想倒在花盆里，包括打扫卫生也是。平时我也很懒，一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才打扫一次，但是一旦打扫起来就是特别彻底，把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好，恨不得带洗涤剂擦三遍地，以至于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却只打扫了很小的面积。我靠，这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吗？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例子，虽然说起来是在节约资源，会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但这些。

怎么办？我也有这种情况，我跟他的情况非常类似，这位病友是吧？我们需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啊？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些怪毛病，用我朋友的话来说，叫做捡垃圾。我花了几万金买工会仓库，在工会仓库里面买放新鲜的泥鳅和美味的小鱼，放凝神花，放银叶草。以前那个猎人啊，猎人就是他的宠物必须吃肉，或者说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要吃，看他是什么宠物。比方说老虎就要吃肉，增加它的快乐度，它快乐了打怪才疼。我收藏了很多很多这些，因为钓鱼嘛，钓鱼这个技能练起来就有很多副产品，比方说什么鱼啊、什么蚌壳啊，我都放仓库里了。我就特别想每一样东西都物尽其用。我感觉自己也是病入膏肓。我现在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还是就是那种，就是比方说订了个外卖，一顿吃不完，第二顿还想吃，就不会倒掉那种，很省。我的仓库永远是满的，我的包裹也永远是满的。不把地上捡干净，我睡不着。怎么办？我们是穷山沟里的地区病吗？我妈甚至还要把那个什么牙膏剪开，里面刮牙膏。不过我现在倒没这么做了，太麻烦了。我特别希望我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用干净，就不是我用也没关系。比方说一个东西我用不上了，你叫我把它扔掉，我难受得要死。你叫我把它送给人，送给需要的人，我就很开心。但是对我来说，实际上扔掉其实更省钱，你寄给别人还要快递费呢。但是你就把我扔掉的话，我就心痛得无法呼吸。你们不会这样吗？我没有囤积症，囤积症的话，家里会全部都堆满了。我还好，还好，我是轻微的，就想物尽其用嘛，把所有的零件都存起来，万一哪天用得到呢？那种。谢谢胖子君，我不是胖子君的飞机，谢谢胖导师。我的，有时候，对，我还有时候还会觉得那个旅馆里面的那个，就酒店嘛，那个香皂用到一半，然后别人要扔掉，我觉得好可惜哦。还有是说，比方说那个，我去外地出差，然后有水友送了我花儿，我又不可能在飞机上带着花儿再飞回上海，飞回重庆。如果把它，然后我每次都是把花儿递给前台，我说你一定好好对它，是吧？这花儿送给你们了，很漂亮，记得给它换水呀、啊。就很讨厌看到浪费嘛，感觉自己大气不起来了，怎么办？而且觉得把一个东西用到用完，感觉就很有成就感。这是病吗？

这是病吗？比方说，我旧了的衣服，不想穿的衣服，我也不想扔掉，我就攒在那里想寄给某个贫困山区。扔掉其实还省事儿一些。但是这样就会导致我生活中很多很多用不上又很占地方的东西环绕在我周围。我上回寄了大概几十斤的衣服去贫困山区，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人利用上。我收拾东西也跟他一样，就是说什么，当然我没有说什么，平时很懒，自己一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才打扫一次。我有家政是吧？我一个星期家政来2次，家里还是挺干净的。但是我做清洁就是那种，就是比方说把我把这个东西收起来，把这支笔收起来，我要用那个化妆棉沾上酒精，我把它这么细细的擦干净了。然后把它插在笔筒里，很开心。然后再拿一支，然后再用化妆棉擦擦干净，擦擦干净，擦擦干净。擦不干净的地方，我用棉签这样蒸蒸蒸蒸蒸，然后我再把它擦起来。然后我做了一下午的清洁，我妈说："你在干嘛啊？"我说："做清洁啊。"她说："你做了个屁呀、看上去一点进度都没有。"常常被我妈骂。会用酒精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化妆品里面，特别是这些东西，化妆品，它上面会沾一些化妆的，就彩妆嘛，比如说粉底啊什么的，你不用酒精，直接用水的话，可能擦不掉。我需要看心理医生吗？谢谢0619。我妈就是那种做清洁大开大合，就是一个小时能做完80平米，然后她收拾东西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往柜子里扔。她跟我完全相反，她就是外面看着很整洁，打开柜子吓死人那种，然后我是外面很乱，然后柜子里面全部井井有条，就分得特别细。我可能不是亲生的。我帮不了这位病友。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尘埃，谢谢小手冰凉，谢谢雪碧。下一封邮件吧。我觉得放在柜子里面就是一个，就是很正式的事情了。你散在外面没关系，但是柜子里面一定要井井有条，不，就是内在美嘛，就内在美。就我头发可能就2天没洗，但是我的内心很纯洁，那种好女孩。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弱者，谢谢刘找茬，一点人生小迷茫。连小言好的长泽雅发你好，我大概说下为什么迷茫吧。我是那种被人带入歧途，喜欢约约约的人，然后因为约多了，对于妹子们也有点没信心。找个妹子过几天，一段时间还好，但是找一个过一辈子，感觉没底。丑的妹子很好，社会的诱惑少很多，好好过一辈子也不是不可能。漂亮的妹子，这社会太多诱惑了。我也遇到过几个有男友以及有一个老公的，让我对婚姻很恐惧。
但是我爸妈是住村镇的，那边八卦太多，人闲下来就说东家长西家短。我有一个堂哥一个堂弟，堂哥今天生儿子，堂弟三月底结婚，而我一点没有要结婚的迹象。他们也经常被家里亲戚念要给我找女友相亲什么的，不过我都各种推脱拒绝了。谈过几个女友，但是都没让家里人知道，因为要么时间很短就分了，要么是外地的。我是 福建人，长辈对于外地人其实很反感。我爸晚上发了很多语音给我，大概就是他们很没面子，这辈子没输过人，但是儿子不争气，让他们聚会宴请什么的都不敢去。我听了第一段语音心情就很不好，加上刚刚在外面走着下着雨想到了死，一路上还想了各种死法，烧炭死、安眠药死、跳楼等等。回公寓跟群里扯淡几句好了点，正好直播间你在唱翻车的粤语歌啊，心情好了起来。发姐的心灵按摩名不虚传，趁着心情好给发姐发这封邮件，可能文笔不好，多多原谅。去祝喜瑞斯销量长虹，月销千万，发姐买的股票天天涨停。我操，孩子，你被家里催婚你就想到了自杀？你让我们673G3的魔法师该如何自处啊？天哪，多大事儿啊！我们好多观众还没牵过女孩子的手呢，你都约的没感觉了，你就疲惫了，约伤了。啊，你不要这么有点承受不住压力了。你到底是来炫耀的还是来寻求帮助的？而且你开始说什么，你是那种被带入歧途约约喜欢约约约的人，因为约多了对于妹子们有点没信心。我说句公道话啊，你喜欢约约约，你对妹子没信心，是我们妹子对你这样的人没有信心好不好了？你作为一个是吧，我们说夸张一点，嫖客，你有什么啊？这不是你，我以为你们这个圈就是很开放，就很自由很爽朗的那种呢，就大家就很放得开，只谈不谈感情那种，拿得起放得下。催婚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对婚姻很恐惧，但是好像其实你作为一个，你现在是厌倦红尘了吗？就是约太多了导致你反而不喜欢女人了吗？什么叫只进身体不进生活？你这术语不要用的太溜了。如果说你真的对女孩子失去信心了，你就好好工作嘛。你比方说你工作特别优秀，你家里人应该也不会就是说天天说你相亲什么的吧。哎呀，不过我也不知道，据说福建那边好像就是比较家长制度，是不是啊？就家里的等级制度比较森严，会不会啊？我不太了解福建那边。谢谢超级阿克西和等一个天亮。他们就福建那边的是不是比较喜欢，不是比较喜欢，就是很听家里人的话，家长的权力很大，你不听家长的话的话，就不像我们这边
这么叛逆或者独立之类的。广东也是，真的吗？嗯，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封邮件我就没什么好劝的了，因为他说的好像很严重，就说想到了自杀。但是我们从头看下来，就事情完全没到那份上，是吗？就没有什么好解决的，是吗？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因为觉得你不需要安慰，是吗？根本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真的。那我去下一封了。还有说，你们是福建人，长辈对于外地人很反感，是不准找广东人吗？我天天看你们这些邮件，我也对男孩子是吧很绝望啊，是吗？天天不是这样又是那样的。哎呀，黄沾的词。

我平时偶尔去那个拍照片啊，就拍那种海报啊，拍那种棚拍的那种硬照的硬照，看了会那个就是硬照啊。然后那些造型师提供给我的服装和饰品都是我平时绝对不会选择的，就很夸张。那个项链就这么粗，手臂粗，然后那个耳环的那吊坠差不多有我头那么大，就是这样才在镜头前显得有存在感，太小了就根本看不到。哎呀，别说了，绿不绿的，今天我的那个什么叫金飞凯达又他妈跌停了，昨天跌了7.98个点，我他妈哎，对不起，就是情绪有点激动哈，说了脏话，爆粗了。你记得我上次直播的时候说金飞凯达跌了7.98个点吗？然后我说哎呀触底反弹，结果今天跌了10个点，怎么办呀？这熊哥成本的游侠，我要哭了。是不是要请旭东老先出山哪一波了？而且我的股票跌这么多，我看大盘怎么还在3000以上啊？我本来觉得我的股票亏了也就几个亿，大盘应该在1500点挣扎，这才符合我的仓位水平嘛，就我的那个持仓水平。为什么大盘还在3000点以上啊？谁在维持大盘的稳定？蓝筹吗？这些建设祖国的飞机，嗨，建设祖国说的就是我了。

有效的延长了发节的时候。我这我都是靠服用仙丹来维持我的那个直播继续，就是延长我的直播时间。吃人鱼肉，吃唐僧肉，来延长我的直播生涯，好不好？靠股市是没有用的。我知道现在观众都很现实，一旦我不是长得这个仙女的样子的话，大家就转身就走了。可能有些人不走吧，就把屏幕默默的关了，当 BGM。其实我觉得男主播还可以，就是长得不帅，但是说话很骚啊，技术很好啊，就能红。但女主播真的不行，女主播一定要长得起码过个就是良好，光及格还是不行，要良好以上，才能其他东西才能靠才华补足。男主播长得太帅反而不行，就是会让大家有一种抵触心理。我靠，这个人这么帅，我恨他。说起这首歌哈，当初我跟大家说过，这首歌呢，就是歌词写的特别好，什么百转千折呀，什么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啊，平静的心不会再有浪潮啊。结果看到了头等舱的美丽空姐，突然心里又掀起了波涛。可能艺术家就是这样吧。谢谢匠心领悟李宗盛和 Danny GG 的飞机。我前阵子不是见了很多音乐人嘛，然后人家那些艺术家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实际上我们写歌哈，不是针对某一段感情，或者说某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一首歌就没有那么多讲究，没有那么多整个故事。有时候就是一个灵感，比方说在街边看到一个卖花的女孩特别漂亮，便利店的收银员清新脱俗，谢谢云溪 L 的飞机。

可能就是那一个瞬间，那一个画面，他们觉得特别美，然后就写了歌。他们真正有感情的，就是那种，比方说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反而不会去写他。可能怎么说呢？艺术需要一些灵感，一些爆发式的点吧，导火索。如果你一个谢谢砍柴工的那个搬柴工的游侠，有时候你跟一个人相处太久，这个激情就被磨平了，天天就是柴米油盐琐事，他在你心中也没有那么美丽了，也没有那么帅气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再也不是貌美如花，所以很多才子都很风流。当然这个并不是为他们开脱，渣男还是渣男，但是可能其中有一些关联点吧。谢谢蓝莓黄友没有糖的飞机。嘿，说梅梅交这么多男朋友也是因为为了写歌。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很艺术啊，但我就没有这样。很多时候一个美好的东西就只能定格，就好像标本一样，就像童话故事或者说电影一样，它在那个瞬间它结束了，这个事情就很美好，很完美，很perfect，就没有办法再变坏了。为什么王子公主就一起过上美丽美幸福的生活不往下写了，往下写就不幸福了，可能王子公主就分手了，爱上了卡米拉之类的。谢谢张起灵和动车票的高级抽签。很多事情你只截取它的一瞬间就很美好，从头看下来就觉得哦，

哎，卡米拉真是长得很奇怪啊，不是我心中的美女的类型，不管她年轻还是年纪大了，可能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吧。也不说王子公主一定很美好，实际上很多人的婚姻都不美好。你们知道就是日本有一个公主，小时候胖胖的，就那种婴儿肥嘛，很可爱，看上去萌萌哒，然后到了稍微少女时期还是有点胖胖的，哇，那全国上下那种网民对她的攻击就很可怕，说哎呀你们懂的。然后后来那个公主就好像就拼命减肥，瘦的皮包骨，脸颊都凹陷了，十几岁这种感觉。公众人物压力比较大吧，就日本的公主，对，厌食症还是不至于，可能就有点减肥过头了吧。厌食症是个很可怕的，也很可怕的那个病啊，是会死人的，叫佳子公主吗？

什么叫发姐心态好？你这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啊？我心态不好，我玻璃心，一碰就炸，嘣，心眼特别小，你骂我我就封你。有个说法就是说，你不能只感动自己，你还要感动他人。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其实很容易，难的是让自己和别人都满意。演员确实很贵，但是你要看是哪种演员，就是一线演员巨贵，好像上亿元。但是那个你要是找三线以外的，就又有实力又便宜，就是没人认识哈，没有票房号召力。哎，这么想起来，我觉得本宝宝还是又叫好又叫座的那种。哎，不是我膨胀啊，就实话实说吧啊。谢谢 Kissmart 的邮箱。对，有些说那个奥斯卡的票房很多都不行，是的，不是他得了奖，我都不会去看，就算他得了奖，我看一半就关了，没看完。也膨胀发的高级酬勤，哎，过分了。叫好叫座真的难。其实怎么说呢，优秀的确实是少数，大众很多时候是盲目的，你要迎合大众，就有时候就很难把那个水准做上去，是吧？奥斯卡电影很多就觉得不好看，可能太晦涩了。说个打个比方哈。谢谢发发是我女朋友的分享。叫好叫座真的很难啊，我很厉害的，佩服一下自己。谢谢发发不是你女朋友的飞机。哎呀，不要说我什么猪猪太可怜了，这什么电影没听过。所以有些观众啊，就不要怪我小心翼翼，主要是爱惜羽毛嘛，发展的速度不算最快的那种。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的办卡，谢谢天下皆知的高级酬勤。谢谢发发是我的两个飞机。我打个举个不是特别，这有些歌啊，比方说像一人饮酒醉这种歌，你说它音乐性有多强肯定说不上，但是大家一听就很乐。就是如果你在 KTV 唱这首歌，大家突然一下就莫名兴奋起来那种，或者唱一下香水有毒啊，大家都会唱，那你说它有逼格有多高就说不上。有些人说发姐，你要是做 ASMR 肯定是火的不行，那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太对，因为我其实嘴巴有点管不住，我有点管不住我这嘴。 ASMR 都是为了让大家寻求一个内心的平静吧，然后我有时候想到一个笑话，就算不合适，就是不应该讲，我也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就要讲出来，那不是就破坏气氛了。突然一下就我是很内向啊，岂止是破坏气氛，可能会对你们造成一生的阴影。

其实我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忧伤的女青年，我不管是喜欢的还是，就我觉得自己的气质是比较偏忧伤的，真的。我喜欢的歌曲啊，文学作品啊，还有电视电影作品啊，都是偏忧伤的。而且我也很喜欢那种就是带着一点点忧郁气质的男神，真的。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说呢，我们讲笑话逗大家开心，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吗？我讲笑话逗别人开心，在《冰与火之歌》里面叫弄臣，

那天我还跟别人商量，也不是商量，就讨论嘛，说如果就是现在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比较讨年轻人喜欢，然后我说就是其实要一般来说，比较惨的，比较忧伤的，比较悲伤的事情能够打动一些人一些，因为人啊，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是会觉得自己很惨，就你说一惨他就想到自己，实际上他没有那么惨，但是人总会放大自己身上发生的不幸的事情，然后发生的好事他会觉得哎呦应该的，我就是这么屌怎么了，比方说没中奖他觉得自己很惨，中了奖觉得嘿嘿嘿，所以就是很多悲伤的事情会很打动他，而且就像一首歌一样，一首悲伤的情歌，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就觉得哦，但是如果你失恋了，你觉得句句扎心，每一个字都在说你自己，是的，就是那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这首歌说的就是我本人，听了就泪流满面。姐姐红二领巾的高级出勤，哎，我想起那个战狼里面那个武装组织不就叫红巾军吗？就是他，我们身上发生的好事是我们应得的，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都是老天对我不公平。就是人呐、啊，很容易有这种想法，我就有哈、啊。就我长这么好看，歌唱这么好听，那是因为我努力呀、啊，是吗？之类的。谢谢沉默 RCG 的飞机，但是我比方说个子不够高啊，还有什么家里背景不够强啊，不是没有背景，说错了，什么不够强，开玩笑，这些就是老天对我不公平，对吧？然后人家问我，他说你觉得什么才是惨？啊，你心中的哀伤的定义，就悲伤的定义，难过的定义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在我心中什么是惨事儿，可能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就是不可能了，而且这四个字的重点在于了，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的意思就是说以前还行，现在不可能了，以前以为可能，现在不可能了，以前以为有希望，现在不可能了，我觉得这个就很惨。然后人家若有所思，觉得我很有水平的样子，这 BGM 很配合。这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嘛，长大之后知道不可能。

关于这种事情，其实很多那种文学家或者说作家都写过这种，比方说王小波，王小波还有谁来着？王小波在那个黄金年代、黄金时代写过。我好像念过这一段，那一段怎么说来着？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变受锤的过程，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受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21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哎，是不是太严肃了？吃鸡去。哎，你看你们这些人就很肤浅，没事就实锤。不难过，这是两首歌，上下联。

服是，对啊，跟六六同款的。我收到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因为就是突然有一天前台告诉我，他说你有一个包裹在这里很久了都没有人拿，他是不是你的？你是不是陈小姐？我说是。他说你的手机尾号是不是58？我说是。他说哎呀，这个包裹送错了，送错地方了，送错到八单元了。他说哎呀，总算找到你了，你把它拿回去吧。我说好。然后我就拿回去了，因为我平时每天包裹很多，特别多，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也拿不准是不是自己买的。然后我拆开一看，我说我操，我没买过这衣服啊，就真的没买过。然后我一看就知道是六六也有同款，一模一样的，它是白色，我是黄色，就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心想，我操，哪个变态是吧？可能是个 CP 变态那种。就是之前熊老师也跟我说过，他说好像那个就在 C 街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情绪激动的男观众碰到六六在 C 街场馆，然后跪下突然向他求婚。然后那期间我不是也碰到一个是吧情绪特别激动的观众，我就想，我操，难道我的地址泄露了啊？他分别给我们寄了就一模一样的T 恤，完了是吧？一晚上睡不好觉，然后我就在心里就是很不安嘛。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在那个在房管群里也说了一下，然后我说：“天哪！”我说我这个地址实际上就跟那个什么超管啊，还有什么索尼厂商啊这些说过我的地址。我说怎么有人破译了我的地址给我寄一模一样的衣服是吧？也就是说我不仅看你还看女流是吧，希望你们俩是吧，这之类的，这种传达了很多很多想法。我就心里面脑补了大概20万字是吧。然后突然我们一个著名的女房管是吧，大姐姐说，大姐，这是我送给你的呀。我说你都不留 ID 吗？我说你不留字条啊。她说怎么啦？送这好事不留名是吧？他说我看六六穿的挺好看的，就送了一件给你，觉得黄色很适合你。哎，真的就是我这好几天就有点担心这个事情，而且就是那个发货地点啊，又是那个河南郑州。之前有一个就是情绪比较激动、脑回路比较奇怪的水友，也是河南的，是郑州的，好像是。我也记不清了，可能记错了，就是脑回路惊奇的水友其实挺多的。总之这件衣服本来是想压箱底，就不敢穿嘛是吧。我靠，要是哪个变态是吧送了我件衣服，我还怎么心特别大，穿上他看了不得 multiple orgasm 啊是吧， multiple orgasm。 对，大姐姐送的我就收下了，勉为其难，谢谢大姐姐。哈哈哎，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平时接触到的人当中最严格的还是六六。你们就是可能平时觉得六六特别的有气质、温婉是吧，给人一种很亲切又很有知性的感觉，但是我经常见到六六我就觉得有点紧张。我记得上回我跟他在那个，在什么，在那个酒吧，就在那个丽思卡尔顿上面那个行政酒廊，就吃点甜品啊，喝点小酒啊什么的。然后我跟他就聊嘛，我见到那个女同事，我都是很紧张的，是吧？然后我就，你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想讲话。就想找话题，然后我就说着说着，六六就在说：“你上次说过。”然后我就，您还记得呀，是吧？我当时跟他聊什么来着，是吧？我说，哎呀，那我们要是不做主播了，以后做什么呢？啊，你上回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我说什么时候啊？他说2016年的冬天。还是2015年的冬天，我忘了。反正上次见面在北京的时候，他说你问过我了。我说哦，不好意思，我忘了。这真的很严格。然后这次，我约他
约他吃饭，然后见面我就说，哎，六六，你怎么来上海做什么活动啊？然后他说哎呀，一个那个日本的厂商的活动。我是索尼的是吧？我说哎呀，日本厂商就是很麻烦的，就又要你彩排呀，什么什么，就是花样很多是吧，就钱又跟其他厂商一样。我说日本人太严谨了，接日本的活动那个不划算。他，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前几天你刚跟我说过是吧？就很气，怎么办？我说哦，六六真的很严格，你们自己给他写邮件的时候是吧，心里要有数啊是吧。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石沉大海完了。但是你说六六是吧，智商肯定很高是吧，学习能力也贼强，然后非常聪明，又非常的勤奋啊，但是经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是怎么回事呢？是吧？你记得是吧？多年前我跟他一起去逛故宫是吧？然后他把包放在安检，就跟我走了，包也不要了是吧？这种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能黑他好几年这。然后这次还遇到一个事情是吧？我们吃完饭，他说他还有一个地方要去，然后我说那我就回家了是吧，吃饭吃的有点晚，然后他先上的车，我后上的车，结果我上车没过多久，他说哈哈，糟糕，我坐错车了，这不是我叫的那辆车。他说哎呀怎么办，这也讲过了，讲过个屁，前几天才发生的事情，把手讲过的封一下，麻个鸡，坐错车讲过吧，你翻录像，我讲过，我死个水狗。哎呦哎呦哎呦，不说了，讨厌。而且我跟你们说，他是为什么上错车，当时那个我们一直叫不到车，等了很久，然后他看终于叫到了，他看到那个车过来说，哇，这个车好高级，然后我们一看车牌号，六六，这就是来接你的车呀。你知道那个车牌号是多少吗？是 DC666， 一看就是真正的粉丝是吧，有缘分是吧。六六一看就很开心的上去了，结果发现坐错车，我还拍了那个，为了证明我不是信口开河，我得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我还拍了照片是吗？就是他，第三老师。原来你还是爱的六六是吗？啊，六六来了啊！我跟你说，六六身材真的好，哇，大长腿，哎。然后记忆力也好，长得漂亮，特别的有气质，霸道她。谢谢女罗老师的火箭，谢谢六六的火箭。这是什么照片啊？诶，我怎么发出来了？哎呀，刚才可能不小心跳出一个广告是吧，我把它关掉了哈。刚才讲到哪儿了？谢谢皮皮熊的火箭。哎，今儿天气不错。哇，晚上9点多钟太阳还这么大。魔都这是好地方。谢谢皮皮熊的

今天六六的回去。大周 up up。我在想，六六刚才上错车的时候，是不是想，我靠，我要下车，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是吧？这倒是哪里的梗是吧？是因为幼儿园那个游戏出来的吗？经常就看见有些观众在那里说，我要下车，妈妈，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是那个游戏里面出来的吗？

那个还跟我说，哎，主要是当时我们在吃饭，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超管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传说中的 CP 粉吗，还是怎么样，他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我和六六一起做个节目什么的，就觉得我们俩就是一加一大于五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六六就面面相觑，我们说干嘛呢，我们俩一起是吧。然后六六说，发发你教我唱歌吧是吧。我说啊，我说你要唱什么歌，他说他要唱童话镇，他说童话镇这首歌很难，就老师唱不好，我说我下回教你。然后后来我们还在说，我说要是有一天我们开一个那个，开一个邮件环节是吧，俩人一起开，完全是心灵砒霜或者心灵鸡汤是吧，开起来怎么样啊，那个超管一听就笑死了，哈哈哈哈哈，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一定要做呀那种。然后我又在想，要是遇到一个邮件，我和六六就是有那种就有分歧怎么办是吧，我还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这么一个流程，我跟你先坐在一起要开邮件，开始很和谐，中间遇到一个很大的分歧，然后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相去很远，我们忍不住吵了起来，然后就各自不理了，场面很尴尬。结果水友为了让我们重新的是吧和好如初，送了9999个火箭，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开心的哭了起来，和好了，成。就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有那个有起伏，有高潮，有平淡的部分，有争执，有冲突，然后最后就是和好如初的那种标准的叫正能量片，多好。六六还说什么下次甜品多给我剩点。六六这次我跟他吃饭，他一来就点两个甜品，不对，点了一个，后来又加了一个，报上次没有吃到的仇。他一来就说老板，我说老板烧味双拼，来一个烤乳鸽，然后六六说老板来一个杨枝甘露，你们不介意吧，不介意，确实挺好吃的，我也吃了一碗。他可能是那个下午参加了活动，比较口渴。这回是一人一份的，没有谁抢谁这种话。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六六走了，走了又怎么样嘛？我对六六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董事长家里好多个 Switch 还没送出去呢，是吧？何必帮他们打广告呢？嗯，我就算了，我就换成了5个 iPad Pro。然后我本来想说抽 PS4， 然后我一看大家都抽 PS4 可能不太好，就泛滥了嘛，同质化太严重了。我就想说，哎呀，什么是硬通货？ iPad Pro。哎，这个钱都是主播自己出的，有些人说什么什么官方怎么，没有，官方只是安排了这个活动，钱我们是自己出的，主播自己出钱抽奖，费用自己给自己报销。我选中 iPad 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iPad 可以在那个背面刻字，是吧？我决定刻几个，我们67373的，我还没想好刻什么，反正刻点东西在上面。苹果提供这个服务的 ，iPhone 就不能刻了，但 iPad 可以刻，现在还可以刻吧？我记得我多年前买过一个 iPad 是可以刻的。谢谢不明白不懂的飞机。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是五个吗？但是我想说，我说我跟燕燕商量，我说哎呀，我出四个吧，我说差不多，这个价格就比较合适，跟大家就差不多同一水平。然后燕燕就跟我那个左磨右磨，是吧？说哎呀，抽什么四个，五个整数，听着大气，大家都抽的五个，你抽四个你不合适，你知道吗？然后说半天，我说哎，好吧，我就抽五个吧。本来我想抽四个就行了。然后那天我碰到六六就问我，他说发发你抽什么呀？我说抽个五个 iPad。他啊，你抽五个 iPad？ 他说我抽的三个。哎呀，不行，我去跟我得改成五个。他说哎呀，我说超管跟我说你们都抽的五个，我才抽的五个的。原来可以抽三个，那我抽三个吧。他说你别说，我现在就给超管打电话改成五个。所以现在就是这莫名其妙的水涨船高。我本来想少抽一点，被超管劝了。我台还是十分狡猾，安排主播抽奖，哄抬奖品数量。奖品费用还是我们自己出，这笔账算得美滋滋。坐地收钱，我只服斗鱼 TV。搞得我不好意思唱了，这歌词太硬。FFF。哎呦，看有些弹幕真的膨胀的不要不要的。我在这里说，就照着歌词唱嘛，说抱紧我，吻我，爱爱我别走，是吧？哇，有些弹幕还很不要脸，说求我，你渴啊，要点脸吧。谢谢原来写的小黄瓜的，哎呦，这骚 ID 真是，有时候条件反射就念出来，讨厌。谢入宇文是一个好干爹的飞机，天天就在那里听过了，讲过了，说过了，你们这么严格，你家里人知道吗？这个要不了10000块，我买成7000多，接近8000的样子。说句题外话，也不是题外话，说句别人的八卦，是吧？之前我跟那个杠姐就交流过设备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升级设备也是一种就投资嘛，战略投资，就是不能让设备耽误了自己的美妙的歌喉啊嘛。我就向直播真正的老艺术家

邓姐请教，我说，邓姐到底什么话筒比较适合我，是吧？我就不问什么话筒高端了，什么话筒真的好，真的适合我。然后邓姐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就是什么，哎呀，唱歌呀，主要靠灵性是吧？哎呀，这个设备呀，真的不重要是吧？我这个10块钱的话筒已经用了5年了，怎么样？然后我说，哦，对，我说你说的是，我说我还是应该就是把精力放在那个什么歌曲啊，什么唱歌本身是吧？哼，我觉得我不应该太看重设备了。然后没过几天，刚姐自己就换了 U87，是吧？这就很尴尬了，是吧？不是说好10块钱的话筒要用一辈子的吗？是吗？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就换 U87。

能不能不说讲过了，把讲过了换成哈哈 哈， 哈是吧，这样我就知道了又讲过了，又不伤本宝宝的面子是吧。我刚开口就说讲过了是吧，就像那种伴奏刚开始响起我还没有张嘴呢就说打扰了是吧，翻车了，这些人真的很讨厌。发奶奶干嘛、啊、你报警了、啊、发奶奶你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一直憋在心里。那是上个星期六，我和同学约好了出去玩，我在出了小区之后去公厕，然后像正常时候那样用力，这时候一个老头过来了，先问我几点了，我很好心的告诉了他，他还不走，继续跟我聊聊得我很烦。过了一会儿他直接问我，小伙子你是处男吗，你有心，你有那个打游戏吗？这个话说的我心里一颤，这都被发现了，我强作镇定装自己是老手。后来那个老头说的更过分了，说能不能给他看下我的肚子，让我站起来给他看，说着就想伸手摸我。我好害怕，这事给我留下了阴影，我想知道该怎么办。话说到现在竟然也没有一丝丝的反感，我会不会是 gay 呀、啊、如果我是 gay 该怎么办。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哎，等一下，现在的公共厕所难道不是都有门的吗是吧，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隔间啊是吧。为什么你们还能聊得这么欢脱呀？是那种特别狂野的厕所吗？那种公厕没有门的那种。谢谢毒蜘蛛的飞机。男厕没有门，小便槽。可是他说他正在用力的时候啊，是吧，在我的就是生活常识里面，用力难道不是啊大号吗？我问一下啊，你们男同学嘘嘘也需要用力吗？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说嘘嘘只需要放松就行了，你不想嘘嘘你憋尿的时候才需要用力啊。用力尿得远能有多远啊？你是站在门口往最里面的那个小便槽尿尿吗？我不太懂啊，你如果是野地里面顺风尿，你想尿三丈是吗？那都是你的自由，你在公厕里面对着一个小便池你尿，你越用力不是会反弹到自己的裤子上面吗？不是就溅自己一身吗？你用那么大力干嘛？有病吗？你对着小便池你也就大概三五十公分吧，你那么用力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吗？我不明白，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很难懂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说用力肯定是在便便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头过来问几点了还跟他讲是吧，我靠，而且还要问他这么多问题，关键是后面还有这么多情节。你想想，嘘嘘
一般也就个5-6秒钟或者10秒钟的事情吧。你看他们这边进行了多少对话是吧？问几点了，他说了，然后他还继续聊，聊得很烦，还问他是不是处男，有没有性生活。一次小便的时间够不够聊这么多？嗯，这应该就是大号吧。你能尿1分钟？你是肚子里全长的全是膀胱，没有别的器官了吧？你尿1分钟是前列腺炎吧？就那种用滴的那种。

而且他后面还说站起来给他看啊，站起来这说明前面肯定是大号了吧。哎，为什么我们要在屎尿屁的问题上纠结这么久啊？一分钟太正常了，不错，我真是不懂你们前列腺界呀、啊！谢谢天正界主两百发的。你这一分钟是尿干尿尿急尿不尽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公厕遇到了老流氓呢。但是他最后的表现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很害怕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阴影，这很正常。可是他后来又说到现在没有一丝丝的反感，会不会是 gay 呀、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又害怕又留下了阴影还没有反感。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不应该是 gay 是吗？如果害怕却不反感的话，这应该是 M 是吗？抖 M 才会觉得又恐惧又兴奋，这不是 gay。 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我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朋友间开玩笑也比较污，聊起天来荤段子满天飞，其实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非常明白，但是对婚前性行为我比较抵触。朋友请我去嫖，我一直坚守底线，一是觉得很脏，得病就麻烦了，二也是对自己的原则的坚守，之前谈过女朋友也只是牵手亲吻，其实这个年龄也比较冲动，怎么会不想啪啪啪，但是总觉得不能结婚就不忍心毁了女孩子。哎，等一下，啪啪啪并没有毁了女孩子好吗？是吧？说的好像是吗？就说你跟女孩子啪啪啪了，这个女孩子就毁了，你是什么呀？你是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体状况吗？你这个说法我有点不能接受啊，是吧？你两个一对正常的男女谈个恋爱是吗？有一些亲密行为，这你情我愿的很正常吧？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啊，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现在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婚前性行为，这个原则值不值得坚守？希望发姐能看到并回答我的疑虑，在这里祝发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业蒸蒸日上。首先我们从这个邮件开始来看，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请那个这个问题求助现场观众是吗？请在座的啊，超过了21岁还就是童子鸡的回答一下，这个觉得丢人吗？还在练童子功的，回答的都是那个少林十八罗汉吗？还有人回答说我23呢，还有人回答30岁不丢人。我个人觉得啊，从他这个情况来说，21岁是不是是处男，丢不丢人，我们暂且不提。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你21岁是处男，你觉得很丢人，然后你去嫖娼了是吧？用小姐破了处，你就觉得很有面子吗？啊，那不是更惨吗？就是说非得花钱才有人肯跟你上床，这事儿不是更丢人吗？啊，就我没有想通你们的道理，为什么嘞？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或者说暂时不想找女朋友，都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是为了破处去嫖娼是图个啥子嘞是吗？
是为了要那个红包吗？传说中的，其实不一定会给你的，真的。买的哪有卖的精啊，对不对？另外什么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情非常明白是吧？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呢，叫做书上得来终是浅，须知此事必躬行吗？是怎么说来着，那句诗词是怎么来，书上得来终是浅还是怎么来，提示我一下，我给忘了。哦，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终觉浅。下一句呢？纸上得来终觉浅。哎，我靠，刷得太快了！谢谢天使教的飞机，觉知此事须躬行。突然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好有文化呀，全部在打那个这些名言警句，觉知此事要躬行。我这个由于老年痴呆，很多句子记不全，谢谢大家提示。我是想跟这位楼主说的是吗，他虽然以为什么看过猪跑就知道猪肉是什么味道了，这是不正确的，是吗？我跟你讲，你以为很明白了，其实不明白。不明白之处在于，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那个电，你听过一句那个歌词叫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吗？书上和电影上的都不一定是真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真知，是吧？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懂了，但是你要突破这个次元的障碍呢，是吗？从二次元到三次元呢，我什么苦口婆心的劝你不要用嫖娼的方式来是吧，获得你的知识点，找个女孩是吗，或者女人或者男孩也行是吗，都行，只要你喜欢他也喜欢，在共同研究进步不好吗，是吗？嫖娼有什么意思呀，是吗？而且我不知道男生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就是没有一种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爱惜自己羽毛的那种感觉吗？是说就说想要就说交给一个是吧合适的人，或者说喜欢的人，而不是路边的鸡啊，对不对，是吧？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啊观念。最美的彩虹，就像看电影也尽量看个 4K， 不要看那种枪版嘛，对吧？对自己好一点的。谢谢木窗的飞机。好，现在不是路边鸡了，是楼里的鸡。哎，反正换汤不换药嘛。嗯，至于他说要不要婚前性行为，我觉得这都是他的自由。我觉得他应该坚守的是不要去嫖娼，是吧？婚前性行为就还好了，是吧？也不就是，也等于是一个怎么说呢，试用期嘛。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嫖娼是国家明令禁止啊，
我在这里宣扬一下那个正能量，希望你不要去嫖娼。谢谢外星的球的三个飞机，谢谢木窗的飞机。好了，下一封。这封邮件说的是，照我现在的情况，海外工作到底值不值得？发发，我之前大学肄业嘛，这个是读错没？读错了，请纠正我。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是啥意思？现在做了5年程序员，后来某件事让我觉得钱很重要。我靠，孩子心很大呀，都毕业了5年了，才发现钱很重要。看来小时候家境不错，这是背景。现在有一家国外的公司提供一个 offer， 给的工资是国内一线城市工资水平的2倍，按工作年限算。可是每次公司人事都拿我学历说事儿，但是做的行业在国内是犯法的，在国外合法。我现在纠结，通过海外工作的经验弥补学历的不足，到底值不值得？可能收到邮件的时候已经过了邮件环节。我靠，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心这么大呀？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学历方面的问题，还想教育你们好好学习。但他现在说他本来打算去国外参加的工作是在国内犯法，国外合法。国内犯法，国外合法的无非就2样吧，赌博和嫖娼是吗？不知道同性恋算不算啊？我同性恋那个我国也不犯法，只是不让你们结婚而已。赌博和嫖娼嘛，是吧？不是做色情网站，就是做赌博网站。说实在的啊，我觉得一线工资水平的2倍，一线城市工资水平是多少啊？上海1万、2万、4万块钱，你就去干这种啊在国内算犯法的事情，你觉得合算吗？不是古时候，不对，就是小时候政治书上面都说了吗？有了300%的利润，资本家才敢铤而走险。2倍工资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要不是叫你去设计赌博网站，要不是就是建设色情网站，你以后把这个怎么拿去给，你总要回国的吧，是吗？假设你

你那个，你回去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但如果你是经营的那种特别特别出名的网站，比方说，哎，我就不说了，是吗？我也不知道。那可能还有就是一些出于感情的考虑，比方说你从小就爱上那个网站，是吧？长大了就特别想去那个网站效力，是吧？免费上了这么久的网站，不回报一下，良心上过不去啊之类的，是吧？啊，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了。我开始看到这个标题，还以为你是要去国外苦读呢，是吧？看完这个邮件，我觉得，划不走，没得必要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呢？谢谢宁宁仔的办的卡。

就觉得收益比不是很大嘛，是吧？10倍工资的话，我觉得少年哈，人啊总是要人生总是要冒一点点险的，是吧？2倍工资就何苦嘞，是吗？何苦嘞呢？谢谢鬼舞叹息的，哇，好多火箭，这扰乱市场啊，是吧？谢谢鬼舞叹息的5个火箭。哇，你每次出手都非常大气。至于学历不足的话，如果你的那个工作经验和工作技术都非常高了啊，我觉得学历这个事儿不是很大个事情。你只要技术过硬。学历真的不算什么很大的短板，大不了咱们考个叫什么成人自考或者电大什么的啊，出去说着也好听一点。谢谢新人报道爱发发，好，我们去下一个，有见了。我想了半天，还是觉得狼人杀都可以。有网恋了，真是，真是。

0: 在这里我给在座的小朋友们说一件事情啊，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女朋友在游戏里跟别的人称呼什么老公老婆的，只是好玩，只是开玩笑。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在游戏里结婚只是为了上线提示，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在游戏里天天组队是为了有经验加成之类的。你们自己想一想，是吗？你天天跟一个女孩子玩，是吗？叫老公老婆的，是吗？你没点那个想法吗？是吧？啊，肯定就是有猫腻的，互相有那种好感的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女朋友经常跟其他男的组队，还连语音笑得花枝乱颤的那种啊，打游戏打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就有问题了。不管是什么游戏，现在连狼人杀都靠不住了，是不是？连扫雷都会，就联网扫雷都会产生网恋啊。当然如果说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了，你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你就会绝后的话，我觉得应该选择原谅她，主要是看你的个人状况，或者说他欠你好几万，你如果分了手他再也不会还给你了，你也可以再忍忍着，都是看情况的。你们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嘛，你在游戏里叫一个女孩子老婆是吧，你们心里没点那个想法啊？如果没点那个想法，你为什么不找人妖结婚啊？为什么知道自己天天一起练级的女号是个大络腮胡的时候那么伤心欲绝呢？啊，想一想就知道了吗？好，这个邮件说如何暴击爱晒女友的同事，谢谢 nice 的飞机发发好，新韭菜一枚，女神偏认识的你，就是乔点的软文啊，最近软文太多了，助理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啊。很喜欢你的说话方式，也很喜欢你的性格，不喜欢长相吗？啊，哥，只看中我的才华，这么肤浅啊？谢谢大家绿色弹幕，这个得谢了，要求太严格了。啊，看过几次人王直播以后，也会持续关注发发的。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个平时一起吃午饭的关系还不错的同事，交了个女朋友，还总是爱晒。如果只是朋友圈发照片这样，那我倒是不会有什么，还会替他高兴。但他倒从没这样做过，反而是吃午饭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很八竿子打不着的方式晒。比如为什么最近不去经常吃的那家店了，就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吃完饭要不要买个饮料啥的，开始哭穷问他怎么没钱了，他说谈了个女朋友。临近每个月上交发票报销的时间了，就说兜里有好几张出租车发票，问他是要报销用的吗，说不能报的，是这几天打车送女朋友回家的。周而复始快两个月，几乎天天都要说，感觉就是啥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能硬扯到女朋友。讲道理，要是给我看几张他和女朋友一起出去玩的照片，我倒是还会衷心的赞赏几句。当然了，鄙人单身狗，但是他的晒法太烦人，也挺恶心的，想敲打他一下。我倒是想直接还击，但是一来嘴笨，只会打直拳，容易过火；二来又怕被说气量太小，毕竟关系还不错的，而且职场上嘛，大家都懂的。因为知道发姐暴击高，所以想请教发姐怎么才能性价比高的环境，都是爷们儿，冷嘲热讽都没关系，说话没底线也可以，只要不撕破脸皮就行。啊，冷嘲热讽和说话没底线还不会撕破脸皮吗？哎，你们呵呵 你们男生的世界脸皮挺厚的呀，
1: 我们有点不适应。
0: 如果发姐看到信的话，希望罗叔叔能放到 B 站上。我是工作党，不是每次直播都有时间看的，会投硬币支持的。 PS 罗叔叔收录的发姐视频我都看过，但是罗叔叔三个字我打错了，也投过不少硬币。最后祝喜瑞斯生意兴隆，发发永远美丽，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张铮铮办的卡。这是 B 站和那个乔点联合发的软文。哎呀，其实他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就还好嘛，是吗？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我在看这个邮件的名字的时候啊，我就胡乱猜测他是那种经常给楼主看那种他和女朋友的亲密照片啊，两个人是吧，那种然后这样还自拍那种啊。你们见过那种情侣吗？就是无时无刻要自拍，抱在一起要自拍，啊，亲吻要自拍，躺在床上看着没穿衣服要自拍，你知道吗？那个我就觉得就是有点伤害，有点大。我还以为他说他喜欢秀他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但是实际上看了照片很难苟同这种。我以为是这个情节呢，结果不是啊。他说的这个情况感觉更像是抱怨啊，是吗？说什么最近不去吃经常吃的那家店了，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饮料也买不起了，没钱谈了个女朋友，什么打的送女朋友回家还把发票留着不能报销什么。我个人觉得楼主不用采取什么行动，从这个楼主同事的经济状况来看的话，这个女朋友也什么，就是一个暂时的情况。你看饮料都买不起了，这女朋友还能交几天啊，对不对？也就这一两个月吧，顶多。你看看，吃完饭连饮料都买不起了，这种人还能交女朋友吗？啊，基本就告别夫妻生活了吧。哎，我觉得这位楼主的担心的烦恼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那我就去看下一封邮件了。我靠，这个标题叫做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什么意思啊？我进去会不会看到一个中空的青椒啊？或者说什么啊，中空的木瓜之类的。看见这个标题就有点不敢点。话说这个青椒有什么好大胆的，是吧？这青椒也就这么大吧，对不对？不辣吗？算了，可能是甜椒。谢谢 Everglow 673737飞机，谢谢天使椒。好，下一个。发发你好啊，我看了2016年集锦第二期，你对粉丝的问题选择漂亮但不喜欢，还是喜欢但不漂亮的女友的答案是选不漂亮然后带她去整容。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还一直单身，但出于一些原因在想结婚的问题。我主要的标准是那个双方三观基本一致，但这么久了也都一直没找到，所以我就想啊，即使找现成的很难，我也可以效仿国父啊，自己培养一个三观和我合得来的妹子嘛。我虽然开不起游艇飞机，但带个妹子去海岛看看日落还是小 case。 你看这个想法够不够有创意？这有什么创意啊，是吧？好多变态都想过了，就是不敢施行，是吧？因为这种人叫做恋童癖。哎，你说你这些孩子啊，是吧？这是十年起步，上不封顶啊。这段是个人故事，可以不看哟。那好。好，下一个呢是考虑到国内现在恋爱和婚姻市场的现状，和这些处在卖方优势期的小孩子，有些道理说了他们也听不进去，等到他们贬值的厉害，我相信发发一定听得懂的时候，又会跳出来说什么女权啦。作为一个领导过女权 NGO 是什么意思啊？ NGA 的那个子论坛吗？作为一个领导过女权 NGO 的人，我大部分时候虽然听了想笑，不过也只是笑笑不说话。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女性都这样，发发就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但大部分时候能在优势期主动思考这些问题的女性，那条件看不上我，等到遇到麻烦才回头想这些问题的人，很多我又看不上。哦 ,NGO 是非政府组织啊，组织。谢谢大家提示。那这个角色养成其实是一个很有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嘛？请问发发对我的想法怎么看？我是不是很天才？如果有幸听听发姐的意见，还希望英俊潇洒、人见人爱的罗叔叔能在百忙之中把这段加入邮件集锦。因为时差关系，发发直播的时候是我早上班开早会的时候。谢谢啦！哎，看来罗叔叔的那个视频还传播挺广的嘛，这么多海外观众。我什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培养萝莉是违法的，是变态，是恋童癖。你们是吧？做这些有这些什么大胆的想法之前，有没有思考过呀？首先，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允许那种成年男子领养那种小萝莉的，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培养一个小萝莉。如果你瞄上了邻居家的小女孩，我觉得那就太过分了，人家不把你给打死。是这样的呀，就法律都是这么规定的呀，什么不允许领养异性小孩，单身的人，比方说你个25岁的年轻男子，
你想领养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是不允许的，我记得是这样，女的也不行，比方25岁的女的想领养一个什么10来岁的小男孩也是不行的。你以为呢？政府是吧？法院是吧？想的挺多的，比你们周全多了。因为接触了很多什么犯罪案例。单身是可以领养小孩的吧？能不能啊？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研究，这个得问一下熊老师。男的领养男的呀，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还是啊，很想领养吗？你想领养小圆，小圆领养你吧，40岁以上可以领，啊，这个真的吗？40岁以上才可以领，可能是那个国家从那个经济和就医学的角度判断你比较适合养孩子，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很多伤害。等孩子长大了，你也老了呢，大家其乐融融，天伦之乐，挺好的。差40岁啊，那就更安全了 ，safe。40岁的年龄差，想起了一个姓杨的先生。大家不要动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好不好？好好的去找女朋友是吧？大不了下载一个狼人杀世界，天天玩狼人杀是吗？找不到的话，不要这么觉得自己很机智的就另辟蹊径，不觉得很 desperate 吗？就很绝望那种，说我找不到合适的啦，我要自己培养一个。不用这样，不是杨永信，大家现在杨振宁过气了吧？真正的萝莉控是吗？好了，我去下一份邮件。谢谢天台排队中的办卡。啊，从这个邮件我还再跟大家补充几点，是吧？我知道我们直播间年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也有那种是吧？有小孩，有 baby 什么，有儿子有女儿的那种观众家庭，老公老婆都看我直播的那种，请大家注意啊，小心这样的变态啊！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小女儿、小儿子什么，跟陌生的叔叔阿姨相处太久了，是吗？请警惕，是吧？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想法，要看紧自己的孩子呀！啊，想起了 baby 如意520。你看现在社会险恶呀，是吧？多少人不怀好意。不要放松警惕。谢谢 peaceful 概率，真的有那种很多那种幼儿受到那种不正当对待，或者说犯罪幼儿犯罪的那种，都是来自熟人亲戚啊什么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是吗？一些令人悲伤的故事。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发发你好，我现在步入中年了，没有女朋友。再说下我自己，矮丑胖，不爱出门，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谢谢忏悔一人的世界的火箭，谢谢大家的礼物。步入中年是91年的吗？还是92年的？
还是有给介绍相亲的，有介绍离异过的，有介绍生过娃的。一个朋友刚结婚，他老婆虽然不好看，好歹也是结婚了。这个女人也没什么大的缺点，就是性格刚好是我讨厌的类型，经常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毕竟我朋友也不多。你年纪大了，该结婚了，每次见面他们的经典台词。现在他们给我介绍女朋友都是那个女人的圈子里的。有两点我无法接受，一是我虽然和这个朋友关系还可以，因为他老婆的关系想尽量远离；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朋友买房首付不够还问我借钱呢。我要不要接受朋友女人介绍的？如果拒绝的话，怎么样才会比较委婉？毕竟我还想他们还钱。谢谢发发年轻美丽，谢谢我叫张凯强办的卡。反，他说繁殖恋，标题是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没有那么夸张吧，什么孤独终老，你离终老还有起码70年呢， long way。 我觉得其实哎呀，主要是这个楼主跟他朋友的老婆性格不太相符吧。你看他举一些例子，也没说什么这个朋友老婆说了什么过分的话，是吗？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那个经常劝他要结婚。其实不管你讨不讨厌的人都会这样的，那种刚结婚的夫妇啊，觉得结婚巨好巨甜蜜，就是想向每一个人说，每一个单身人士说，结婚太好了，你赶紧结婚吧，你瞧你一个人这个样子我都着急，就是这种状态。基本刚新婚的人都是这样，甜蜜期嘛，刚刚步入坟墓的，觉得自己哇，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就跟有些人就是买了一些自己觉得很划算的东西啊，或者说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啊，比方说瑜伽呀什么的，他都会就是向旁人宣传，哎，你也来买这个吧，哎，你也来上这个班吧，你也来看直播吧，是吗？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恶意，是吗？就是他们觉得这样挺好的，想让你也来。实际上就虽然有点烦，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好意吧，是吗？如果你觉得他们这个样子让你很不开心的话，你可以过几年。当初劝我什么结婚的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朋友现在都离了，是吗？我还是保持了一个那个单身狗的风度，没有去嘲讽他们，是吧？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尚，是吧？当年说什么，哎呦，成功，早给他结了嘛，早点结婚。一个人有啥子好嘛，是吧？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是吗？女人才能安定下来。现在是吧，不说了是吧，风度还是很重要的。什么大仇得报啊，说的是，我不是那种人。哎呀，而且关于你说的这个点啊，说一是他老婆的关系不想和这个朋友玩了，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是哪个地区的女孩子啊？你们知道吗？是吧？哪个地方的女孩子礼金起步价20万还要买房啊？是吗？我现在去把户口改在那里还来得及吗？啊？20万。起步价可以的，还买个房子什么的，山西、河南、沧州，这么多地方，我靠，我真是，
我一直觉得重庆不错，是个好地方，就以自己的家乡很自豪那种。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很伤感了。原来中国幅员辽阔，还有这么多好地方。真的吗？我靠，武汉也要这么贵？哎呀，心疼燕燕啊。山西、江西，起步价20万，说实在的，以我国的平均收入，还有什么计划生育啊？不需要了。南京也要20万，是吗，大姐姐？谢谢陈峰破浪。上海，哼，上海，上海一套房那就是过千万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礼金这个说法，所以对这个市场不太了解。谢谢三秒秒啊办的卡。红红的玻璃草满灯金的。我个人觉得这个钱应该不用太担心吧，是吧？还钱你们只要有借条什么的，我觉得一般不会赖账吧。好好借的钱，有几种钱不能借啊，就是赌博那种欠的钱，欠高利贷的钱你不能借，借了你就别想回来了。像这种结婚借的钱的话，就是比较正当的借钱理由的话，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吧。过两年就只要人品不是那么太坏，我觉得都应该还的。对啊，这是龚琳娜的那个歌。应该他也没借多少吧，你看他说那个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啊，这是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所以我觉得他借给他朋友应该不会太多。这是我的一个理性的分析，客观的分析，没有攻击他的意思啊。恭喜陈总喜提和谐号。怎么？那是和谐号吗？我其实没有仔细看他的名字。是不是所有都叫和谐号啊？有别的号码，有不想有健康号码。谢谢大白六七三三的飞机，心血的爆发。OK， 看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扫个盲号。就那天我发了条微博，就昨天晚上说，哎呀，高铁居然晚点了，因为那个什么故障的原因。然后我的就显示真的晚点了，叫小胖丁趴在地上给我拍了张照片。

结果大家都纷纷恭喜我，左手家庭，右手事业。为了让全部席瑞斯的家庭成员都能坐上，就都能有位子坐，挑了一个特别大的，是这么说的吗？哎，那个什么，我找一下那个，全部的台词是什么？我觉得我说的有点不专业。How can a loser ever win？ 左手

0: 男人
1: 西西和西，哎，怎么丁姐西西？谢谢陈初的两个飞机，谢谢小咸鱼的飞机。我判定你们俩一定是室友，要不然就是一人分饰两角。谢谢在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飞机。啊，我知道了。复兴。谢谢在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飞机。啊，恭喜微商发发喜提和谐号，不，喜提爱车和谐号小火车一小高铁一辆。哎，那高铁应该说一艘还是一辆还是怎么？高铁应该是什么一个计量单位啊？发发，发总加入微商三个月，通过自己的努力喜提高铁。微商新女性，左手事业，右手家庭，她谦虚谨慎，热情洋溢。买部小高铁，就是为了让喜瑞斯团队的家人们春天去看油菜花更舒服。为发总点赞，好，一条一列，一列一列比较好。话说我把这个微博发了那个头条嘛，我在头条也有个号，然后发了之后下面还有人就是喷我，他说哎呦谁没个头疼脑热的，高铁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才有故障的，那你有本事别坐呀那种。但是哎，我说我这就吐了个槽，也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你这又是何必呢？哎，搞不懂，我给妈个毛病。行吧，行，真的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吗？杠精，哎，你这样说人家是杠精，现在以前没有这个说法，什么杠精啊，就现在想看看，呵呵，杠姐这个名字就有一种新的感受了，暗杠，又名腹诽，明着不跟你说，暗杠。以前真的没有这个说法，也就这两年吧。暗杠，表面同事，暗暗跟你抬杠。就像我，什么叫一发呀？以前也没那个说法。据说那个吃鸡现在就不按服务器了，就按你的延迟来排你的服务器。比方说我们以前想玩什么服务器就玩什么，比方说亚服啊、东南亚呀，或者说美服啊都可以，日韩都可以。但是现在不管你选什么服务器，你都会加入你的延迟所对应的那个服务器，是这样的，就是按延迟来，不是颜值了，按颜值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匹配到一起啊，对吧？你们永远不可能狙击到我了。按延迟，比方说你的 ping 是100，你不管是点进美服还是那个什么亚服，你都排进跟我们，你们的延迟是100的，就在一个服务器。不管你在你想点进哪个服务器哈，我解释清楚了吗？谢谢 brave little bunny 的飞机。那我按颜值排进去，不全是女主播？

啥来着，嘉年华这么一开，哎呀，我觉得像迎接那种年终审查或者说那种考试一样，我觉得心情很紧张。择日不如撞日，我都没下载呢，而且明天要上班，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建设祖国。我没有暗示建设祖国的任何意思啊，但是真的，我明天要上班就不要玩太晚啊。我知道我一看电影大家就很兴奋，一定要陪我看完，所以我不能这么耽误你们。现在猪猪真是太可怜了，高阶手机。哎呀，有些同学说你上台那么多次还会紧张吗？其实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由于很多人，我不是膨胀啊，我就实话实说，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粉一个人，第一次追星，第一次这么关心一个网上的陌生人吧，这么一个网友，他可能就不太了解其实娱乐圈啊或者说歌星啊怎么怎么样，他们是什么状态。其实上回我们不也放过那种知名歌星的那个什么翻车集锦吗？我靠，我记得当时看了一半不到，很多人就那个 quadra Q 了，如果全部放下去可能就七连绝世了。你们有时候，我知道你们都是钢铁直男嘛，很多人喜欢的是那个是打游戏，但是你们老实说，你们喜欢的那些游戏高手职业选手是不是也不是每场比赛就都打得很好的？我也没有任何其他带节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很厉害，但是毕竟是凡人吧。你要搜什么翻车呀、忘词儿啊，每一个明星能给你搜，就是让你瞠目结舌。我怎么就骂谁？好像球星一样啊！我不说职业选手啦，我说打球的，也不是每一次啊，科比是吧？也不是每次都进二十几个球啊。难道他们乔丹这些上场就不会紧张了吗？会的，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压力越大呀，真的。你们平时在我直播间跟我皮不皮能死那种，还见我面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发姐，能跟你合个影吗？啊，对不起，我点不中，这点不中中间那个按钮，知道吧？真以为科比不看动员？帕金森了解一下，是吗？我记得有一次，玛丽亚·凯莉算不算大明星？就真是大明星了哈。她有一次在那个什么 Super Bowl 嘛，是超级碗还是什么？就类似春晚一样这么重要的场合，她上去演唱，砸了。我记得有一次也是 Super Bowl 哈。那个什么叫做就珍妮杰克逊，珍妮基逊嘛，就米高基逊的姐姐珍妮杰克逊，那个在演唱的现场突然 bra 掉了，露了半边胸出来，对吧？那时候你们一定很兴奋的在到处传播，但人比较健忘，你知道吧？这种事故可比我们偶尔忘个词儿是可大多了，对吧？有些人已经开始搜索了，对吧？嗯，还跟那个贾老板是吧？

那个什么维多利亚模特在本土奚梦瑶，哇，走路都摔跤了。哎，但是我这个话说的有点夸张，那个地确实很滑。建议不说话。那个漏下来，漏了也就一两秒吧。你用得着介意不说话吗？有些同学已经发出了弹幕说，朋友们待会儿见，来得及吗？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当你有时候想要放松的时候，发现手机只剩5%的电量了，这时候你说什么？ Challenge accepted， 我接受这个挑战， Mission complete。还要逐帧分析啊，行吧。这像我们平时经常唱他的歌，我平常还有王菲老师，菲姐在春晚有跟那个陈奕迅一起唱叫因为爱情，也是翻得很厉害。所以大家都是凡人，有些人很优秀，但是不是说就不会紧张。我一秒五喷，应该说的是喷子吧，怎么变味儿啊？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我记得好像以前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叫沈从文吗，写编程那个，他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嘛，大作家，代作家，小我的嘴啊，大作家。然后他有一次去给那个什么大学学生讲课，然后他上去之后10分钟就讲完了，本来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他就在后面黑板上写，对不起我太紧张了，就这么写的，是好像是沈从文吧，是不是他呀？我有点拿不准。你说大学课堂才几十个人啊，这撑死200啦，跟那些面对什么春晚啊，或者说那种万人演唱会的，是沈从文吗？一秒五分，诸葛年鲁啊。这有时候这个度不好把握，你们还记得薇姐吗？那个开火锅店，不对，那个开网吧的薇姐，她前阵子给我发消息，她说有个年少多金又很帅的男人，我的朋友，求签名照。他今天过生日，求签名照祝福一下，晚上给你刷火箭。火箭多少钱一个呀？我喊他给你刷100个好不好？当时我心想，真的是年少多金呢。然后我就回他，我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想吐槽一下，100个火箭，我就说火箭500一个呢。然后他一听，哦，那这样吧，我喊他直接把那个钱转账给你，不然要遭平台收一半，划不着，哈哈哈。我觉得他是不是误会了我的意思？然后我就说，哎呀，哪有火箭买签名照的事情嘛，好奇怪哟，千万不要哈。他说你真是一个良心网红，那你直接寄给我吧。我是不是好像被套路了？他其实知道火箭多少钱一个，是不是？

这一开口就一百个伙计买一张签名照，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谢谢豆瓣酱的粉卡，烤肉开始。知道我不会要走。哎呀，社会社会社会社会，这回清明你们有去那个什么，有去扫墓吗？放了三天假，不是让你们在家里看直播打游戏的啊？有没有去扫墓呀？

0: 音画不同步吗？有吗？有吗？我看到是同步的呀。
1: 扫了秦始皇的墓。没回家，打了三天游戏。我在春节期间去扫了墓，然后清明就出差去了。哎，你们先聊，我把那个当时我照的照片给你发看一下。哎，你们先聊还行。哎，我这人说话真是。清明不是清明哈，春节一般是哪天去扫墓呢？理论上，哎，你们觉不觉得我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我把春节扫墓的事情我记下来，特别留在了清明时候来跟你们讲。我觉得你清明就是扫墓的时候嘛，结果刚才一问，大家都没去。让我这个话题不知道如何强行开展，行吧，我不管了，我还是要讲。你们等着，我憋了很久啊，就等了大概也就十个月吧，天天在脑子里回想，别忘了，别忘了。我的照片太多了，截图也太多了。

突然一下这样做字。我春节期间去上坟了，然后也就扫墓吧。上坟听上去好像有点怪怪的啊，上香现在听着也怪怪的，就说扫墓吧。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物价，哎，能不能看？应该没关系吧？对，这个一帆风顺路路通，666亿，只要2块钱一本。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现在的物价，嚯！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就比较低端的一些，就比较经济适用的，什么低端，呸，就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纸钱，一块五，嗯，1.5块这么一扎，可以充鱼翅吗？看情况吧。阴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是。还有这种，还有外汇，但我没有看出这是，哦，这是那个。天地银行的钱，然后这个是外币，但是是美元吗？没看清楚，还蛮与时俱进的呢。外汇2块钱一本，你们凑近点看，哪儿不通货膨胀啊？给你们看个大图哈，20是怎么回事啊？这也太少了吧，120。刚才那个666亿的还比较实惠，反正这些价格都是看你喜欢了。哎呦，这个董事长给我发什么呢？好，我给你们看啊，这非常的，哎，这是哪儿的习俗？你们自己说吧。哎，怎么没音乐呢？我帮你配一个吧。那个音乐是什么来着？那个，没有音乐不太好。

和谐，太不和谐了。虽然这都是自人家的自由，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还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太不了解我们直播间的英语水平了吧啊！哇，一看到我放了这个视频，很多房管就也开始了，就纷纷出谋献策。这大姐姐发给我的，行吧。这个歌大家好好的收藏一下，很就适合多种舞蹈。这是哪个地方？嗯，谢谢风哥萌萌哒的高级抽签，配的太晚了，真土。有些说这是尊重死者爱好，行吧。你这么一说，有时候还不好反驳呢。其实这个属于人民内部的一些就审美不同吧。你说有多，我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呢，你说死者喜欢，那就以死者为大吧。毕竟这都个人喜好问题。哎呦，什么叫尊重死者，应该下去跳，或者一个应该进去跳。你这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了啊！以前还有陪葬的呢，现在我们就给他放一段视频就行了吧。我觉得这也算是喜丧了，就是其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吗？其实没有，早在10年前我还是个宝宝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流行去殡仪馆开那种追悼会，就是有那种老人去世了，就在那个小区里搭个大棚子，然后摆3天3夜，就是守灵嘛。3天3夜呢，晚上开始就会请那种歌就是那种就一条龙服务嘛的，不是那个，就是那个殡葬一条龙，就给你唱歌那种。最开始呢就唱一些悲伤的歌曲，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歌坛哈，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歌坛里面关于悼念死者的歌曲呢其实并不是很多。会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是让我再看你一眼，但是就是毕竟守灵要守3天3夜嘛，3天3夜，但是到后来就没歌唱了，也会唱一些什么常回家看看啊之类的。就小时候觉得没毛病，现在想起来好像怪怪的，也会就是有一些欢乐的歌曲，就是喜丧嘛，下面也在打麻将什么的。哎，先说好日子的，不至于，常回家看看，还会唱那《烛光里的妈妈》之类的。嗯，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稍微有点欢乐的，不是欢乐哈，就喜丧的，一般是给老人，就是说高寿去世哈、啊。大家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人嘛，生老病死就无法避免，喜丧，那种80-90岁去世的老人。如果真的是那种意外啊，就中年丧子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啊，那是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还是差很多的。快乐老家的好烦啊。鬼赖吧，鬼赖哟。哎，这说皮还是你们皮。那时候就有那种跳舞的了，但是穿的还没刚才董事长发那个视频里面少。
烤面筋是啥意思啊？新出的梗吗？是谁在敲打我窗？刚才讲到哪儿了？我们讲那个外汇嘛，再给你们看一下。其实除了你们觉得外汇2块钱一本挺贵的嘛，还有这种礼炮，20块钱一支，礼花30块钱一支，差不多就是那种火箭、超级火箭的感觉吧。你们仔细看看，这还有扫墓必备清洁套装，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扫墓必备超级火箭吧。下面30块钱一支的还卖完了，谢谢，我不是登徒子的飞机。旁边还有蜡烛10块钱一盒，当时我去跟我妈一起去扫墓，然后呢，扫墓你知道就是平时嘛，平时一般那种公墓啊都人比较少，很清静，但是逢年过节啊、清明节啊、春节啊，那是水泄不通，就堵住了。然后我们本来是打的去的，结果后来就只有下车了。那个司机师傅不停地暗示我们，他前面堵死了，堵死了，堵死了，真的堵死了。我觉得你不如下车走嘛，不然的话，那个什么好时辰都过去了之类的。然后我妈说行吧，就下车了。而且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就比较真实，也不是真实嘛，就比较那个的事情。当时我们那个，我是去看我外婆哈，我外婆那个墓呢，和另外一个墓。这那个地方说是风水不错，在南山上面，重庆南山风水不错，有两个公墓都在，又经过同一条路才能到达，就是一条公路通往两个公墓，还押韵呢啊。然后其中一个公墓呢档次很高，就很贵，就是类似于汤臣一品那种，另外一个公墓也就是我外婆住的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就性价比突出一个经济适用墓。然后当时那条那个公路就被堵住了嘛，被所有就是那车啊水泄不通，全是好车，轿车啊，也不说跑车嘛，就什么路虎啊，什么奔驰啊，兰博基尼啊，这些全部堵住了。但是呢，我们到了门口一看，发现，咦，就那个车全是，到了门口一看，就是那个这两条路。所有的堵住的车都是往那个汤臣一品的，我们这边其实没有人，就没有，有人但没有车，就你懂吧，这堵住完全是因为隔壁邻居的儿女们太有钱了，全是开车来的，我们这边空的。

我还当时还拍了一下照片，这全是车，然后后边哎呀，然后这边是全是车，这边就排全部进去了，然后我外婆这边就啊就很清静，哎。也不说朱门酒肉臭嘛，就是还有点感慨的。当时我妈还跟我说一八卦，她说我们那个地方前阵子还卖土，说是曾经有名人在这里怎么样，那边那个。那边卖礼炮的，卖礼炮的人还卖土，10块钱一包，就有那种迷信的成分吗？有，我觉得就没想到，但是就说，那一块地方出了一个名人之后，好像是什么呀？这那个名人是历史非常悠久了，是吕后，就那。那个吕啊，两个口，那个吕后好像是埋在那附近，然后商家突发奇想开始卖那边的土，10块钱一包呢。我说这个怎么判断是不是那个土呢？他说哎呀，商家诅咒发誓一定是的，他买回去就能可能就是造福后代吧。有些说吃土都吃不起了，10块钱一袋是有点贵呢。我妈说的，她说错了，去找她，去4180094喷她，她的直播间。有些说什么历史上的名人，有名声好的，有名声不好的，还有老百姓哪管这些呀？老百姓就说有名的就行了，你还要挑三拣四呢？还要管他名声好不好，有名就不错了，兄弟。那些一吐为神办的卡，行吧，就。

0: 哎呀，今天干什么呢？我是不是从开播到现在一直不停的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到现在了？而且每一个字不重样呢？特别佩服我自己，就是这样，明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一直讲，还讲的挺有意思的，嗨，宾主尽欢呢，觥筹交错 ，Help yourself。什么叫划水？你到底见过真正的划水没有？嗯，我身后是什么这么亮？是太阳啊 ，sun，sun，it's sun。划水也讲天分的，跟滑冰一样的。真正的划水，我就在这玩，哎，玩手机了，玩手机了，然后时不时笑一个。啊，继续玩，继续划水，然后再抬头看一下，啊，谢谢火箭啊，继续玩。哎，这一关我打不过呀，要不你们给我充点值呗，我充点钻石。啊，谢谢火箭啊，啊，继续玩手机，这才叫打划水好吗？没有火箭。没事，我不怪你们，我也不恨你们，我也不讨，甚至都不讨厌你们，是吧？我只是心疼你们，哼。我本来今天想开一下邮件的，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人同学反映，就是最近的邮件呢，问题都太统一了，无非就是人生三大苦恼：他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我爸要我留在家，我又要想出去闯啊之类的。就有些同学审美疲劳，还有些同学对助理宝宝有意见，说：“嗨，选的邮件太不 exciting 了，我们要看变态是吗？”哎，
1: 木瓜
2: 沙拉，
1: 哦，棒哎，木瓜沙拉哦，今天
2: 那你留不留不了？
1: 哎，不要吧，哎呀，留不了了。
0: 所以什么情况？
3: 木瓜沙拉，我刚刚讲的木来着。
0: 你们刚才不是说吗？那你们这些人，刚才是谁哭着喊着说，我们要看大变态？那现在啊，现在又说啊，辣眼睛 ，Oh my eye！
1: 好认真的学生开始在记笔记喽。
0: 不是你们要看的吗？啊？嗯？哦？哎？自己叫的变态，哭着也要看完。
1: 木瓜沙拉，
0: 现在你们应该说好兴奋呐，好兴奋呐！
1: 木瓜沙拉，
0: 奶飞去哪儿了？奶飞好像有家里有点事儿，去处理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上次本来说好要跟他一起那个照海报艺术照。然后那个我们公司，他跟我一个公司的嘛，就照法姆雷那个海报，结果他那个工作人员说他家里有事没来，我还以为是对我们其他几个女主播的这种一种保护政策，你知道吗？是吧？一起照艺术照，你知道对我们的伤害还是挺大的。但是牛铺的就给奶飞打电话说，哎，费儿啊，你是不是明天有事儿啊？你明天家里有事儿吧，是吧？要不你改天再来。结果这么多天没来，看来是真的有事儿。回家打弟弟，怎么回事？我以为只有你们才经常回家打弟弟呢。跟我说说，来来来来来，又到了那个什么， 又到了六七三七三最可爱的环节，就是你们跟我讲一点八卦，我跟你们讲一点八卦，大家都好开心的环节。弟弟是亲弟弟吗？是亲弟弟吗？谢谢 day day 大大哟，你这个到底是读 day or hero 还是大哟 hero 啊？一个小疑问，你不用回答我，我就随便问问。是亲弟弟啊？哎，话说亲弟弟的话，你想刘菲儿，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以就是说以游戏技术《炉石传说》为名的是吧？就为大家所周知的，就是刘菲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炉石打得特别好。如果是他的亲弟弟的话，到底是哪方面特别厉害呢？难道是守望先锋吗？有时候就不禁陷入沉思。你想亲弟弟啊，同一个 DNA 下来的，姐姐炉石厉害，弟弟应该什么厉害呢？我不是，我看上去不像十几岁吗？现在的小孩发育很好，十几岁看上去就很厉害了。哎呀，我表姐才不会看直播呢，他们只会看那个什么，只会看韩剧和港剧。港剧小舅舅几岁？小舅舅好像是九几年来着，忘了。我看上去难道不像二十岁出头，或者说接近二十岁的样子吗？不像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留齐刘海的原因？我跟你讲，齐刘海真的很减龄。虽然就是有些齐刘海看着不一定好看，就看着很傻、很村、很土，但是你留了齐刘海，看上去就会年轻一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英巴的一个设定。但是我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很年轻了，所以我决定把额头亮出来，就是为了融入一下女同事之间的那个氛围，免得别人年纪很大，我年纪很小，就显得不和谐，所以我就没有留齐刘海。真的。啊，大家好，开播了半个小时，我说了几句真话。那银子有51万人，操！你用声音来判断人的年龄，不是有点傻吗？你见过林志玲吗？啊？用声音来判断年龄是最傻的一种行为。一般人的声音在那个二次发育之后就定下来了，声音就是定得很厉害的。你们还记得以前很多很多那种小故事，你还记得吗？就那种什么爸爸什么爸爸打电话好出差了很久，打电话回家，结果是儿子接的，爸爸没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以为是隔壁老王，一回家就把妈给杀了。后来儿子说：“你什么意思啊？”说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是我儿子啊？我在房间里听见了男人的声音。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就说那个人类啊，我们人类在二次发育之后，不是雨后小故事，这是，唉，就是二次发育之后，声音基本上就定型了。那些萝莉音都是装出来的，都是装出来的。
2: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还有一个小故事，就说，老公出差半年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听见有那个，男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就一言不发的走了。 这一走又是二十年，二十年后遇见了曾经的妻子，问说，嘿，当年在你卧室里打呼的到底是谁啊？妻子说，嗨，那不是瑞星小狮子吗？是吧？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嗨，只有你们这些小朋友还相信萝莉音。你们怎么会信萝莉音呢？嗯，声音代表年龄，你问过林志玲吗？而且声音都是假的，你看过 Papi 酱直播没？嗯，看过没？没看过就算了，别看了。其实刚听这个笑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瑞星小狮子是什么意思，说我只听过非洲小狮子、迪士尼小狮子、狮子王小狮子，什么是瑞星小狮子呀？我长大了之后只知道有360杀毒和腾讯杀毒，瑞星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查了很久的那个就是历史记载才知道有瑞星这回事。说狮子王都不年轻了，你到底是有多嫩呢啊？

0: 江民，江民是什么呀意思呀、啊、我知道蛤，怎么就等一下，我把那个弹幕关一下。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观球不语真君子啊。
1: 好帅啊，你们也不给我他阴凉进
0: 去。我靠
1: 我
0: 靠，天哪，难怪不叫我去。
1: 我靠，我要涂防晒。
0: 我葡萄牙语说的这么好，死活不让我去。
1: 我看到弹幕，我要涂防晒。弹幕说啥来着？我看不到。
0: 哎呀，涂防晒。我操！正确的涂防晒的方式是把背后的扣子解开了再涂哦。给你们告诉一个小常识。我靠！
2: 我
0: 啊！坐立难安。哎呀，为什么不叫我们刘菲儿去啊？我靠我靠我靠，后面两个老外装作很镇定的样子。我有点，哎呦，我看一下60万人，我看看，再看看这弹幕，为国争光，为国争光。等一个断线，中间那个应该不会断掉吧？断掉的话就。
2: 你擦了吗？
1: 没擦完，擦完没？这太他妈晒了，你们也不给我阴凉地，你们几个就。
2: 你进来。
0: 哎，掉沟里了吗？
3: 不穿，你叫蔡姐穿，我靠！
2: 就是嘛，
0: 我靠！
3: 对，看到没？你穿蔡姐就穿。
2: 来，我们一起去买来。
1: 哎，张婷，
2: 还可以买。
0: 我算是明白人家为什么有266万关注，我只有100万。
2: 这个是穿的吧？哎呀，
1: 你傻子！
3: 我给你看两张。
0: 奶飞应该比他厉害，据我所知。但是有的看就不错了，你看着张琪格，想着奶飞，你还是人吗？爸爸，你还在那边送火箭，我看到了，不送鱼丸，我看到了。
3: 谢谢。
0: 我112。
1: 给你量地好不好？我涂完防晒。
0: 我都见过他们真人啊，但是我奶飞不刘飞，我见的比较就彻底就张七哥，我就穿着衣服的时候见过。
1: 谁帮我涂下背啊？我的天！
2: 我来，
1: 谁帮我涂个背？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给放个，我来放点 BGM。
1: 好吧。
0: 放个 BGM。好那个。
1: 好香烟。哎，小白，你看。
2: 不好意思。
1: 干嘛？我帮你涂。
2: 我接。
1: 阿伦。太香艳了！
2: 哎，这个防晒上可以了，那个
1: 男的。可以，谢谢，不要去蹭了。
2: 你还要什么吗？

这首歌叫 After Dark。再看五分钟，五分钟够吗？够了，肯定够了。79万人。

一。这是阿姨的腿，要比腿了吗？阿姨和那个张继格都特别高，1.7米，阳光沙滩。哎，我看见爸爸在那边送火箭啊！啊，你这鬼父是吗？你看那边什么？那边送礼物的不是舅舅就是爸爸，你们这些亲戚啊，对，外甥女都什么想法？

0: 么叫大头水友啊？你可以说那个穿黑衣服的美女，没想到唱的还可以。
1: 是啊，哎呦，谢谢大家送后见，
0: 谢谢。
1: 我们要坐里面一点啊，鞠到起早。
0: 打错了？
1: 哎，可以。
0: 你会吗？
1: 我会啊。
0: OK，
1: 我也是听王菲长的。
0: 那第一段你唱。
1: 好。你在欣赏自己的美貌吗？
0: 没有。
1: 你看你的眼睛比我大了两倍。对你说打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

0: 不是应该这样唱吗？没唱不上去的人。
1: 哎，我唱第一段好了，后面的比较高。
0: 好，谢谢雾都，谢谢大家，生活见。谁？

0: 哦哦，对了，这里可以调那个，他有教你调那个混响吗？在这里
1: 没有教我。
0: 他可以调，这35%的混响。
1: 嗯，调小一点。
0: 往旁边了，调小一点就是往

0: 哎，中间不是有一段吗？
1: 有吗？就这一段吗？
0: 拉一拉那个，
1: 我一般
0: 不唱吗？
1: 你要唱吗？
0: 这都过了。

0: 可以，稳住了，收住了，力挽狂澜，是我翻了，
1: 没有，我们拍子不一样。
0: 那你来唱前面。
1: 哇，这个很难的，这首歌你不觉得吗？月牙湾。
0: 可能是我没有领会到，很难，好难啊，这首歌，说我都不会唱。
1: 这首歌叫做《月牙湾》。

0: 第二段了，该你了。
1: 嗯，好，
2: 那我来吧。
0: 啊，原来每个
2: 举的，
0: 你看你一样
2: 大。每个什么？应该这样，你做错两次，两张脸了。
3: 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个猜疑，爱情上的柔情
0: 踢不下去，
3: 我会叫醒他。

0: 还可以看这里。
1: 就是我近视比较深。嗯，你唱第一段还是我段？第二段？
0: 都可以。
1: 哎呀，快学快学，
0: 你决定的。你每次都是让我决定的。啊，听你说，你说你的粤语比我好哎。
1: 是啊。
0: 那我们来，
1: 不然呢？这还有疑问吗？
0: 先唱。

0: 哎，我觉得你这个声音好闷哦，
1: 太闷了吗？
0: 你下回要是有机会的话，我把我那话筒拿过来你就行。
1: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适合中高音的那种话筒，可能
0: 觉得每个人的话筒都会嘎吱嘎吱响的。
1: 对呀、啊。

0: 情，所以
1: 你们这些
0: 有讨厌，有收获了，有收获了。
1: 你们不要在那里带什么礼物出来。
0: 你刚刚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啊？这憋住的表情是？
1: 就是我听到有些你的发音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也拿不准到底是你唱错了还是我唱错了。
2: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我先来吧，我第一段熟一点。
3: 第二段那个粤语更难
0: 啊。真的吗？
3: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炸耶，会不会？
0: 好像是有点炸。

0: 哇，你音好高哦！
1: 我
0: 那边都要用假音唱的。
1: 但我觉得你这种声音就情感出来的很到位啊，
0: 就高不上去就靠情感，
1: 就是听起来会唱的好一些的。会认真在唱歌的那种，
0: 只要闭上眼睛，大家觉得你很认真。
1: 我没有，我闭上眼睛，他们也不觉得我认真。他说眼睛太小了，你把眼睛睁开唱。本应该万有名义，笑什么笑？
0: 那突然一下就很正经了。

0: 你们的小张嘴对嘴更像哈，
1: 我俩要发秘密这个音是不是发的不一样的金香怎么办，我也换了不唱粤语了，
0: 谢谢臭臭的什么 choker 吗，
1: 就戴到脖子上的那个，
0: 我知道那个
1: 他
0: choker 的火箭，
1: 我觉得我们
0: 谢谢技师的火箭，choker 跟技师其实也算是一次，也算是职业相关的
1: 啊，
0: 咖喱还有个舞，
1: 有个舞吗？你要学吗？哎呀，我声音是有点大。
0: 不会啊，我就刚刚。你可以调一下你们，我们新的声音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我很好，我觉得你声音调的好大哦，你声音真的很大呀。
0: 我是中耳炎患者。重来了。
1: 我有点不熟这首歌，可能会跑调。
0: 我拉你回来。
1: 会觉得很

0: 哎，这怎么分批了？
1: 我唱萌萌哒，你唱前面的那个，你看你我就萌萌哒，
0: 我就不记得了，
1: 前面记不得了，是谁？

0: 过年了，过年了，他们都说过年了。
1: 阿姨，要降一个调，不要。哎，
2: 我是女中音。
0: 那我来唱，你唱新疆唱的好吧？你唱的不好，我就来唱。
1: 一般，我就唱。
0: 啊，那我来唱新疆吧。啊，
1: 哎，一样的，
0: 都唱的不真好，我们就。

下一次我们反过来。好。千丝信。

0: 我们谁唱他们都说输了，
1: 对，
0: 也不知道是在跟谁比，
2: 你们是在跟原唱比吧。
1: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莱布兰的卡。

0: 我们嫁给他，我嫁给他。他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这好高啊，今天。
2: 是，但是那我们换一首歌吧，
0: 换一首歌。
2: 为什么要为这样为难自己？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两个唱《因为爱情》都翻了，怎么唱凉凉？我们来，谢梵高。这里会进吧？

0: 哦哦，噔噔，
1: 这个歌的那个
0: 有点
1: 是有点跟那个原唱差很多。
0: 对，
2: 时间主语，你会唱这个吗？
1: 哦，我这个会，这个会，
2: 来吧。发发不会唱你的稻谷朋友哈，
1: 稻谷我不会。我发现你这个话筒要离远一点，离近了就很闷。
2: 真的吗？
1: 就容易炸，跟我家里的话筒不一样。
2: 我还没有搞清楚这个。

0: 我都唱得了，你肯定唱得了。
1: 鲜花总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音乐，再不问坏。
0: 好，我就只唱这一段是吧？
1: 后面如果你能唱的话，就是我唱低音。

0: 行不行？
1: 好紧张，我怕跟你一起，我们来试试
0: 就我唱，我们唱两个声部嘛，就
1: 好吧。哎呦，
0: 啊，那我们来试一试啊。第一次试啊，没有排练过啊，大家那个，
1: 我负责犯贼。
0: 一下顺爽哦。
1: Okay.

0: 里面有一段哼唱，可能你不会，我就帮你哼。
1: 好。

0: 可是我猜不着真结局。
1: 情人以后
2: 回忆再泛滥。
1: 再来再来。

0: 生喜缘分。
1: 好难好难，
2: 真的好笑，
1: 我被带跑了。
2: 欸，我没有唱过这个。
1: 算了算了算了，现在这个还是要经过排练。
2: 太好笑了。
1: 谢谢说粤语的小花猪的北京，
2: 还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哎呀，太好笑了！
1: 哇，你音好高哦，刚才那个音是不是你的？你的最高音吗？
2: 别晚了，晚不洗不了了。
1: 哇，真的很高音啊！
2: 啊，真的吗？我可能唱假声了，肯定应该是唱的假声。
1: 那不然呢？真的唱
3: 真正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2: 那就不算音高吧，假声。但唱歌好像都是用假声唱哎，你知道吗？
1: 谢谢。那里的应该都是假声，我的真声我不知道能到的吗？反正你比我音高。
3: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
1: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的那个，我没听过这个版本。
3: 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
2: 我是有这个，但是我不唱这个。
3: 一万年。
1: 那我们唱啥？
2: 哎呀，太好笑了。把这个送，哎，太难了你。觉得声音有点

0: 像你，反过来呗。你这个嘎吱嘎吱的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家
1: 他们可能
0: 嘎吱嘎吱
1: 响，他们应该听不到吧？我感觉他们
0: 你那边冲马桶都听得到，你觉得他们听不到吗？
1: 但是我耳机里面没有反过来，没有反过来吗？
0: 这耳机怎么反过来？
1: 就是反这个嘎吱嘎吱的声音，它没有反过来，没有听到啊？
0: 我能听到
1: 啊？能？

0: 我从来都不会耶，就是一座桥这里，我都不敢
1: 唱。一座桥，
0: 一座桥。你看我的转音就很奇怪，就一定会有停顿。一座桥，
1: 多练几遍就好了。我最开始也怎么
0: 了？
1: 我初中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不会唱这首歌。
0: 你来唱吧，不然我找不到调。
1: 好的。

0: 唱吧，我们的音色都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哦。
2: 如果是
0: 会不会很突兀？
2: 你音色比较亮，我比较沙哑。

0: 很喜欢这首歌，
1: 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但是我唱的不好，我这个叫抖音，不是有点抖，这是叫颤音，
2: 颤音，颤音，说错了，不抖音。最近看那个抖音的视频，看的有点多了。
1: 失策，不该选这首歌哈。
3: 算挺好的，
1: 把那个
3: 你声音比较亮。
1: 哎，原来掉了两个掉啊！你那个歌曲还有点深啊。这个要不要降？
0: 不用不用。
1: 好，
0: 离远一点。
1: 脱下粉，好冷啊！突然觉得。
0: 为什么有刷叶子的？
3: 我要不要去把那个空调关小？

0: 我觉得你气好足哦，我没有办法拖到那么长。
1: 但你鼻音比我高，
0: 但是我的声音就是不适合唱这种很，就是唱一些很走心的歌曲。
1: 我那我唱快的歌就没有唱慢歌，
0: 但是你这个可以练。
1: 好，我们听我。
0: 老姜，
1: 这700T 的那个福利啊，
0: 这个，
1: 哎，对，
0: 可以。
1: 你先唱
0: 啊，我先唱啊。

0: 哇，你气好足啊！哼，我唱到最后就是老剑啊，这怎么？你平时是不是就是有健身什么的？
1: 对啊，每天早上晨跑。
0: 哇，就是播完了下了播不睡觉的那种。

0: 好，一年都可以不用唱这首歌了，
1: 我觉得一年可以不唱了，这唱起来真是这肺都要炸了。
0: 宣太医，我本来觉得我气还好的，听了你唱了之后，
1: 我本来我觉得我的高音很厉害的，听了你唱之后，我觉得我要高音好低。
2: 你唱合音啊？
0: 嗯。

0: 见，
1: 世界最狼的火箭，
2: 谢谢狼总的鞋子，今天又做又吃又唱，哎，700T， 可以800T 都不用发福利了，
0: 存起来，
2: 谢谢，我好喜欢赵小臭呀的飞机，
0: 谢老实的大饼，
2: 哎，那个好像伴奏那个是不是声调，那个什么不是，
3: 不喜欢孤独。

0: 最怕那样还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1: 哎，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谢谢大家。
0: 今天吃的很好，
1: 唱的也很好，大家也很满意吧？
0: 谢谢大家，我准备撤了。
1: 那我送你下去坐车吧。

露胸也没东西呢。大家好，谢谢大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出勤。还是很愧疚，谢谢创哥。看看，哎，这不知道是谁送的呀？你们不写名字的吗？不写名字的，哎，冤有头债有主，你们送吃的，不写名字是吧？我是不敢吃的呀，我操！你们送盘香，还有什么燃十二小时？你们不写名字，我也不敢点呢。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再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是吧？万一呢？而且你妈，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吧，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我经常点一家叫麻辣晚自习的那个麻辣香锅，它满100省45，本来我只要点个30-40块我就够吃了，你知道吗？但是它满100减45，你怎么忍得住不点100块钱呢？对不对？点100又太多了，但是只能忍痛吃完。谢谢董事长今天的飞机，我的火箭，谢谢4044的飞机，先放在这边。万一屋里真走出来一个人，那我就哎，这个真的不知道是谁呀？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发个微博私信啊，或者什么发个邮件什么的，说一下呀。那你们不说我不吃。方便上，谢谢 C24472404 的飞机。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的，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这个是京东的，京东的，嘿，没想到是吧？给他们做了一次广告之后，还挺有心的嘛哈！小强、小东啊，小茶呀，怎么打开呢？哦，原此线撕开。记得什么呀？怎么有点坏了的感觉？什么东西啊？不会是有人泼粪吧？我操！我不敢打开了。鲱鱼罐头？不是吧？京东不卖这个东西吧？谁说是即食？真的有点臭，你们闻不到，但是

0: 螺蛳粉。真的，你们就说你们虽然闻不到啊，但是你们看一下这三个字，你们应该感受得到我刚才闻到了什么东西，是吧？这密封不好啊，我在袋子里都闻到了，我操！谢谢优胜劣汰，这谁寄的？不敢留名啊！这里面没有小纸条是吧？不敢留名啊！哎呦！真的，我先放边上。大家说啊？哎呦，我今天晚上怎么过呀、啊？罗叔粉，罗叔的粉丝，
1: 谢幼儿。
0: 我靠，这么多！一张，两张，三张，三张。给发发。直播2周年快乐，想写点什么给你，因为用说的肯定说不出口。首先不能吐槽我的字，这叫少女风格；其次不能吐槽我的文笔，这叫随性；最后不能吐槽写在纸上是歪的。我买信纸的时候只看到猫，没看到有没有横线。哼，好了，下面说正经的，算了，翻一页说正经的。还画了一个。999，我操，这么多字啊！哎呦，这呀，我操，这么多字！最初认识你的时候呢，觉得是个谦逊腼腆、很有亲和力的小美女。渐渐相处，更觉得这人随性真诚，真是和我很像，我喜欢。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在心里就把她当成真正的妹妹了。认识1年多期间有过摩擦和误会，但最后都无法改变我对你最初的印象，且越发觉得发发是一个多么坚强宽容的人，真的吗？你不完美，缺点很多，但是这样的你更珍贵。你愿意在我面前展现全部的你？哎，怎么写的像情书一样，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谢谢破破的故事。用什么？什么要用重庆话呢？真实的你，即使你是一个和我有着那么大差距的主播，其实当时的你对我并不知根知底，这点我也一样。所以我们能变成现在的关系，和你相处不会有压力和负担。为什么？我这么瘦，不会给你负压力吗？你从来不吝惜。教我工作的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技巧，甚至愿意与我分享自己的好多秘密。我感觉这句话像威胁。这种信任是对我最大的肯定，这让我总能感到我们不仅仅是朋友，更是姐妹。直播2年还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认识你，一个臭味相投的同事能多幸运，能有这样一个慢慢发展成，哎，怎么分段呢？能有这样。

一个能不厌其烦听我吐槽的友人，发展成闺蜜。当我难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总有你愿意聆听。还有关于我好朋友的烦恼，一次又一次的嘱咐我好好赚钱，好好直播，给我出主意，带我飞。就算我没有半点上进心，也不会生气，只是无奈的撇嘴说：“好烦哦，你啷个得了我？”最后还是会支持我。确实是很不上进的一个无知少女。希望发发以后每天都开心，事业红红火火，干儿子和股东们越来越多，身材皮肤越来越好，俺的。不要急，这么优秀的你，一定能遇见那个优秀的他来撞你。哦，懂你。哎，不好意思，他写的有点草。读你，宠你，爱你。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了，但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给你扎起，只要你出机票。不是，他真的就是没看，他那个字写得很草嘛，我以为是，我说撞你是什么意思，结果是懂的意思。他可能写错了。犹豫烦恼的时候，我会等着你倾诉、安慰、支持你；无聊寂寞的时候，飞过来陪你，只要你出机票。吃喝逛街压马路，疲倦想家的时候，我在重庆迎接你，然后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是那句老话，心疼我发。最后我要说句从来没有说过的真心话，发发是我看过的主播里最美、声音最好听、性格最好的一个。你的体贴和善良就平时被你藏起来的36C 一样，我是32C 了，需要久伴才能发现。希望有更多人陪伴你更久。最后说，如果你感动了，就请我去迪士尼吧，小九九。哼哼。我是32的呀，我不是36，36C 那是胖子，36D 那是女流。谢谢洛德6630的火箭，浮夸。买、哎、他有吗？真的真的，最后说36C 吗？看到吗？36C 看到没？36C 在这里，迪士尼。等我买到了。买到了那个快速通行票，再叫你哈，不然的话排队太痛苦。哎呀，其实每一句只要我买机票的话，都是我自己加上去。哇，这里还是要澄清一下，这是我自己加的。嘿嘿。不是坦克，你们这些外地人是吗？你们这些硬盘，我们说的是找个堂客来爱我。堂客就是堂主的客人，叫堂客。那个堂，殿堂的堂，堂客客人的客，堂客又是老婆的意思。然后我在我们那边还有婆娘，也是指老婆。堂客、婆娘、媒人、老婆、领导、爱人儿，都是指老婆。还有寡婆娘，以及哈妈，不好意思说。都是指的那个，是堂客，不是堂客，堂客啦，哎呀，
瓜娃子是四川话、重庆话是都是说，瓜皮是四川那边的，都是成都那边的，重庆人都只说哈，我们说哈巴儿哈嘞，不得说瓜娃子，瓜娃子都是成都那边的说话，瓜婆娘也是说，我们只会说哈。哈婆娘，我们说包起，包皮龙也说的比较少。哎呀，你们那个学，你们太粗俗了，你们太粗俗了。还有我们重庆那边就是谈恋爱叫刷朋友，以及。就不像你们那个北方说叫处对象之类的，宝气就是宝气，类似于就是傻瓜的意思。宝气就是傻瓜，宝气是一个很温和的骂人的那个一个句子，类似于傻瓜，不是傻逼，是傻瓜，就是小傻瓜。但是宝屁龙就不对了，包屁龙的话。就是要打起来那种，但是你叫人家宝气呢，就可能有另外一种打法。日笼包是，你们怎么知道日笼包？日笼包是我妈经常说的，经常骂我的话，我妈经常说我是个日笼包。所以我也不晓得那句话啥子意思，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嘛。他经常说我是吧，在你发的那个日龙吧，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句话是不是重庆话？我也没有研究过，因为我只听到我妈这么说。还有什么龙花皮，都是一些那种反正就是说傻瓜的意思。我觉得重庆话里面骂人最难听的还是那种，就是 MP 是最难听的。MMP 以及。LMP 都是我们重庆话里面最难听的骂人方式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好了嘛，听不懂就正常。

整个弹幕都在骂人了，感觉光管怪怪的。仙人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骂人的法，仙人就是闲人斑斑，那个闲人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骂人的方式，类似于朋友之间的骂人是吧？但是朋友一般不会说 MP 以及 HMP。或者说 BMP 之类的，不会。我们朋友之间就是说，抱气呀、包起、趴嘞、哈巴儿，以及闲人。但是如果用到 MP 或者 HP，那是真正要打架的意思了。仙人是不是祖宗的意思？就是祖宗嘛。我日那个仙人，差不多就是，哎，日那个仙人都是，就是也就是东北话里面"操你祖宗十八代"那种一个意思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哎呀，不要说了，我可是一个文明纯洁的直播间啊。至于仙人板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HP 和 MP 不是一个东西。哦，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啊！哦，那有点刚烈的。谢谢6075，满屏都在骂人。仙人板板的话，我想应该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吧。HP 的意思是生命值，MP 就是魔法值嘛。

我喝的是那个健怡可乐，应该不会长胖吧？是棺材版本的意思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被人这么骂过，是吗？以及就是说，还有就是，不管是鸭的儿子，还是鸡的儿子，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在四川重庆话里，就是说，不管是小鸭子还是小鸡子，都指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同学不了解的话，在这里也顺便科普一下。我想起当年加了那个董事长微信，他一来跟我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鸭的儿子”，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啊，他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四川人，他这样跟我打招呼非常的亲切，让我有家的感觉。我有点怀疑他不知道真正的意思，知道吗？真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就回他说，董事长好。而且不光是鸭的儿子和鸡的儿子都是指一个意思的话，还有一个意思，也是指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在重庆话里，牙刷。哎，我这个动作有点怪啊，就是，也是那个意思。我突然，我以前不懂，我以前不懂为什么牙刷是那个意思。我刚才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突然觉得好像，咦？我操！牙刷就是这样的呀。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弹幕能给我解释一下，就是锤子，就是那个噔噔噔那个锤子，也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呢？我这个是真不明白。牙刷，我现在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锤子哪里形象了？

我从来没想过那一个方面。我操，蟹季火锅第一名啊！可以的。那《守望先锋》里面那个"吃我一锤"。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唱别的，还是不懂，还是不懂就算了，我也没懂。
1: 啊？怎么？什么情况？这封面和这里面的内容也差太他妈多了吧？

还是在……哎，我靠！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女主播都是这样的吗？这个冰箱还挺好的，双门冰箱。喂，好安静，我给他配个音乐吧。这个大缸子是谁呀？是啥呀？这个东西，那电视机旁边有个大缸子，你们能认出来是啥吗？这是运动，古董。这房间其实还可以。就稍微乱了点，我觉得我害了这个姑娘，她肯定以为根本没人，然后就说：“哎，我自己做做运动是吧？我开个直播只是想看一下，在摄像头里面自己长什么样子。”算了，我走了，我走了。哎，怎么还在抠啊？我很怕他就是。你们是不是今天晚上对女生有点幻灭了？很多很多男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 gay，其实长得还不错。我走了，打扰了，这真的是打扰我的直播，嗨，就也不好意思说，就是很精品的，因为我毕竟一个月要播90个小时，就不可能每一分钟都很精彩，那我不是成了真的是。国宝级艺术家了，对不对？我觉得我存在的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一种什么？就大家比较随意的，有点开心，比较有趣，然后有个好听的声音，好看的女孩子陪你说说话，哎，听着有点奇怪，为什么？有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不知道播什么。如果我去了一个地方，去了比方说3、4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特别想直播。我说我把那些事情都跟你们讲，天哪，我憋了一肚子话。但是讲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怎么办呢？唯有唱歌。我觉得直播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陪伴吧。你们有那种全神贯注的看直播吗？我很多时候，我一般就挂着直播做别的事情，比方说逛逛淘宝啊，打打游戏啊什么的。如果都是挂 BGM 的话，那就没有人发弹幕了。特别是现在还出了一个新功能，叫做悬浮窗。悬浮在外面，你在悬浮在那个手机桌面上，然后你随便聊 QQ 啊，聊微信什么的，聊骚，更没有人发弹幕了。

本来我们是就是说靠着颜值取胜的，现在又退回到了 BGM， 我们不是失去了优势吗？就是说大家都听个声音，那我们打扮的这么好看图个啥呀？要不然以后就这样好了。

是不是大家就是看的最积极的是刚开播那几分钟，说我来看看今天陈一发到底穿了些什么啊，今天穿了这个 OK 我去干别的了。今天穿了就去干别的，哎，其实我们直播间啊真的有很多人潜伏在这里，你们不要乱带节奏。像我们这些主播啊，有时候平时自己做事的时候也会挂一个直播间，挂两个直播间，偶尔换换台什么的。很多小号那些啊，那些主播开小号晚上来看直播，大家说话要注意啊，是吧？小心被人家记下来，在自己的直播间封你一万年。我就经常拿小号逛，我这两天忘记换小号，都是因为斗鱼有个那个什么任务，叫我一个星期发三条动态，不发的话就扣代书验工资。我出于一种人道主义，我就换了我的大号去给他发动态。然后换了大号之后呢，就手机嘛，就老是忘记换回来，然后一进直播间就被抓。哎呀，发姐来了，发姐免费看直播啊！嗨，贼烦，巨他妈烦。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当一个吃瓜的水友。我相信我们直播间也有很多很多那种就是潜伏的那种大主播名人在这儿就是暗中观察，你不知道，就说话要谨慎。我昨天在那儿抱怨，也不是抱怨，我就是说罗叔是个智障嘛，是吧？一不小心把他自己的网易云账号给弄不见了，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不知道，误操作不记得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账号没有了。然后夜里大半夜的，我接到网易高层的私信说，哎，你那个网易账号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我去找人帮你解决一下。把我吓得就是鲤鱼打挺，垂死梦中惊坐起。我说我没看你进来呀，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走的，吓坏了。所以我想，你想我平时狂黑网易是吧，海炉石过气了，阴阳师也过气了，完了完了，魔兽根本没人玩是吧。天哪，我都说了些什么呀，现在想想，哎，我估计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棺材。我还是太年轻了。还在说什么 OW 全是外挂，为什么网易不管。谢谢衍生大烧饼的12个抽签。罗叔的号回不回得来还不知道，回不来就活该，太傻了。我们尽力是吧，能不能救回来那要看缘分，尽人事听天命。Psycho，我那个气球当然要动啊，我那个气球就是我房间里开着空调。而且你听说过蝴蝶效应吗？就是说我在这里挥一挥手，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个房间有种暗流在涌动，你看着好像没有风，实际上有的，像剑气一样的。这样我在这里挥手，实际上气球在那里感受得到，叫蝴蝶效应。
石沉大海，我第一次见到六六是 CJ 的时候，是15年 CJ，当时见到他，我操！哎呀，当时很戏剧化，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随便讲一讲，你们知道我们就主机区有一个无头主播叫卷烟厂段公子吗？你知道吗？当时有绯闻说段冬杰跟女流就是关系很好，然后15年 CJ 的时候，那是我台第一次办 CGO 上海，然后也是第一次大型主播线下聚会，那时候。我们就说一起吃个饭、聚个会什么的。当时圈叔载着我，载着圈嫂，载着小九九，还载着段冬杰。我们在酒店楼下等六六，当时还在户外直播，那是最早期的户外直播。然后。那时候我们很兴奋嘛，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喜欢带那个小杰跟那个六六的节奏，就开他们玩笑嘛，他们俩关系挺好的，

他们玩笑。结果当时六六出现的时候，旁边还站了一个特别帅的助理，就那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凝固了，车内的一片安静，弹幕都，你们还记得吗？其实那个真的是助理，可能是当时优酷还是哪个公司为了就是炸场子，就为了撑场面，就把全公司最帅的一个人派来跟六六一起做节目。但是你们可以求一下那个小杰的心理阴影面积，虽然只是大家开玩笑，但是还是有点实话。小杰是个很实在的人，当时流沙机套路他 C 街的时候，我们几个主机区的主播有一个很扯的节目，就是上去跳舞，我和流沙机跳小苹果，然后六六跟小杰一起跳舞娘，反正他们就是怎么恶心怎么安排，这个曲目安排我就不吐槽了，是吗？但是流沙机就说，哎呀，这样不好玩。他说，发姐，这样到时候你说我们跳完舞，你说你喜欢我，我拒绝你好不好？我说好你妈，是吧？然后他又去跟那个小杰说，小杰，一会儿你跳完舞你就说你喜欢六六好不好？小杰说，剧本吗？他对啊，他好吧。小杰就一口答应下来了，然后那个剧本就在全部就几百个人面前，然后流沙就问小杰，你有什么话想对六六说的吗？小杰就很耿直的站起来，六六，我喜欢你。对不起。就是说流沙机太坏了。都是就是，我觉得流沙机欠小杰200个火箭，这傻孩子。你们啊，有一个消息，不知道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还是坏消息吧。就是吴彦祖的老婆啊，就真的老婆，不是我这种啊，自封的这种，好像就是看上去已经跟他像母子了。给你们搜一下，吴彦祖老婆是个法国人还是哪人来着？忘了，也是就是保养不好嘛。给你们搜一下。

是这个吗？还是2015年的？啊，就这张，就把我吓一跳。看上去就跟我们祖族有点像母子了。欧美人嘛，就老得快，而且欧美人就崇尚晒太阳，就阳光对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他们很喜欢晒出那种古铜色，哎，容易就，哎，当年他们还是看上去很般配。你看当年是这个样子，现在就看上去比较，哎呀，关掉。美人迟暮，心中好唏嘘。

心中是一个很好的存在，我不想去接近他，破坏他。你们知道，就是说，日本，据说有一种那种就粉丝文化啊，有些粉丝，比方说像 AKB48 那种的粉丝，就他们在那个人家的练习场所外面等很久，比方说大冬天的零下十来度，等上3个小时。然后只是为了跟就下班就练习完了的那个自己的偶像说一声辛苦了，路上小心，然后就没了，等那么多小时就为了这个。然后别人采访他说你这是图个什么呀，他说你又是你好歹就是说握个手啊，合个影啊什么的。他说，然后人家说，他说我不想太接近我的偶像，他说我想让他在我心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形象。他说人人都有缺点，何必去了解得太深呢？距离产生美嘛。我跟我妈以前天天吵架，现在隔了几千公里，每天都是妈你还好吗，女儿你还好吗，妈我要不要给你买个电饭煲，女儿我要不要给你寄点吃的，是吧？我靠，贼亲密，简直想飞奔回家，但是理智阻止了我，就是远香近臭嘛，都是这个。你们以前比方说你们住学校什么住读寄宿，然后是不是平时你妈也是跟你嘘寒问暖，但是暑假回去的时候就看你百般不顺眼了。你们天天在那里说胸大胸小的，我其实觉得很不好，真的。在网络上你们这样开玩笑开习惯了，你们在现实中也这么说吗？真的不会挨打吗？是吧？比方说你在网上经常喷这个女主播胸小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在现实里碰到一个平胸的女同事或者女同学，你敢上去说她吗？啊，或者说你在网上经常喷哪个主播打的菜，是吧？天哪，居然不能反杀是吗？傻屌之类的，你在网吧里遇见菜鸡，你敢上去说吗？你们这些键盘侠呀，哎呀，我就怕你们养成习惯，今后就基本告别异性恋了。

谢谢不过路人的飞机。键盘侠，哎呀，下回啊，我觉得我要是我台敢的话，就是做一档节目叫做寻找键盘侠。寻找什么霹雳侠呀，还是键盘侠好玩。我台收集那种弹幕喷的最厉害的那种，就天天玩命的一样喷主播的那些喷子，然后我台就说您好，您中奖了，请告诉我您的那个家庭住址，我给你们送斗鱼大礼包。然后等下次他又开始喷的时候，我们就顺着这个地址去做这个节目，叫做寻找键盘侠，当面问问他你为什么要喷，你有什么好喷的，你喷他菜，你上来来两盘啊。就顺着网线往砍过去，就一个摄像一个话筒，再来两个保镖就守着你，今天就打，你打得过这个主播，主播给你10000块钱，打不过你给主播磕个头说对不起，这首歌你唱得上去啊，主播给你一万块钱

这是，还有些人说什么手机是黑卡，什么 IP 是假的，你是不是太小看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了？现在什么找不到，就是尸体不容易找到，如果被分尸了，然后又被啃得很干净了，碎尸万段了，可能不太找容易找到一个活人，是吧？只要你还要接触社会，你还要吃饭，你不是在哪个山洞里种菜的话，哪有找不到的？真的是，你们是不是太缺乏那种警匪片的经验了？虽然科幻片里面有很多是假的，但是国家和政府找个把人，特别是你这种宅男是吧，一天不上网就会死的，找不到你，你开玩笑。斗鱼当然没有权利去说擅自侵犯你的隐私，但是假如说啊，我们只是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比方说你在这里喷主播啊，主播拿你没办法是吧，然后我们去找斗鱼说爸爸啊，不是超管那个水友他骂我啊，他骂你什么呀？他骂我全家。哎，没什么事，他充了一块钱的，你忍一忍吧是吧，那我们就只能忍下来。但如果你开始骂什么党和领导国家领导人，对不对？那哪怕是那就保不了你了是吧。

我要看你得罪的是谁啊！吓得你赶紧充了一块钱。我以前有阵子特别特别幼稚，也不是特别幼稚，就心态不好。我发现有个人骂我在弹幕里，然后我把他封了一个月。我不仅在我的房间里封了一个月，我还在我的小号房间里把他封了一个月。我在女流的房间，我在冯天墨的房间，我在什么霹雳爷们的房间，我在狗哥的房间，我在钱家的房间，所有我当房管的房间我都给他封了一个月。后来我发现这样做太累了，算了，让你无处可逃，这里太他妈累了。

哎，我们疯人，你们就说我们什么记仇？你这些男孩子不是有点什么小矛盾，就说什么杀你全家，见一次杀一次，在游戏里那种。我靠，你们现在说我们记仇，我觉得你们的三观有问题。

我是说在游戏里面吗？在现实里面怎么可能是吧？你们手无缚鸡之力，战斗力只有0.5额。说实在的，你们应该很多人打不过自己的母亲吧？我当然不是说你们要跟自己的母亲打架，这个太不对了。我只是说你们的战斗力肯定不如一个中年妇女，真的。比方说你妈能背动50斤的米，你背不动之类的，很有可能。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就是缺乏锻炼。我妈经常说我的手只有她一半大，因为没做事儿，就不做家务。以前我爸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就很穷嘛，对吧？全世界都很穷，不对，只有我们国家很穷。就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虽然现在也是，但是那时候更初、更急、更初级。那时候就是没有电梯的，也没有京东，也没有什么一号店，家里买个什么大米啊，什么煤气罐啊，还有什么油啊，这些就是几十斤重的东西都得自己提上去的，就没有电梯。那时候还是很考体力的。我妈以前经常说，她说我的哥哥，我的表哥，就是看着人高马大的，1.7米、1.8米，但是力气不行，就一个小胖子嘛，提了50斤米，提了大概3层楼，不行了，坐在地上哭。后来我妈就先把那个米背上去了，再把他也背上去了。她说你们年轻人太没用了。

我们缺乏锻炼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用不上嘛，对不对？1.7米、1.8米不是人高马大是什么？难道还很娇小吗？哎呀，我跟你说，全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是1.67米还是1.69米？你可别把这个标准提得太高了，你会伤害很多啊，很多小矮子的心的。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穿高跟鞋。就好像全国的人均收入其实也很低，好像大城市，你说起来什么，北上广，比方说在上海，你说收入没个1-2万怎么过日子，过不下来，但实际上平均工资也就几千块，很多人过得很简单很朴实的。那些人他不上网，他也不爱逼逼，你们看不到他，了解不到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生活水平很高，什么女孩子都很漂亮，男孩子都很帅，都很高，然后大家都贼有钱，是因为那些条件好的喜欢出来炫耀，是吧？造成一种错觉，你知道吗？而且还有 PS 吗？还有造假吗？对不对？说起来什么上海月入2万，好像大家也觉得哎很普通嘛，但实际上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月薪有2万呀，对不对？

哎，输个密码还非常的谨慎哟。毕竟是我爱的人。

这男女审美差异真的这么大吗？我在嘉年华的时候带了这件衣服，我的女仆们都说很好看。哎，不是女仆，就女仆了。那他们是骗我的吗？谢谢吴彦祖的飞机。那不可能呀，对吧？我不相信。桌布。我觉得你们就想挑拨我跟那个品牌设计师的关系，对不对？那些爸妈妈小课堂的歧视，我看错了，我把课堂开看成开堂，我心想，哎，为什么要开堂？是节课吗？谢谢新开心的开心酱的两个飞机，谢谢发了谁家的飞机，谢谢笑容用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 Wild 的火箭，谢谢扫地僧阿乌的飞机，谢谢阿喵一条鱼的飞机，真的很难受。哎，我这件衣服穿错了啊。区域还没换回来啊，哇，赶紧换一下，不然一会儿那个老板要哭了。发发呀，几家欢喜几家愁，换回来换回来。哎，卡住了卡住了，哦，谢谢刘旭芬保护协会的两个高级车钱，谢谢姐夫的高级车钱。不是艳艳要哭了，整个主题区都很难受。影视区主管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 Don't go。 我这衣服没穿好怎么办？还是想穿，我里面那个穿错了，我进错袖子了。我说这里怎么这么卡，啊，主要是这件衣服买来也没穿过几次，每次穿的时候都有人帮我。上回有一次去拍那个采访拍照的时候穿了这件，哇，有化妆师，然后嘉年华打算试一下小九九，今天没有女仆，我穿错。你知道里面就是这种衣服哈，里面有一件那个防变态的那种内衬，就像我昨前天穿了一件衣服一样，大家觉得哇，那波点实际上是内衬的，没办法，就但愿长醉不愿醒，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谢谢雪莉的飞机。然后这件里面也有一个那个类似吊带一样的内衬，然后吊带不是有一个洞嘛，是这样一个洞，对不对哈？然后你手应该从洞里面穿过去，但是刚才我一个人穿，马马虎虎的穿，我好像把那个洞就别过去了。本来是这么一个洞，你应该从里面过去，但是我从后面过去，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女孩子应该懂。总之现在就很难受。谢谢童话镇，住在童话镇里续费的骑士，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车钱，谢谢鱼燕彩云龟的车钱，谢谢每个人都爱发发的游侠，谢谢小喇叭广播电台的飞机，谢谢飞驰喵喵的初级车钱，就是就类似于把两只脚穿进一个裤腿那种感觉。好了，我现在先弄一下，有我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确实也难受。还有你们俩，我还看着。I am watching you。哎呀。

0: 的对呀，
1: 好像有影子。哎呀，哎，好了，小心超管看到，哎，勾住了，对，上面那个拉链，马上就好。哎，摄像头没关，是，摄像头没关也没关系，你们根本看不到，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我的背后完成，正面看上去毫无区别，除非你在我的背后书架装了一个摄像头。哎呀，花点钱，不花点力气，终于可以了。

可以抹黑我，我可检查一下，好像 OK 了 ，OK OK，、啊、毫无区别，黑客服。谢谢发定小小帅陈九发，哎呀，臭不要脸！谢谢陈九发的飞机，呀、啊，偷女粉，啊，谢谢我不是登徒子的五个高级事情，谢谢炎炎研发的火焰研发的高级事情，等等等，好烫！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小明的飞机，谢谢瓜牛的飞机。什么发定小帅，我是就礼貌性一些嘛，礼貌性的回一下你，瞧你得意的那个样子哦，就那个什么，有人在超话里发了自己的照片，就合影嘛，聚餐的合影，然后我就礼貌性的回复了一下，就说有点小帅哦，大家小心他啊，马上就改名字了，以前从来没有见你哎出现过呀，就夸了一下就猛刷是吧，我八姐已经说了我很帅，女粉在哪里，快看我刷飞机了，联系我吧。你说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就顶个黑眼圈一晚上没睡，大家觉得哎呦还是注意身体啊，啊，顶个那种肿泡眼像那个悲伤蛙一样一看就哭了一夜，大家会怎么想你，人争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对不对？有些悲伤就留在心中，不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告诉同事是幸福的泪水，你说是就是吧。

明天你还可以，我跟你们说有几种就是自欺欺人的那种方法，就这一个月到月底之前都可以，就是脸皮厚去找同事蹭饭，说哎呦我女朋友给女朋友买了个好贵的东西，哎不行了兄弟，这个月请我几顿，哎呀我到月底我再还你哈，我在月底请你发了工资再请你吃饭啊，真的我给他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哎呀没办法，爱他嘛是吧，宠他嘛是吧，你明白的。这些弹伤被占用的飞机，哎，可以拿开，打开自己的那个，打开自己，用钱包看看里面空空如也，再打开支付宝空空如也，反正这个就不用假装了，也不用先把钱转走，就展现一下真实情况。同事信以为真，说：“哎呦，好男人，请你吃碗面。”

0: 谢 super 毛的飞机，哈，谢谢阿蛋的卡。你就说，你就拿这那种没有水印的那种照片，跟他说异地恋不就完了吗？哦，有些人说啊，从来没看见你女朋友。你说异地恋呐，没见过吗？很流行的。就是，然后过几天，你还可以就下个月怎么样？你还可以再说，就说分手了很难过，叫他再亲一次。找点没水印的女生自拍很难吗？下个周末出去爬个山什么的，回来说见光死了，很难受。希望同事安慰一下。耶 super 毛的飞机，我的照片怎么行呢？我的照片那不就是跟昨天那个泰囧一样是吧？王宝强弄了个范冰冰的照片，别人谁会信呢是吧？同事大家都是互相了解自己，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水平的，拿我的照片人家肯定觉得你吹牛逼啊是吧？而且你知道吗，你拿我的照片搞不好人家是我粉丝，就认识我，就说嘿你可拉倒吧，说马上就拍打疗法，说醒醒。啊，你同事不认识我吗？真的吗？那你就赶紧拉他入坑啊，是吧？现在就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到你的同事群。太好了，又是一片崭新的大草原。不认识我正好嘛，就开发一下，拉他入伙。谢谢如浮云般陪伴天马地的两个关注群。你和同事都用我的照片，哎，以前论坛里面还真出过这种事情。就是什么有一个男的在那里装逼，也不是装逼嘛，就是炫耀自己女朋友，发和女朋友的合照，然后过去了几十楼之后，有个男的说嘿巧了，这他妈不是我女朋友吗？也发了合照，还真的是同一个女孩子。那都是很久远的那种论坛故事了。什么曼联吧，哎呀你这人整的，你是不是大会员是多少钱一个月啊？哎，完了，我忘了我的密码，看一看这个清晰度能不能接受，应该可以吧。软妹车王新主播，你是刚刚跑过去的？努力多，重力寻他千百度，娱乐逗逼 hold 不住。谁骂我们观众？主播真会玩，你身边。一家真会玩了，
1: 主播真会玩女神篇。大家好，我是小苏菲，然后我平时
0: 完了失事。
2: 哇呵呵，谢谢二科的超大玩心。二科知不知道咱俩去武汉坐的是同一架飞机？你可能没看到，我拿行李的时候看到你了，但是因为害羞没敢上去跟你打招呼，没跟壮壮说，我怕他控制不住他自己。他本来去嘉年华就有点激动，他还没开始呢，在机场就遇到了二科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小心脏根本受不了，强行在大堂处假装跟水友聊天，其实想偶遇二科。对，结果碰到了纳豆。
0: 什么意思啊？
2: 真的是太逗了。就
0: 什么叫结果碰到了纳豆？我豆子怎么了？我们豆子超萌的，哼，我觉得都很漂亮。唉，这个六六一家真会玩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阿西西的，谢谢香香的超级火箭，谢谢香香。
2: 纳豆有多可爱，哎呦，纳豆这脾气可太好了。嗯，在电梯里面遇到个小姐姐那么可爱，一直跟壮壮聊天，壮壮想说，哎呀，这我这何德何能啊，怎么还在嘉年华现场有这么热情的一个，然后最后聊到最后 电梯到楼层了，那个妹子说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壮壮说不知道，然后纳豆说我是你姐的朋友，我叫纳豆，然后壮壮整个就僵在那儿，然后看着电梯门逐渐关上，回来之后就开始用枕头砸自己的头，然后在我面前就活不下去了，就说
0: 只是同事电梯相逢。
2: 喂老爹说话。
3: 喂
2: OKOK、okay, okay.
3: 哎、你为什么
0: 香香的超级火箭
3: 都黑我
0: 呀、啊、哎为什么没有回应
2: 了，就说就不想活了，
3: 都要吐槽一下我的事啊，
2: 陈述事实叫黑吗？
3: 哎，行吧，
2: 我不负责生产水源，我只负责搬运，我存在，我看到，我讲述，这怎么能叫黑呢？
3: 看来是我求生欲太强了。
4: 坐着，坐啊，坐啊！
0: 现在是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就不让上节目了是吗？乔爹啊！我一个独生子女，孤家寡人，
4: 坐过来，
0: 受歧视了是不是啊？
5: 没救了，凉透了。
4: 不是，我想看一下你真的有。
0: 谢谢香香，谢谢野鹿，谢谢月风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再见。
5: 嗯，你为什么要拔盖子？
0: 现在提倡二胎，这个政策也是宣传的很好呀。
6: 他给不卸妆，谢谢大姐，你给他多少洗的？
0: 当年我们也是响应计划生育啊，谁知道长大成人之后开始二胎了。哎，
6: 等一下，你先别害，你别害，
0: 这是他妈妈吗？

0: 是很红，对不对？真的帅多了，你发现没？贼帅，
1: 就变成小白脸了吗？感觉有点。哎，感觉像一个历史名人。谢谢野鹿的超大玩星，谢谢香香的超级火箭。
2: 马上就要到六点了，我是你们的导师周淑仪，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里，给大家再次举办一届活动。这次的活动呢叫偶像男主播。开场之前，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段开场表演，希望大家的掌声送上。你是我的眼，带我淋了。我们第一个即将出现的男主播是什么呀？投稿不是。

0: 是我太久没打撸啊撸了吗？我没 get 到。
1: 我们恭喜第一名入围的山妮露。
0: 我是真的没有。
2: 什么？
0: 是不是我太久没玩英雄联盟了？
3: 我刚才在思考如何搞定一个双马尾。
0: 啊？刚才那是西卡吗？
2: 谁啊？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春哥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5: 像这种啊，我告诉你，
4: 我知道你是谁。
5: 你现实生活中是个孤儿，是个自闭症，卡着皮包坐着的一个铁憨憨。那真的，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 rap 鬼才。
1: 好，我们看一下银子。

0: 今天是5月20号，传说当中的表白节。在这一天，表白的人将受到神明的祝福，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1: 嚯！
0: 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操，是个主播，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也就是我要告白的女生，而且她是。
2: 靠，菲儿除了属于自己的晨光游戏了吗？
0: 这个东西是在讲我呢。嗯。
2: 什么情况？
0: 他是一个 coser， 也是一个模特。
2: 那个红色是什么？
1: 这他妈写的就是我。
2: 这里是什么？等一下，
0: 我要证明我的存
2: 在。暂停。
0: 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操，是个主播，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也就是我要告白的女生，而且她是一个美女主播。
1: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是在讲我呢？嗯，
2: 谢谢大象的火箭，谢谢香香的超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红粉红色的印子，哎，拉错了，看不出来，放大了一看还以为是屁股。继续啊，
0: 也是一个模特。不是，这他妈写的就是我呀，虽然我不是。
2: 难道
0: 我要，
2: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发现这个问题吗？你们的都
0: 在
2: 看哪里啊？
0: 欢迎新观
2: 众。 I am not alone。
0: 哇，叫山西富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2: 没老板就没老板。
0: 谢谢你来看我，喜欢的话记得收藏我。对了，今天是网络情人节呢，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我告白。
1: 这个主播真骚啊。呀，这个我的直播间怎么就不是这样的呢？
0: 我是不是也得刷点存在感？我觉得刷一瓶给他吧。这种小主播没什么弹幕的，给他刷屏他肯定很开心。大声的说喜欢你，而且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的告诉你。
1: 嚯，
0: 一整瓶。
2: 哦吼，
1: 哦吼，
0: 被封了？难道这个游戏就这么结束了？
1: 我。
0: 既然今天是情人节，那么我唱首情歌给大家听吧。
1: 你穿成这样，我根本就不想听歌。
3: 这个时候需要有所表示，送礼物不仅能让他开心，也能让他注意到我。最关键的是，还能让他
2: 们认识。啊，山西没有煤老板，
1: 我最牛逼。
2: 是挖完了吗？
0: 所以现在我应该，
1: 我作为主播的角度，肯定是
2: 我在小学的时候
1: 买十个。
0: 哇哦，十个火箭，太谢谢了！突然这么做，我好感动哦。谢谢你，山西富豪哥哥。
1: 哇，他居然叫我的名字了，好感动
2: 啊！谢谢陈哥的。
1: 他已经对我有印象了，后面我该做点什么呢？
2: 还在玩一个晨光游戏。
0: 进入直播间，思聪哥哥总是那么忙，也不在我这里多待一会儿。今天520，你给人家告个白嘛？
1: 爬老了，我操，告辞了。这家伙居然刷了15个火箭，要干起来了，要打起来了。
2: 这个15个火箭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们大哥？
1: 真让我不爽。这个时候我应该就继续刚啊，大不了就把5万块钱刚完了，至少他也记得我了，然后再慢慢发展做朋友，是吧？就是干。
2: 也不笑的时候有点凶的出去学习。
0: 哇，20个火箭，我的天哪！谢谢你，山西富豪哥哥。
1: 富豪又能如何？今天这里
2: 山西富豪和大连富豪干起来
1: 了。这种 flag 的人都死了。认怂，既然对方是土豪，我就别现眼了。反正这个家伙同时泡着 N 个主播，很快就会走，不像我是真爱。
0: 哇，真是
1: 哦，真的走了。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贡献榜刷到第一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菲儿怎么可能会被你这种人吸引？
0: 他就这么走掉了，真是的，一点都不想陪人家，他累死了，他很伤心呢、啊。这个时候我应该，
1: 他要的是火箭，不是我呀。我应该先慢慢走入他的生活，然后再慢慢的输出啊，对不对？
2: 你把顺序搞反了吧？
0: 安慰他吧。
1: 东北猛男加入直播间。
0: 呀，猛男哥哥，你来了！
2: 你看，这就是就对一些某些地区的一些固有印象。
1: 每天吹嘘自己什么地方老大，手下有多少个公司，不过也没见他送过几个火箭。但看见这个家伙不停的刷屏，很让人不爽啊！如果我跟他，
2: 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把这个游戏看完？
1: 但 是
2: 明明是广东
1: 吧，这个时候我应该干他妈的刷二十个，哇牛批，
4: 哇哦，二十个火箭，我天！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哈，
4: 三系富豪哥哥抱抱你，哎，
1: 怎么样？
2: 我看着就是五味杂陈，
1: 他退出了直播间。今后这个东北猛男应该
2: 你说这种游戏，
1: 这里就只有你是真的关心我，
2: 带给大众。
1: 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哇、哦！
2: 什么感觉？
4: 谢谢基尔哥哥
2: 啊，
4: 原来你才是真正关心我的那个人。
2: 怎么你也去了？
4: 你的人了。
1: 直播结束后，他居然还加我的微信跟我私聊。后来我向他告白，他直接就接受
2: 了，把我的思路都打断了，
1: 叫我。让我心里酥到不行，
2: 一会儿是猛男，一会儿是
4: 后面几天他
2: 给我单独，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室友都
4: 照片发过来
1: 啊，
2: 上
1: 这些为我准备的
2: 都上场了，
1: 我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
4: 啊！
1: 虽然后来
2: 他的胸前是什么呀？有个牙印，
1: 他慢慢的疏远了我，但是那几天的幸福的回忆让我非常的满足，将是我一辈子的宝藏。What the f-？ 而且他还说我是个好人。
2: 终于结束了，这里我必须要暂停一下说一下，哎呀，这种游戏虽然我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很欢乐，但是我看着还是蛮感慨的，有点心情很复杂。这就是外界还有很多路人对我们女主播的印象啊，就是胸很大，领口很低，你刷火箭我才理你。哎呀，我觉得这样就笑过之后，哎，还是有点难过。你说好不好笑？是有一点好笑，但是
5: 不要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
2: 难受。
5: 因为我真
2: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任重而道远呢。消除别人对我们的成见。谢谢厕所前面左转的飞机，怎么突然来了一个20年的歌曲？谢谢陈哥黑的三张卡。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接着看啊。嗯，怎么一千天早就过去了，我播了大概3年半了吧，2000天大概，哇，两千天是多少年啊？5.479年，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就很多问题嘛，而且你觉得你还要做几年直播？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你随便说个数字，我回去好写稿子。我说不行，因为随便说一个数字，观众就开始有那种倒计时了。就是673373倒闭还有多少的天，像高考倒计时一样。673373天，那怕是不行哦。你在逗我，184年，差点赶上我的身高了。84年，我是觉得我没问题的，能活到那个岁数。184，那真的要看就科技大进步有没有了。我看有些同学说什么发发你90岁播我也看。有些话就是说出来伤感情哈，但是呢，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女性是要比男性长寿的，我是可以播了。你能不能看见？哎呀，不行，我觉得话，我觉得嘴巴太贱了。
4: 那时候我们说啥呀？
2: 这种为什么要
4: 到了吗？
2: 挑拨我和观众的感情。
4: 打个电话还
1: 推销保健品。
4: 那时候如果真的有老年直播，可能天天673373里面就卖脑白金了
2: 啊！有些好恶毒啊，卖骨灰盒，你又卖保健品又卖骨灰盒，那不是显得我们的保健品是假冒伪劣的？就帕金森本来想送一个火箭，送成100个。可拉倒吧，余额不足，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再过个几年，假如大家还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的话，应该卖纸尿布，还有什么奶粉啊什么，我就天天给你们宣传，我说哎呦，澳洲人肉带回进口奶粉，每人限购2罐。
6: 关注陆气是大腿，收藏撒币真会玩。
2: 谢谢陈天犯困的飞机。什么？谁在说限定签名骨灰盒？啊呸！乌鸦嘴，
6: 扛拍，
2: 扛拍！啊，又是我？什么呀？ 我大家身体最近是不是
4: 就是
2: 轻了很多？我看一下弹幕。
4: 你哪里对哪里又不对。这是什么技术来着？
2: 一些不足的飞机你等了很久是不是？
4: 怎么做到的？我以为是那种五毛特效。也不要等等火箭
2: 视频健身 Best 的健身
4: 有一种
2: 火箭孤独时代飞满的飞机。我操
4: 寒假和哦我这里会
2: 也不要等等火箭谢谢曾三去看美女的四个哥求情。
4: 怎么？为什么有时候看着像，有时候不像呢？是怎么做到的？
2: 因为你眼花了。我一直觉得从头到尾都很像，不对，就是我本人。
4: 而且他表情都一样。是
2: 三生注意身体。谢谢不要等的火箭。
4: 哎呦，我妈会不会误会啊？我妈正在看呢。我操！
2: 谢谢 UP 主的两个飞机。UP 主就是
4: 妈，
2: 你不是有收费项目吗？就好奇的问一下，有没有真的那种
4: 川剧的
2: 跑来技巧，在我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付费，付费做一些付费项目啊，有没有？
4: 来，
2: 小声的说一下。
4: 韩家是什么意思？韩家叫过哪家呢？韩家。
2: 哎，我这算、
4: 啊、真的有很多来问吗？
2: 幼儿园的火箭，我下回再看一遍。
4: 真的，
2: 我那个100余万找你买这个顾客，就是顾客咨询名单啊。来来来，
7: 关注了没？
8: 没关注。
2: 怎么样？
7: 关注了没？
8: 没关注。
2: 你有把你把那个对话记录啊，什么那些 ID 就是
7: 关注，请小点键。
2: 可以在我这里出售一下，给你一个好价钱。You can't refuse 客户名单。有些说客户名单绝对不能卖，哇，你这个同学怕是没有出过社会哦。你试试把自己的手机号码交给一个租房中介呢？试试打一个电话去问一下售楼部呢？啊，上回我不是去那什么去试礼服嘛？那礼服店我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而且不是咨询的，我就是已经下单了。然后好多人打电话问我，就是问我是不是最近要办婚礼？那礼服店嘛，也是婚纱店，转手就被卖掉了。现在这个很危险。
9: Elsa?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 I never see you anymore.

上面说，发妈妈往下看。OK， 我在今年遇到了一个人，比我大5岁，我很想拥有他。咦，姐弟恋呢？谢谢119轻松的心意卡。可是他是大学生，什么大学就不说了，特别好。我还是个准备考大学的小屁孩，刚开始还聊得挺好的，可是后面就越来越陌生了。虽然才认识了短短几天，可我却发现他总是让我魂牵梦绕。我该怎么办？我最怕他把我当弟弟看，我也没有说明喜欢他。谢谢云岩经不摇的超大玩心。这绿什么呀？你看我跟你们说了10000次，绿是有门槛的。你看这个想绿，想绿这不可得，什么你奈人生何？绿还轮不到他呢，连表白都没有表白，连拒绝都没有被拒绝，更别说绿了。前面的就前置任务都还没有，就还没有接到任务，甚至是对，其实就是个弟弟，小5岁，就是个弟弟。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就是说你的弱点是什么，很多时候也是你的优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你个子不高啊，但是你喜欢打篮球，就走后卫嘛，是吧？很低的地方运球，你比他小5岁啊，他当你是弟弟，那就不就更容易接近他了吗？对不对？啊，没事就约他出来玩，说姐姐是吧？怎么样？说姐姐，我的他不是好学校的大学生吗？你叫他教你做作业呀，对不对啊？有什么问题问姐姐啊，对不对？你说特别仰慕姐姐，然后他对你有没有什么防备之心？就说真的很崇拜姐姐，想你帮助我学习。

挺好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哈，女孩子，特别是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对很多人都是有戒心的，不然的话就这个世界很危险嘛，这个社会也不是特别，也就是怎么，哎，我这话说的瞎说，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但是你既然是个弟弟啊，别人都会对你就是降低警惕，更容易接近他。就是成年男子，比方说你大五岁，你没事说，哎呦，哎，出来玩啊，是吧？人家就会觉得，哇，要干嘛啊？不安好心。然后你说姐姐能不能教我做一下算术题？我这道题真的不会。就人家其实女性哈，有一个天生的特点，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就是母爱。很多人会有一种想，就是不管是多么年轻，多么什么岁数的女性，十几岁的，都会有那种很喜欢小孩子、很喜欢小动物的那种母爱泛滥的那种，不是真正的自己的孩子，但是有那种喜欢小朋友的心，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就顺利切入，从这个角度就说，哎呀，勾股定理不太懂啊，姐姐可不可以教教我？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呢，就比较顺理成章。其实很多很多人呐，社会上，绝大部分是男的比女的大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很多那种成熟女性喜欢，小的是吗？也有小的喜欢御姐类的，都有。这个五岁还好吧，我觉得很正常。写私群的飞机，谢谢发姐姐教我做作业的飞机，我不会，我不会。哎呀，但是我就怕你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女性，知道吗？就是说有些人是真正的一直喜欢比自己大一点的，有些人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就是他在十岁的时候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还是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这种呢就不是说御姐控，这叫美女控吧。谢谢四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小十五的飞机。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些思路是不是其实还挺有用的，不是那种讲半天用不上，就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操作根本用不上，就不是的，我们这些都是很实用的一些技巧，对吧？也不是说男人都这样吧，我记得好像法国总统总理来着，他老婆就比他大二十几岁，对吧？给你们搜一下，我就很佩服他。总统夫人好像是他们是师生恋，当时是他的那个什么班主任好像不叫班主任，反正什么老师嘛，对不对？就不像美国总统，反过来的，美国总统应该比他老婆大个三十岁吧，这边是反过来的。有些人就开始了，蹬鼻子上脸了呀。有些弹幕已经说我不嫌弃你比我大，对不起，我嫌弃你。不要脸，臭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在说马应龙？不是这个话题啊。马应龙不是

听过那种有个说法叫你穷你有理，你弱你有理，虽然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就你有时候你不那么强，你不那么厉害，反而是你的一种优势，但是不要滥用哦。谢谢恭喜发发发财的幸运卡。哦，法国总统叫马克龙啊，什么叫马克龙，什么叫马应龙，马应龙的水滚滚出开。看这个啊，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它的标题是我还有机会吗？其实光看这个标题我已经想回复他了。谢谢遗忘梦的三张卡，马卡龙、马云龙。发姐雷猴儿，第一次写邮件，不知道会不会读到，好紧张。事情是这样子的，哎，怎么感觉娘娘的哈？我和他是同事，在同一个小组工作。其实第一次见面已经是一见钟情了，后来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又感觉对他的喜欢越来越深。但是从去年开始，由于工作的调动，我们去到了不同的城市，起初是有点失落的，但是后来发现见不到面之后经常聊微信，反而让彼此有更多互动。谢谢巨变的飞机。从开始大部分都是聊工作，到后来会慢慢的聊更多的话题，音乐、电影等等，会聊彼此的近况。虽然基本都是我主动找他，但是从聊天时候的语气回应，我感觉他多少也应该是有点好感的。我时不时会买一些礼物送给他，比如在520给他买了一盒很好看的巧克力。哎，大家都工作了，巧克力不是学生时代的，哎，不说了，不说了，显得我可能比较严格，对不起啊。以前都会很高兴的告诉我收到了，很好看呀，吃着还不错呀什么的。但是最近一次我送礼物给他，他收到之后却跟我说不能再一直这样收我的礼物了，然后把礼物还给了我，还给了我。我觉得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喜欢他的，那他这样是不是就是拒绝我的意思了？我还有机会吗？ BGM 都知道了是吗？你还有没有机会，对不对？哎，那你们说嘛，

其实我觉得哈，女生还礼物的话，一般来说就凉凉了吧，抠的抠的。但我觉得这是个好女孩啊，是吗？虽然，你没有送太贵重的礼物，很多时候，女孩子会收到一些礼物，但是，就是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啊，理论上都不应该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如果你跟对方是一个就是他喜欢你，你又不喜欢他的关系的话，然后你送巧克力都还给你了，可能是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吧。谢谢一说烟雨 SS 的高级收请，谢谢巨变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个那个，我看到有个白那个弹幕说，他也可能是逼宫说，哇，你这样进度太慢了，我把礼物还给你，是为了让你向我表白。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啦，只是说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就我还是很高兴大家能看到这样刁钻的角度来安慰自己了。就是说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退给我，是为了以退为进，让我更进一步的追求他，他嫌我进度太慢。刚才确实有弹幕是这么说的，我也不能否认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万一呢？就说哎呀，你怎么老送我礼物，也不向我表白，不如把礼物退给你，让你向我表白吧，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

是这个意思吗？写 BGM 闹着玩的飞机。但凡事无绝对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只不过呢，我比较理性。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女孩，也不讨厌你，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你吧。S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她说穿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觉得可以跟你聊，也可以收你礼物，但是不打算跟你在一起，也没有收你很贵重的礼物吗？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向这个楼主以及在座的各位说明。刚才有人说了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是吧？我退你礼物是不想让你再沉沦下去，不想让你什么，或者说是想让你对我开展攻势，让你更加猛烈的追求我，所以我退了你的礼物，欲擒故纵。但是有没有想过，毕竟你们现在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了，你没有天天看着他，你不太了解他的实际情况，或许他在别的城市已经有了新的开始了呢。然后想了想，觉得不能再跟你这样下去了，所以退了你的礼物。你觉得这几种可能哪个是最令人信服的呢？有一天突然要退你礼物，你觉得哪个比较可能性比较大呀？我就担心你哈，就是说，哇，我刚才夸了这个女孩子，说好女孩退你礼物，然后你想，这么好的女孩不能放过呀，我不能放弃，我更要追了。但我还是建议你多了解一下，就她的真实情况，万一人家已经啊，还是就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反正异地嘛，异地恋都很麻烦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要在其他城市找呢？有些同学开始乱带了，什么退酬勤，超管就是控制一下那个水友的情绪，我觉得他们不太对，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之后失去理智。也特别的袁叔的心意卡，我其实看整篇邮件都还好，就是看到有一些句子觉得特别的感慨，就是他反复说，我对这个女孩子是一见钟情，我跟她聊天，我送她礼物，我感觉到她多少也是对我有点好感的，我觉得她应该是感觉得到我喜欢她的。哎，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喜欢你啊？对吧？虽然基本都是你主动找她，但从聊天的时候的语气，我感觉她多少有点喜欢我的。真的吗？那她为什么不主动找你啊？哎，我想起在知乎上面，有一个问题，说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女孩子在撩你，在撩骚嘛？那个哎，不对，就撩你，撩提手旁那个撩。那下面有一个回复就特别的经典，说，他说我活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也就二十三十岁吧。就只要有女孩子肯跟我说话，我觉得她就在撩我。我一想，就很有道理，分享给大家。就有女孩子主动跟我说话，那她就是在撩我呀。还有别的原因吗？
谢谢柠檬的卡。噔噔，柠檬饼子。

0: 下一封邮件。
1: 啊，邮件是说没被撩过了，过分了，这个不至于吧？从小到大还是会有女孩子跟你说话的。别这么想，还有机会。
0: 邮局变的两张卡。

谢谢捕梦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叫做困惑，希望你能看见。哇，三月份的邮件可以说是非常及时了。发发，我是你的粉丝，我居住在农村，今年即将面临中考。我靠，这是初三的学生啊。我希望他不是跟我说一些感情问题。谢谢金分少年，我体育不好，因为七年级。等一下，现在有七年级吗？七年级是指初一吗？为什么有七年级啊？现在的教育制度变了。我体育不好，因为七年级我被人威胁过，可以说是校园暴力。就初一啊？哦，好吧，初一现在叫七年级了。我在学校住宿，但我和威胁我的人在一个寝室，所有人都只听他的。当时我很自卑，成绩不好，一直没跟别人说。哇，这个 BGM 好智能。当当当当当，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此我非常自闭。那年我在寝室没说过一句话。我爱听音乐，所以我每晚听 MP3， 这样我才能入睡。直到现在，我感觉内心很沉。我整个青春期没和父母吵架，因为我知道青春期和父母吵是一定的。诶，难道我不能改变吗？所以我一直没和父母有很大的冲突。我多次想到自杀，但我想到我的父母也一次次打消这个念头。可我现在不知为何很难受，我从小感情特别敏感。那些不存在的他的飞机，我哥去上学吧，我能伤心很长时间。晚上我会偷偷一个人哭，可以说我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也会伤心。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我说的很语无伦次，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但我内心真的很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希望你能祝福我。嗯，校园暴力真的很可怕呢。小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童年阴影嘛。不管是遇到了好事还是坏事，都很容易影响。所以说，对大家对待儿童啊、青少年呢、啊，要格外的谨慎。谢谢 BGM 来我这玩的飞机。校园暴力其实都有存在吧，我觉得可能国内还好一些，国外经常就看到一些新闻很可怕，突突突那种。而且就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嘛，每个班都特别多的人。我小时候上学，一个班里有六十个人，有时候还后来我听说还有80个人一个班的。老师可能就不是把每个孩子都关心得非常到位，他更多关心的是那种就是成绩特别好的和那种成绩特别差，就是那种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像我这样和你这样比较内向啊，就是或者像自闭儿一样的我是说我，就是这种孩子这种学生一般很难被注意到，就我们就是那种沉默的大多数。你初中就80多个人一个班。我在小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国外的那种校园电影，然后我看到咦，那些国外的学生怎么没有同桌呀？我看着就非常的吃惊。那个教室很小，然后每个人单独坐一张桌子，没有同桌的，就人很稀释。看上去一个班一个教室只有30个人左右，还是20个人左右。我看着就觉得咦，好奇怪哦。我们那边是怎么？这边2个人坐一桌，中间是4个人坐一桌，有时候6个人。那边是2个人一桌，排得很挤，而且我们的那个书桌上全是堆满了
一个一个的那种就是课本嘛，还有那种书档怎么被架起来。但国外的好像他们就这样，下面有一个本子，然后桌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转笔等等等听在上面讲，然后没事举下手回答问题，就这样感觉就差很多。你们也是啊，哎，都说了大家同龄人嘛，哎呀，现在相信了吗？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在学生时代遇到就是学校里有一些不公平啊，或者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叫做校霸嘛，校园一霸那种欺负你，我觉得这时候你一定不要说，突然一下激昂起来，就一定不要说自己闷在心里，你只是一个孩子，只是一个小孩子，只是一个中学生，你遇到了困难就应该向老师还有家长求助。我也不建议你去就是什么以牙还牙那种，人家打你你就打回去，我不建议，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实际上是打不过的。你知道小孩子打架比的是什么？第一，比的是人多；第二，比的是发育。像初中这个年纪啊，很多男生连女生都打不过，因为女生发育比较早嘛，对吗？我是不建议你就是干回去的。你如果就那种，其实我有听过那种事例哈，就像那些被欺负了很久的孩子，中学生，他一直受那种欺负，受欺负。然后个性也比较内向，然后有一天他就忍无可忍，就拿起了武器啊，最后气势出了，但是最后就是吧，玉石俱焚，都进去了，就不太好，真的不好。我现在也是跟那些曾经欺负过或者打算欺负人家的说，你欺负人家小心，就不要自己那个，就跟家长说，跟老师说，跟家长说，跟老师说，不要一个人闷着。还有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告诉你一下，就是好好学习，非常认真的学习，成绩变好了之后，叫班主任啊，学校啊，教导主任啊，校长啊，都是特别保护尖子生的，那时候谁也不会欺负你，谁也不敢欺负你。

千万不要自己闷着就是了。而且可以，哎呀，多找找其他开心的事情做，除了学习之外。我在中学时期也听到一些很可怕的那种校园暴力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看到过，我听说过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实际上是被学校压下来的，就也不会到处传播。比方说一个年级发生在我，假如说我是三班嘛，它发生在五班的事情我们就听说，实际上也不会知道完全的情况，老师也不会讲。你也是三班，还有一个另外的小建议，就是说如果有一天非常的 unfortunately 你被这打架的技巧啊，我不推荐打架，但是如果是吧，你千万不要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你遇到了一群怪，你可别想着每个人拉到一堆然后 A 掉，不存在的，就是先要减少数量吧，

片组对放风筝开始了。还有个我觉得非常治本的方法就是转学，撇成一发五五的心意卡。

我看你们在说什么，练习跑步，好好学习，强身健体。转学为什么不行？转学不是转校生容易被欺负吗？诶，没有吧，我从小到大也碰到过很多个转学生，转学生就是最开始比较大家都很好奇，如果你长得帅或者长得漂亮，大家对你的关注度非常高，但如果你只是普通人的话，很多时候大家就忘记你了。转学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容易失去朋友，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个小建议哈，就是说可以先忍一下，如果你能够单独和那个领头的人单挑的话，是吧，你可以找个单独的机会偷袭他，报了仇以后呢再转学。就我知道其实人被欺负以后心里都是有气的，憋久了也不舒服，所以气一定要出，正面刚得过就刚，刚不过就跟他单挑，然后转学。写丹尼一发陈格利安的三个高级车型，写热爱大自然2017的卡，写发改改的飞机，写封印的飞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就被安排了。
1: 头发弄一下，哎，梳子呢？算了。
0: 谢谢大潘老朱的卡。

谢谢发哥哥，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卡棒卡，谢谢 GGGVM 的心意卡，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这封邮件叫做我超想去重庆。尊敬的发儿姐，我贼想去重庆生活，请问哪里会比较适合一个外地人，一边感受重庆一边生活工作，爱你哟，么么哒。谢谢与你相遇小幸运的飞机。作为一个重庆土著，这时候我要说，我推荐在重庆生活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三八。什么叫陈一发而故居，我还精神着呢。我个人比较喜欢三八沙坪坝。就沙坪坝怎么说呢，就学校比较多嘛，消费比较便宜，然后都是年轻人，活力无限。但其实如果住家的话，按照本地人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要买房子定居的话，很多人会选择渝北和江北，渝北区江北区，还有有些人说洪崖洞，洪崖洞那些是经常就是去玩的嘛，去玩很适合，洪崖洞啊，磁器口啊，都是很适合玩。解放碑啊，解放碑挺好的。然后还有什么南滨路啊，南山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挺适合玩。但是如果说要找一个地方住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还比较喜欢三坝。我给你们教你们一下哈，就是。怎么说沙坪坝显得你很地道，用重庆话说沙坪坝不能说沙坪坝，要把那个瓶子吞掉，三坝三坝，不能说沙坪坝，就好像北京人说中央电视台，这样中央电视台必须要连读，不然不地道。三坝，三坝，坝不是坝。谢谢孤独时代的茶汤的九张卡，谢谢重庆是个好地方的好多张卡。三坝，中央电视台，还有什么来着？就像，哎，我又开始说北京那个，北京话里面说鹿晗，不能说鹿晗，他说乱儿，还有个什么，西红柿蛋汤，西红柿蛋汤，就那个西红不能说西红，要说西红柿蛋汤，西红柿炒鸡蛋，好像是这么说，要连读。也对不起，不是本人的飞机。还有就是要说一下，如果外地人去重庆哈，突然一下那个，其实在解放碑这个地方，渝中区是地势特别复杂的，很容易迷路，最好有一个本地的朋友带你去。渝中区有两个，有很出名的叫做上半城下半城，高差很大。你们当时说的洪崖洞就是很出名的那种修在高差大的地方的一栋建筑，它是一楼出来是平地，11楼出来也是平地，很好玩，但是也容易迷路。谢谢我叫小刘的心意卡。上半程下半程，它是就是大概是这样。当当当当当当当。
中央电视台，大猴我鹿儿，熊儿炒鸡蛋，老好，不好吃，特好吃，图书馆，第二课，马二郎，马二郎。谢春庭发发游子云的心意卡，谢肖邦的心意卡，谢卡其色的发卡。然后好吃的东西的话都很好吃，都很好吃，都很好吃，说了三遍比较强调。但是消费的话确实是那个沙坪坝更低一些，因为那边学生多，然后渝中区还可以，消费相对偏高，稍微高一点点的，其实从整体重庆消费都比较便宜，稍微高一点点的可能是渝北和江北那边。谢谢世界大学园的心意卡，我还蛮喜欢解放碑的。然后渝北江北是那种新开发的，就开发了可能十来年的那种新区吧，就很漂亮。解放碑可以看到很多老建筑，然后渝北区江北区就漂亮漂亮。很新，规划的很好。以前小时候解放碑的那个碑呀、啊、解放碑是整个渝中区最高的建筑，现在它已经是几乎是最矮的那个，也不是最矮了嘛，就相对比较矮的那个。以前它是鹤立鸡群，比旁边的那建筑高很多，现在大家就看弟弟了、哎、就是说高度哈、啊，旁边都高了很多了，发展太快了。谢谢小灰灰的心意卡假杯，挺好的，我觉得就发展很快嘛。哎，来了来了，突然又开始看户型了。发姐给我看看这个户型，下个月就要开盘了，就可能是一辈子的窝了。哎，一辈子我不至于不至于，大家以后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不知道要换多少套房子呢。来看一下哈，缩小一下，三房二厅一卫，建筑面积约100平米，哇，这个户型嘛，中规中矩。我就觉得三个卧室一个厕所有点少了，有点太少了。这个而且这个卫生间还是那种，还要过人。这里还是这个房间的入口。那些就是多功能区域其实是一种空间不足的另外一种说法。我经常有时候看到那种微博上啊，或者说什么短视频里面看到那种创意家具，哇，又可以变成桌子，又可以变成板凳，又可以变成床，好厉害哦。然后我就在想，买这个家具的人家里一定很小吧。实际上就是就空间大一点还是更方便一些，多功能很容易坏啊。我看弹幕说这个盘已经卖完了吗？真的吗？我看看这个时间点啊，4月1号，还行吧，这么快已经售罄了吗？你们就是有时候会看到那种微博上有视频，那种国外的那种
创意家具，一个老外长得很科技，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给你展示那种可以变出十八般花样的那种家具，那种家具，什么床弄上去又是书架，放下来又是床，折起来还可以当沙发那种，那都是那种给大城市的年轻人，什么纽约的那些啊寸土寸金的地方，公寓都特别小，然后他们老外个子又大，就必须要用这种，就还行吧。我们这边相对需求量要小一些，穷人买不起，富人用不上。你在说什么？就长得很科技，你懂的呀。就那些，我跟你说，老外里面长得比较科技的，就是那些经常出现在手机发布会的。而我们中国人里面长得比较科技的，我说一个关键词，高领毛衣，一看就是科技人，科技界人士。这个房间，这个户型其他没什么毛病，就是小了点，厕所肯定很痛苦了，那颜色是露背毛衣的，好恶心。我有画面了，别这样。科技感不是丑，没有，讨厌。就是说这里哈，这个区域你想想，假设说三个房间住了人，你现在不是开放二胎了吗？一个两口子加老人或者说孩子，早上起床用洗手间的时候，你在这里还要进进出出，这里要进进出出，你在这里刷牙洗脸很痛苦的，地方太小了，容易起矛盾，建议不买。听说已经售罄了是吧？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逃过一劫。不过如果是两口子居住的话，就没什么毛病啊，你就把这个厕所就全部让给你老婆就行了。你要记住，卫生间是属于太太的，马桶是属于你的。 The end。 而这个户型呢，117平米，还行，大了。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大几平米哈，好像也没差多少，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住进去，没有，你光看图没有那种直观的感受。大几平米就是要大一些。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当时做厕所的时候，我画图嘛，然后那个厕所空间这两根线，这根线跟这根线之间，这里轴线距离1.5米是可以用的，但是呢我们一般会设计成1.8米。所有甲方说就设1.5米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的副总就会苦口婆心的跟他说，哎呀，你不要省这点，1.5米的厕所不是人用的，你看上去好像行，实际上你脚都摆不开，你坐在马桶上是吧，你那个膝盖个子高一点，你就碰到对面的墙了。你不要光看图，真正用起来很难受的。就给大家就是一点小常识分享给大家，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没什么区别啊，一样的户型啊。哎，多了一些，哎，这个户型不太好。你看它跟刚才一模一样的设置，它多的东西多的地方多的空间全是交通空间，就是这这里哦，这里多了一个卫生间还好，交通空间太大的话其实有点浪费了。哎，这个还是比那个好，看错了，这里有一个主卫，好多了好多了，就买这个啊。现在还买得到吗？买得到就推荐啊，买不到就再看看吧。两个卫生间，瞎了瞎了。
主播闪光了解一下。其他的一样，刚才看错了，没得买啦。还有二手房嘛，真的是，这什么盘啊？梁金鹏九台，搜一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梁金鹏九台，中梁金鹏。

是这里吗？我看这个图完全不像呢。算了算了，再看下去亏几个亿，免费打广告。以后还怎么接那个万科、金科、龙福的生意啊？很多东西啊，特别是房地产，很多时候搜来搜去搜不到，搜到的全是广告。

恒大恒大都可以接嘛，都是好好开发商啊，以前的合作伙伴嘛。万科、金科、中宇、万达还真没做过，龙福、恒大还有什么，绿地、碧桂园没做过，还有保利，我跟保利合作最多，碧桂园好像据说很贵，保利我是合作挺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谢谢加个小迷弟的办的卡，汤臣精英，哦对，精英女人城，精英女人街，融创啊，多得很。哎，不说了，下一个。看一下一个邮件，发发多小心一点呐，发发雷猴，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萌新水友，上周你到北京出差，在酒店直播，露出来手机壳背面的 Handy 公司的字样。 Handy 是专门做手机租赁的公司，和一些酒店有合作供应给游客使用的临时手机，我在东京旅行时也用过一次，所以一下子就发现了 Handy 在北京只有两家合作酒店，再结合直播时候的沙发背景，很容易就猜到入住的酒店了。发发，下次在直播酒店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点啊，酒店的东西不要轻易露出来。最后祝发发大红大紫，奇瑞斯再开张，红红火火。水友 XYZ 不是侠探韩宇良吗？发发你好，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变态水友。好可怕呀，6737的人均变态不是吹的呀。

其实，嗯，还有些人怎么发出了自己人的弹幕啊？自己人，自己人。其实我哈，还是要跟各位小便说一下，就算知道我想起那个什么，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那个 GIF， 就算你知道我的酒店，就算你知道我在哪个城市。就比如嘉年华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马可波罗，那又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主播特别是参加那种集体活动哈，酒店很多主播住在一个酒店，基本那个酒店都会被人知道。我晚上都反锁门的，还拿凳子抵在那边上不去啊。是啊，也鲜鱼超的心意卡啊 ，XYZ 是哼哼哼的意思吗？哼哼哼哼哼，哎，不太好吧 ？XYZ 不是当年那个侠探韩宇良的梗吗？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去一般来说，我在外地住酒店都不是一个人去的，不是有小胖丁啊、小九九啊、大给给呀，还就有超管，有时候燕燕也会陪我出差是吗？然后还有当地的超管是吧？嗯，所以还是相对很安全的。我一个电话就会有10个超管等在楼下。

0: 抢椰子草过分。谢谢让羊毛飞起来的心意卡，谢谢隔岸官发的两个心意卡。我还是很注意安全的，希望大家也注意安全哦。
1: 最近好像就是有一些那种关于打的呀、啊、方面的那种不太一些很吓人的新闻，希望各位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就是注意安全哦，不要太省了，有时候小钱不要省，不要没事那个去拼车呀什么的。坐出租一定要拿那个就是发票，虽然我知道你没有地方可以报销，但是要拿。而且哎呀，反正就是注意安全。我在车上睡着了，可是我是跟小胖丁一起的呀，对不对？我跟小胖丁一起，我睡着了他醒着的呀，还行吧。谢谢汤阿杰的心意卡，谢谢 Cherry 的飞机。

其实这个变态程度也就还不算特别那个。哎，算细心吧，但是呢还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注意安全。我本来想讲一个，其实我刚才本来想就是说举一个很变态的例子，但是我又怕给你们提供了思路是吗？我经常就陷入一种警察叔叔的烦恼之中，有时候警察叔叔破了一个案，他不方便给你讲破案的细节，也不能跟你们讲犯罪的过程，我怕有些人学去了，只好就是说哎，我们已经顺利解决了，然后围观群众说哎，我要听那个，我要听过程，你不说过程就是有问题。哎，警察叔叔也很为难啊。算了算了算了，怕 inspire you。

哇，怕给你们提供灵感。那个老谭想学啊，那个自己把自己封一下，谢从头到尾数一回的心意卡，谢一所一心所爱永不悔的两张卡。算了算了算了。我看有弹幕说怕什么，我看了500多集柯南，我跟你说警察叔叔最烦的就是你们这些看柯南的小瓜皮，天天觉得到处都是有天大的阴谋，一定死了人之类的。我那天看那个什么，好像是江宁公安的那个微博，他就在那里吐槽，他说你们不要看几集柯南就来破我们警察局的案好不好，我比你懂多了啊。下一封邮件，哎，谢谢发改改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叫做发妈妈一定要开导开导我，发姐来好，我是你的小迷妹。哎呀，遇到了女粉了，最近遇到了一些很烦的事情，感觉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求发姐指点。写无形他斯打巴的四张卡。我和未婚夫在大学就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我无意中发现我被绿了。这次的绿邮件是女孩子发过来的，捉奸在床的那种，还是被自己的亲妹妹，这么夸张的吗？亲妹妹和未婚夫有点离奇啊。 PS 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妹妹纠缠在一起，哎，这个形容词很有画面。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和他同房，他年轻气盛一时没有忍住，让我原谅他。我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啊，没有揍他吗？但他一直纠缠我，在我单位和家门口堵我。一段时间我也想过原谅他，为啥子啊？毕竟5年感情。但转念一想，出轨这种事都能被原谅的话，那以后他是不是还会找别的女人？对啊，所以我坚定了不能原谅他的决心。还有就是和我妹妹，虽然她在上大学不经常回来，但总会碰面，我看到她就会很难受了。我和未婚夫分开，爸妈也总追问我，我是不是应该去外地换个环境，换个工作。我靠，你为什么要去外地啊？错的又不是你，你去过外地回来她变成你亲妹夫了怎么办？我不是很支持哦。明明是你犯了错，为什么你要去外地啊？回来他们还成了怎么办？他说换个工作，避开爸爸妹妹、爸爸妈妈、妹妹和未婚夫，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是发姐有更好的选择告知？嗨，我给你的选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要不然来超话试一试。另外祝范妈妈永远18岁，身体健康，月入千万，月入千万有点压力太大了，迎娶16六。P.S. 请罗叔叔帮我录下来，谢谢。这个谈了5年没有同房，这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啊。有些那个同学，有些男孩子女孩子，他比较传统，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他的自由啊，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不接受就分手啊，哪有去偷吃人家妹妹的道理啊？你就不仅破坏了人你和他的感情，你还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啊。有些说5年有点太长了，忍不了就分呗，不行就算呗。你不行就分手嘛，你找人家亲妹妹，你这不是理由啊，这是
就肯定。

不是理由啊。而且又不是结了婚五年，啊，谈恋爱嘛，对吧？严肃一点是，五年，我知道有情况是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吧？我先站在女观众的角度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是吗？你不能接受，你觉得忍不了，那你就分手，你不要去找人家亲妹妹。但是我站在男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要就是还是要就是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5 years，确实也太长了。广大女粉不要效仿，容易出事，这是血淋淋的例子。人呐，我经常就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意志也很薄弱，人有些人没有那么好，有些人也没有那么坏，但是呢，永远不要去测试人性，不要去考验他们，就也不要派妹妹去考验他们，只会落得两败俱伤。很多人是经不起诱惑的，大家都是凡人、普通人，又不是圣人。妹妹太诱人，太过分了，管你叫妹妹。血淋淋的例子哈。错肯定是男的犯的，但是呢，就是理性分析哈，这个妹妹也不对啊，这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嘛？我跟你说哈，我就现在又岔开，又起另外一个话题。有些像我是独生子女，我就还好，但是呢，很多那种。有兄弟姐妹的家庭，而且兄弟姐妹跟自己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的，有时候会有一种矛盾。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两个小孩呀、啊，或者说两个青少年，有一种互相暗暗较劲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关系又亲密，又不是很和谐。有时候，比方说，爸爸比较喜欢姐姐，那妹妹心里就会不舒服，妹妹就会说：“凭什么我比姐姐强？不信我证明给你看。”还有些就是两个小孩子，有个小玩具，就是大家不玩都不玩，有一个人玩了，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跟他抢。小时候就有这种，真的，就是。有些跟姐姐、跟哥哥较劲，说我要比你强，那种，有这种心态，有兄弟姐妹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要向爸爸证明自己，要向那个什么证明自己，啊不，也向爸爸妈妈说错了，一种说不清楚吧。就是人的心理很复杂的，你们同意吗？小时候抢玩具啊，长大了也抢玩具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青蛇》。这部电影里面，王祖贤扮演的白蛇，张曼玉扮演的青蛇，许仙的演员我已经忘记了。不是很出名啊，so sorry。然后本来就是白蛇跟青蛇感情很好，然后白蛇要报恩找了许仙，青蛇就不舒服，青蛇觉得我的姐姐被人抢了，我要抢回来。他还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喜欢姐姐，我也很好呀？你怎么？这个电影把这个情绪描写得很微妙，哎，你只看过《肥蛇传》，肥蛇好久没播了。什么张国荣啊？我说的《青蛇》这部电影啊，赵文卓是法海。有些小姨子勾引姐夫啊，

女粉不要学他，男观众也不要学他，这是一个失败的让人悲伤的一个例子。是不是很多人没有看过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很经典的，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个人认为神作。在张曼玉和王祖贤最好的年纪，我再多嘴两句哈。谢谢姐夫的飞机，谢美丽谎言的卡，就是很多女孩子喜欢去考验别人，有时候就是谈了个恋爱，放心不下自己的男朋友，有时候会用自己开个小号去勾引他，看他上不上当。还有些人会叫自己漂亮的女性朋友去勾引自己的男朋友，看他是不是很坚定。我劝大家都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对，第一，非常非常的 stupid， 第二，你不会喜欢这个结果的。谢谢这个扫 ID 的飞机，谢谢姐夫的飞机。

OK。下一封邮件，谢新宇67373的飞机。新宇，再把我缩小一点点。姐夫是不是叫黄鹤？就很烦了。这个邮件呢，叫做发姐你好，我有两个严肃的问题，希望解惑。大姐你好，作为一个近期才开始喜欢看你直播的人，我想知道让你看到这封邮件很难，也没有很难呐、啊，你就很 lucky 啊。但是经过郑重的就纠结了一会儿之后，又有语病啊，我还是毅然决然写了这封邮件。因为之前发姐说不喜欢看太长的邮件，我尽量长话短说。想咨询的问题也很简单，有二个。一，我现在跟发姐曾经一样经历了大转行，我本身一名工程师，现在转行卖衣服了。嘿嘿嘿，巧了，我也转行卖衣服了。嗯，我也曾经是个工程师，我们真的很像呢。就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林克的高级酬勤，很巧的。如今面临很多我做工程师没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处理人际关系上。本来我就是因为沟通能力一般，才会开始选比较偏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发现赚不了什么钱才大转行的。等一下，工程师不是挺赚钱的吗？你是哪方面的工程师啊？谢谢我可太酸了的游侠，谢谢阳光下红领巾的卡。毕竟我也想月入差万，所以我希望发姐可以给一些当时自己经历转行时应对的方法和一些沟通提高沟通和交流的建议。二，我们67373要什么消费水平才能活跃在第一线？嗨，我觉得你对六七。

三七三有点误解。其实我们六七三七三的水友很多活跃在第一线，不是因为什么消费水平，那是因为你懂的，天天太皮了，对不对？哎，你们说的啊，你们说的，啊，这是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我什么也没说。谢谢妍妍发的高级手情，因为我是那种玩充钱游戏坚持不充钱，想靠技术超过人民币玩家的人。哇，这孩子是不是？虽然主要是因为穷，所以我很犹豫是否要向发姐献出我宝贵的第一次啊呸。斗鱼充值送礼物，可是我又怕从此走上沉迷发姐无法自拔的道路，这么做岂不是和在座的各位逆子？嗯，我还是很想谈恋爱的呀，谈恋爱跟看直播完全不冲突的呀，还能在直播间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呢。尽管上一次谈恋爱离我已经很久远了，所以发姐觉得我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希望发姐在保重身体的情况下事业越来越好。写林克的高级酬勤，写背后坠机的心意卡。什么叫只要足够骚总榜任你挑？其实我觉得哎，空中我觉得卡还是可以办一下。至于要什么消费水平才能活跃在第一线的话，那就哎呀，过度解读。谢谢花车老婆的卡，谢谢八二三六的卡。当然不办也没什么，我经常就说就是来看就很好了。来看就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支持嘛。谢谢真机不怕火炼的卡，谢谢想看发发 ASMR 卡，谢谢我在小树林见过你的卡。谢谢发发的 98K 的卡，谢谢成功唱歌真好听的卡，哎呦呦呦，谢谢呆呆的卡，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卡，谢谢幽恋红的，谢谢呸，哎，这个在直播间谈恋爱的水友出来现身说法，看直播跟谈恋爱一点都不冲突呀，你看我，你酸不酸？谢谢 Pinker 的飞机，谢谢夏天机的冬天的飞机，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哎呦，谢谢大家办的卡。看我们直播，看六七三七三直播是没有门槛的，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看，点开斗鱼就是免费看，你甚至可以不注册账号，像我妈一样，但这样看不了高清和超清。谢谢发酱头号甜粉小克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但是我有一说一哈，看直播没有门槛，你看我直播，我觉得很支持我了啊，我很开心了。但是你想在直播间谈恋爱啊，你想吸引女粉，这个还是有门槛的，门槛还不是很低哈。你看最近，吸引女粉的那些人，最近成的那几对，好像都是伯爵。哎，谢谢发型很烂的卡哥。要不是就要像那种，要不是就是长得帅，要不然就要像。像部长那样抠温抠死温，先变成组织里的骨干力量才能吸引女粉。谢谢新元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车琴，谢谢骚浪的飞机。看直播没有想偷女粉的话，
我是说超话部长啦。哎呀，说错了，刚才部长一下子说错了，超话部长。扣海岸风好像还没有哈，口误。现在敌粉越偷越少的飞机，前任超话部长好像就是在超话偷到了女粉，然后就卸甲归田换人了。谢谢那个赌鬼的卡，前任超话小主持，现在他还有时不时出现吗？谢谢 Ghost the Wind 的飞机。那天看到那个答题部部长，好几个部长，说错了。谢谢 Ghost the Wind 的飞机，答题部部长的美照，我觉得也是，期待下一次如果有答题活动，大放异彩。谢谢呱喳鸟的两个高级手机。没有，说错了。哎呀，一天到晚说五万句话，说错了。谢谢 BYF92 的两张卡。哎呀，我昨天逛超话，我还看到，我不是昨天，我小声说一下，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些趣闻意思。我昨天不是说那个，就是上回出现的那个，哼同学，我说他就是虽然长得很帅，但是好像十公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当时说，就是跟女观众说一下，我说还是慎重考虑吧，就帅也不能当饭吃啊，知道？我就随便调侃了几句。后来我发现超话里面他们又发帖说我不介意，请联系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那个很多女观众回帖说我也不介意，什么时候联系我？哎，就真的很真实啊，就是我看着有点哎呀。很感慨，就我看一下那个微博。

希望走完前10公里就不见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哥哥看到联系我，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中间人说谎话，谢谢合作。下面全是说。下面有些男观众就在说：“可是他体力不行啊。”然后又回说：“没关系，锻炼锻炼，我来监督他吧。”很多人就说：“我不介意他虚，我也不介意，顺便联系下我好了。”我看着真的，谢谢 BGM 呈现的伯爵。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BGM 开伯爵啦！动机就很单纯了，是吧？一听说可以吸引女粉，就激动了，激动了，想谈恋爱了，春天来了，我理解，理解，理解。总之，看主播、看直播是没有门槛的啦啊！你要想偷女粉，竞争很激烈。你开始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孩续费的骑士，谢谢这个 BGM 的伯爵，谢谢叶知秋的心意卡。谁在说想偷漂亮女粉开国王？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们 Red 呢？谢谢松鼠鱼的飞机，谢谢谁扔了寂寞的卡，谢谢小鱼人的2张卡。我觉得哈，就是不要擅自揣摩别人的想法，不礼貌，不礼貌。谢谢 BGM 的伯爵。我看 Red 在那里，谢谢众人退出我身后的2张卡，谢谢墨雨清凡的2张卡，差不多到唱歌时间了，今天520。马上就520了，去年520零点的时候，我们发了阿婆说，今天刚好1周年，时间过得好快哟！谢谢隐身瓜的飞机，谢谢隔岸观花的卡，

谢谢纳兹瓦特的小圆的飞机，谢谢银烟发的飞机。我来唱一下阿普叔，谢谢 BGM 澄清了的超级火箭，还谢谢孤独时代天意的两个飞机。

写包包爱做梦的两个飞机，写 Cherry 的飞机，写 Ship 四十二的飞机，写呱噪鸟、孤独时代的樱花、陈一发二的小朋友的飞机，写南野秀一卓的飞机，写我喜欢的样子发抖有的飞机，写唐宋元明清和孤独时代要开心啊啊嗯嗯嗯一一的飞机，写王世谷的火箭，写写扑哧吃扑扑哧哧的飞机，写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写写空 CHCONE 和梦雨我一讲星期天扉页的飞机，写刘继芬保护协会的高级手琴，写写一只小绳子的飞机，写陈很发工作室的飞机，写孤独时代的夜猫的飞机，写写佛系水友的飞机，写 DY 七三千饼饼的两个飞机，写孤独时代的星巴克续费了伯爵。咦，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才续完伯爵？是又被女粉吸引了吗？写华夏第一炮手的飞机，写小众要脱贫的游侠，写 ABCD 1978这个叔叔的超大玩星，写写孤独时代的张某人的飞机，写斗阵时的飞机，写与你相遇小幸运 Giant Dot 不说雷茶，扯淡吧少年，孤独时代的瓜牛，小转风 Ice Monk 雪莉的飞机，写晴空六七三七三的飞机，写写遇见凡凡如此美好，在搏击要取关了，冲动最爱大脸喵的飞机，冲动最爱大脸喵的三个飞机，写发发的歌迷游戏粉的飞机，写猪队友的飞机，写松鼠鱼的飞机，写写萌萌猪萌萌猪的五个手机，写木聊聊的飞机，写那个睡的飞机。

换血了，换血。等一下，怎么突然？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谢谢维命题的飞机，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听说发发在这里的飞机，谢谢 Welcome 1123的飞机，谢谢广陵略略略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噗噗噗的飞机，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嗨。去哪里了？突然失踪。稍等会儿，我自己给自己发一下。七。别滋滋不在了。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自觉。

谢谢亮的小小朋友的火箭，谢谢孤独死在哈亚谷的火箭。哼，我要找到，我马上就可以找到。哼，我已经找到。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飞机，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开通的子爵，谢谢绿旗三仙少主的飞机，谢谢 Naka 睡的高级竖琴，谢谢住在童话镇里听阿波说的飞机，谢谢13ZLYSLY 的两个高级竖琴，谢谢老唐的飞机，谢谢 SketchUp 2018的游侠。哎呦，这是什么工啊？一看就是圈内人士。你也转行了吗？

间小块的两个飞机，一些一路有发的飞机，有 Magic Tom 的飞机，有歌迷游戏粉的飞机。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一点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了，是不是？谢谢赵赵续飞了骑士，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月宫的飞机，谢谢 ZZJ888 的飞机，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小乌龟嘛，其实生命力很强的。谢谢等一首我们的飞机，谢谢大家。我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特别是对你们身体健康的考虑，去一下洗手间，肥贱。谢谢心愿结义为正定，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先这播了这么久，一起怕你们爆炸，身体健康最重要。谢谢小散户的卡，小散户的卡，我去倒个水，没水喝了，我也给自己换个水。谢谢大家，再见。

0: 谢谢越南妹的
1: 两杯水。
0: 但是为什么你们的咚咚咚咚啊？这个歌，刚才那首歌哦，我懂了，我懂了懂了。谢谢语文课代表的飞机，谢谢月光不会CD的两个飞机，谢谢渣渣飞的两个超大文星，谢谢不是达的五个高级出勤。

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先发掘凡尘，梦漂亮的飞机，滚不动，妈个鸡！谢谢孤独时代的凯哥的飞机，我再讲两封邮件后。哎呀，人均下一封邮件，谢谢 SketchUp 的飞机，我们一般叫你 SU。哎呀，我来拓展说一下哈，关于 SketchUp。就我们工程界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穿越，我们会预见未来。现在 Monster CRS 的飞机，比方说现在是2018年，但是我们的天正不是那个 CAD 可能已经出到CAD 2020了，就很奇怪，就是它最新的版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实际上在假设我现在2018年，最新的 CAD 版本是 CAD 2020，但是我们会用 CAD 2007，或者说2014、2013，我已经很久没有画图了呢。传声版本的，谢谢 CUCME 的饭卡，谢谢孤独时代帕拉丁续费的骑士。谢谢孤独时代凯哥，谢谢发酒凡尘的飞机，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天正一般是8.0，我当时画图的时候8.0，现在不知道出到10.0还是12.0。谢谢骚浪的两个飞机，你们用的2008呀？那果然是同年龄的人呢。哎，来看一下这封邮件。啊，现在还有人用 XP 吗？真的吗？ Unbelievable。 我觉得用 Win7 已经算是就很怀旧了，还用 XP 的吗？天正 3.0 的叔叔你好啊。其实我当初就是实习生的时候，我在刚进公司嘛，我就还是一个嫩嫩的萌新，我就很烦那些老板凳儿，就是一个公司里会有一些，就是年纪很大的那种员工嘛。虽然他们确实就是工作经验很丰富，谢冷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范德西的飞机，谢老谭的飞机，但是他们用的软件版本非常的低。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呢，我们就必须适应它，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画的图，高版本的图要转成低版本的图给他们看，他们在上面改了之后，我们又要重新弄一下，就是这么一个，他们适应不了新的软件，而且还有些人就是那种特别年纪大，就那种退休了之后返聘过来的那种老师傅，他甚至就不太会用电脑，你必须把图打出来给他看，他就是手绘那种。谢谢平胸发耳的飞机。其实我就是在这里说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话哈，鸡汤，就是我觉得人老不老不在于他的真实年龄，或者说在他的那个他的这看上去怎么样，那在于他有没有一个想要学习的那颗心。谢谢乌托邦的鱼的两个高级手型。有些人就是你年纪轻轻就活出了一种退休的感觉，就这个我也不想知道，那个好麻烦的，我不想学，就很守旧，
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愿意去适应新的东西。你告诉他，这个很方便，他不，哎呀，我就喜欢老方法。谢谢平胸范儿的飞机，谢谢梁功课也的飞机。这接受事物的能力，新事物的能力，学到老不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像我的奶奶那一辈，我奶奶爷爷那一辈，他们就用不了智能手机了，像我妈还可以，他们就用座机，还有他们现在那种智能电脑啊，不是智能电脑，智能电视啊，他们都用不了，跟不上。有些是因为懒，有些是因为确实就是那个。谢谢网络时代的九派气的超大玩心，就是那个什么，就这里多说两句。慢慢的，大家也会遇到，就是我们变老，不，我们长大了嘛，父母也会变老，不要让他们失去学习的机会。以后我们有钱了，不要忘记给父母多报几个班儿。当年。就不要说退休了，就是享福，就是休息，人就要学习，一生都要进步，多给他报几个老年大学的班，什么拉二胡啊，钢琴啊，书法呀，什么，不要一天到晚退休了就想着去爬山搓麻将，哇，天天就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啊，好好学习提高，去书法呀，种花种草啊，什么做厨艺啊，都是可以的，就不能说这老了就放弃，自我放弃啊。你看看人家的父母啊，多比较比较，都是同样的，对吧，一个小区的一个，你看人家父母啊，要监督他，不能让他逃课，报名费还是挺贵的，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吗，把健康嘛，脑子太久不用会变迟钝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真的。也张哥1995的飞机，报一下那个什么，学习电脑的呀，什么 C 语言，现在 C 语言还流不流行啊？学习一下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多学几门外语嘛，对不对？当初我妈还想叫我考双学位呢，现在退休了嘛，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英语啊什么。像我妈那一辈，当初还学过俄语，现在也不能丢下来呀，再捡起来嘛，对不对？学一学开车呀，厨艺呀，书法呀，舞蹈啊，不要学舞蹈就算了，怕她走上那个广场舞的，就跟一些。哎呀，不好的那种叔叔阿姨混在一起，就裹坏了，就不太好，走上邪路，就学书法，学电脑，学做菜，摄影也不要学，太花钱了，这太花钱了，负担不起。多学几门外语，学好英语，什么都不怕。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谢谢五岁的兔兔的飞机。学学钢琴啊，乐器啊，什么陶冶一下情操。我看学学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都可以，看爸爸妈妈的兴趣嘛，还是以他们兴趣为主，也不强迫，但不能一个兴趣都没有哈，那就是偷懒了。现在努力睡觉的飞机，谢谢流水的叉叉，铁打的 YF 的12张卡，谢谢赵赵的飞机，谢谢发球凡城，谢谢努力睡觉。广场舞也挺好，但是广场舞，我妈其实内心深处是看不起广场舞。

天在广场舞是鬼步啊？真的吗？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嘿，哈，什么，嘟嘟嘟嘟嘟嘟，那短视频平台很流行的那个。这先把这个邮件看了哈。这邮件说的啥？发姐，昨天我在一个鸡蛋的暴走第二个打卡点附近遇到你了。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半个鸡蛋的暴走。当时你正在和小河马直播，由于发姐真人超美，我出于礼貌，出于怂，没有上前打招呼。如果你注意到一个穿着纯白色 T 恤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把折叠伞，在饭店的屋檐下时不时看你的微胖子，那不是变态，那是一个怂货，那就是我。等一下，你穿的也太融入这个分段了吧？一个白色 T 恤和牛仔裤，全部人都穿这样好不好？你这真的很难认出来。而且你还要说微胖，你说超瘦超高的话，我还有点印象。这太融入这个群体了。有些弹幕已经说，哎，这不就是我吗？谢一醒一顺的卡。他说，如果没有注意到就算了。他期间我看到了鸡鸡鸡、狼总、大白、阿迟迟。斜杠雪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的流同样的离子烫？你拿不准到底是阿迟迟还是雪梨啊？有可能看到的是阿迟迟，有可能看到的是雪梨，是这个意思吗？哎，其实我理解你，我懂你。有时候我的近视眼嘛，有时候也会认错。他们的发型一样啊，又穿一样的衣服，也都挺好看的。哎呀，容易认错，我懂的。要不会哎，你说？下次我们再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会不会就已经换发型了？但是两个人又同时烫卷了，就又变得一样了，怎么办？就那种为了区别开是吧？说哎呀，不能下回再去，我不能再离子烫了，我要烫卷。两个人又刚好巧合都烫卷了。我发现就是这么暗示还挺有用的。上回嘉年华的时候，我说小可，你这个头发好长了呀，哈。这回再看他就剪了，咦，就很有效。其实我就随便一提的，大家不用放在心上。写昵称好屌的心意卡，然后他说最后济公赶来，你觉不觉得这个小胖子短短的一句话带了多少个节奏？最后济公赶来，暗示济公。早上睡懒觉，少走了10公里，是这个意思吧？这样，最后才赶来，前面的都很辛苦，暗示小可耍大牌，是不是这样？这个观众有点意思哈，一句话就是太多暗示。谢谢 SADSADFD 的飞机。节奏大师，写孤单76的两个高级车群。他说你们走后满血状态下，我开启了暴走模式。在18:30左右，离终点5公里时，由于我来的时候就带了手机和伞，选择回杭州了。我还以为你要说离终点5公里的时候，我开启了狂奔模式呢。怎么就回去了呢？跟我心中想好的剧本不一样呢。怎么距离终点5公里不是应该

加大力度吗？你怎么就回去了呢？倒在终点前。当然可能最后距离五公里，他说距离五公里，实际上还有九公里嘛，对吧？我都懂的。他们说五公里其实不是，但是你怎么就放弃了呢？不科学呀。写阿次十的飞机也想被发飞翻牌的环星，他说没在终点等发姐，感觉损失一个亿。哎，拐弯拐得很厉害。其实当天我在就是直播结束之后，我去那个酒店的地下车库坐车嘛，超管把那个车停在那边，然后我在酒店大堂遇到一个小伙子，然后他说发姐能不能合影，当时我就拒绝了他，因为我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当时跑了就走了很久嘛，满头大汗，妆全花了，整个人红得像小龙虾，我觉得形象不太好，就没有跟他合影。然后他在那里很委屈说，发姐我跟了你十公里啊。然后我心想，哎，这不是尾行吗？哎，不过也没说，开玩笑。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哎呀，不过就太累了，确实都没有合影，形象也不好。希望如果说大家那个可以多参加一下线下活动，总有机会的。有些人说才十公里，哎呀，现在大家口气都很大呀。那时候真的是太累了，就是见证陈一发走红的全过程，走着走着就红了，没毛病。谢谢贝西托斯的飞机。噔噔噔噔噔噔。我看好像我是最红的那个，很多人就是他跟我一起走的嘛，都挺累的，但是他们就不发红。我还化了妆的，我看有些男生也没有擦粉，但是就还白白净净的，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难道说你们很轻松？哎 ，Red 说我还没发力呢。Red， 你本来那个肤色呀，就跟我最后的肤色比较接近。你就基本上就那个颜色了，你就是我最本来的颜色，就是我最后那个肤色，你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我们本来比较白的女孩子，最后就是热起来了才会有变红的感觉嘛。哎，对哦，难怪你叫 Red 呀。哎，没有国王简一，他不是刚续的吗？哎，别说，哎。谢谢，我终于有女朋友了的飞机，真的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力气都用在了，力气都用在了那个自行车上。哎，瑞德哪里人？为什么不会骑自行车呢？我以为只有我们重庆人不会骑自行车。其实来给你们看一下。哎呦，就这种有时候没有直播的时候小故事啊，在嘉年华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个水友告诉我，他说当时有一个17岁的孩子，就是当时因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然后为了来看我，就是妈妈全程陪着他，早上8点就来排队领周边，中午大太阳还排了几个小时队进内场。你们知道吗？这是那个水友告诉我的。

还是注意身体好。如果真的是身体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我还是很担心的，中暑啊什么的，又热。阿姨也辛苦了。哎呀，我觉得现在的像她妈妈这种，就好开明哦，好支持哦。要是我当初十几岁的时候跟我妈说我要去看谁谁谁的演唱会，快来陪我一起领周边吧，我要跟一个那个主播合影，陪我一起在小龙虾店等吧，哇，真的不敢讲哎，我妈不把打死我，不好好学习做这些，腿打断。但是呢，就他妈妈就真的就还很开明哈，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挺好的，嘎。可能妈妈也看我直播，也说不一定，觉得，哎，成功还是挺好的，是吧？所以我陪你一下，支持一下。哎，讲道理嘛，真的嘛。如果他妈妈发现他喜欢的主播是啊，不太那个，他妈妈觉得不好，我不喜欢，那肯定也不会陪他来嘛，是吧？来，理性分析，合理推理，就是也是得到了这位阿姨的认可，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谢谢风翼的飞机，谢谢乌拉拉呼噜的飞机。哎呀，有理有据。这是谁？哼，调整一下画面哈。十七岁那年，我都上大学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线下活动，你们想要取得家长的认可，也可以就是剑走偏锋，就是出险招，把爸爸妈妈带入坑。但可能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有风险哈，这随便一提。谢谢叮当也逃不过桑桑的飞机啊，小麻雀快快飞是我，你妈妈特别喜欢我，真的吗？哎呀呀呀呀！那我好像没有和你和阿姨就是合影哎。哎呀哎呀哎呀！

也提供的，我觉得。肯定是有的，飞机。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我是在网上找了一个伴奏。Remember me。

首歌叫《白月光》，谢谢阿明的背景，谢谢徐公主的背景。

0: 啊，六七三七三，有烟味的飞机。C 呀 C 呀，里头见。晚安。
1: 是实话真的吗？六七三七三只有实话，大实话。你不是我们经常有观众都说，哇，扎心了，好伤人呐、啊！哎娘，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那不都是因为忠言逆耳吗？我要是天天说，哇，你们好棒，你们好帅，哇，你们好厉害，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哇，世界好好，我们一起。没想好台词。谢谢看大仙菊花的飞机。行吧。爆爆。写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写听不完的谎言机器的卡。一起什么？一起打游戏吧。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哎呦，土耳其我还真想去呢。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去土耳其吗？说起来很幼稚哈。因为我啊，小时候喜欢看一部漫画，叫做《天使红河岸》。有没有女孩子出来欢呼一下？哇，你也喜欢看这部游戏？我喜欢的人喜欢跟我一样的东西。新婚天是红河岸，什么闯码头了呀，还捡空头呢。天是红河岸，我给你搜一下图啊。哟，哎，你们这些男的就不会说了，你们那是看黄龙之耳吧。你们是不是看孔雀王，孔雀王

天市红河啊，西离。以前我爸就骂我，不是骂我，就嘲笑我，他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真的好看吗？我说好帅好美，他这个下巴也太尖了吧，他躲死人了。我说你不懂，这样才美。你看我就是在幼儿园时期就提前感受了十几年后那种社会审美，对不对？这就叫做领先时代。我爸根本不懂，我爸喜欢谁？我爸第一喜欢我妈，行吧。第二喜欢那个什么我吧，就算。第三喜欢邓丽君，全都是哇圆圆圆的，他肯定看不惯这种。他说你这个，他鼻子这么尖，他不会戳到吗？下巴这么尖，低头的时候不会死吗？这，那是我就不懂。然后他还那个，他还骂我，不是骂我哈，就是取笑我。他说你喜欢看那个《美少女战士》，你觉得美丽吗？我说很漂亮啊。当时我喜欢什么就会想学什么，喜欢唱歌就会学唱歌，喜欢漫画就会学着画漫画。我画出来的就是，他说那个《美少女战士》那个眼睛占了脸的一半大，你觉得真的好看吗？我好看啊，好美，我希望我能长这样。我爸没有办法理解我。真的是占到脸的一半呢，以前从来没觉得，我觉得很，就是我觉得人就应该长这样啊，特别是你看这位，这怕是二十头身了吧。

说起来这个五内直子靠美少女战士也是挣了好几个亿啊，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日元，是人民币那种，好多个亿。哎，或怎么点进贴吧图片，天使红河岸是怎么说到这里的？就是天使红河岸，他们跟我说，天使红河岸讲的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就是说现代有一个女子高中生叫西里，她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就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穿越到了古代，然后成为了古代的人人都爱的那种妃子。哎呀，其实现在想想，我们国内的很多电视剧落后人家日本漫画好20年啊。说从天使红河岸，还有最著名的黎路和女儿，是吧，都是讲的穿越的故事。然后据说他穿越回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土耳其。所以还蛮喜欢说去土耳其，还有一点点兴趣，但是最有兴趣的还是埃及吧，因为尼罗河女儿是讲的埃及。巴比伦王妃是什么呀？其实小原千惠画的作品有点黄啊，在这里不多解释了。

但是现在想想都不想去，想去的地方就是打折的地方。据说美元要跌破6.2了，是真的吗？是不是人民币持续上涨啊？好像美元已经跌破了，还有那个什么，港币都跌破8了，是这样吗？彩云国物语那是啥？哎呀，你们触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为什么要戴个帽子？显高，不觉得吗？大家根本无法判断我的头顶戴到底在哪个位置。就有些人，我跟你说，有些人呢，脑门就是发际线这个地方，距离他的头顶是要高一点的，但有些人就那个头发看上去很薄一层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我戴上帽子的话，你就根本无法分辨我的头到底是在哪里结束的。你会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想，就好像假设我是个龅牙，但我的眼睛很美，我这样遮住的时候，你们会幻想我是一个美女。人嘛，都爱脑补。就如果你什么地方不好，你遮起来，大家会把它脑补得很美，这是一种人的自我欺骗。谢谢大周花生的飞机，谢谢阿阿五的飞机。你遮住确实变美了，好过分。对啊，背影杀手也是这样嘛，你看到那种背影很美丽的女孩子，你一定会幻想正面一定哇惊为天人，实际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事实上所有人遮起来的地方都是他不那么优秀的地方，扬长避短嘛。但是我们反而会把它幻想成它很美丽的样子，所以这就是illusion。谢谢牙医小培的飞机。哎呀，坐，哎，看见好像说坐等身抱枕，那怎么行？我跟你们说，这回嘉年华也会坐那个，坐那个，就像去年一样，坐雕像。但是呢，这回要高端一些。高端一些是指什么呢？上回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总之就是很容易坏。我那个当时做了一个这么表情，好像是这个表情还是这个表情，然后大家纷纷去跟我握手，然后手就断了。没过多久这只手也断了，再没过多久头也断了。这回据说是用玻璃钢还是什么钢来着，就很结实的材料，就你们怎么玩也不要玩太过分了啊。就是握握手的话还是没摸握手摸头应该没问题，就不会断的那种。这回呢，而且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所有人统一高度，好像都是1.5米。不管你是2米的大司马老师还是谁是谁，反正都统一个高度。DC 老师以前还可以，就是说把他做得像一点，自从他去了 B 站，我觉得可能相似度会大大降低吧。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两个飞机。这去年大家都是同事嘛，长得像一点也没关系。今年他去了 D 站，可能就貌合神离。我跟你说，近距离有一种高斯模糊，你知道高斯模糊吗？就是拿来磨皮的，现在大家都用那个什么美图秀秀啊 Face You， 但是在当年只能用 Photoshop 来进行一些皮肤改造。高斯模糊，王世国的车队，王世国你迟到了。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一根羽毛，不是一根那个头发或者是一根眼睫毛距离你的眼睛非常非常近，你就会看不到。就说如果这根头发在这个距离我看得到，但是在这个距离它就是在我的盲点看不到。哎，咕咕咕，感觉像鸽子。谢谢暗中观察团团长的飞机，谢谢韭菜的飞机。我以前有个在设计院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伙伴，不是同事啊，就是他是效果图公司的。然后那个小伙子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就是他的眼睫毛非常的密又很短，但是呢是朝下的，他眼睛很小，他有个外号叫小眼啊，实在是，这是由我们公司另外一个人妹子起的外号，不是我起的啊。但是也不能怪我们，就是毒舌，因为他的 QQ 不是 QQ 啊，他的那个网名就叫小眼迷人，所以他就叫小眼。然后他那个眼睫毛非常的密，然后是我们眼睫毛是翘起来的嘛，是就要不然是这样，要不然就假那个妹子的眼睫毛是这么翘起来的，怎么这么翘起来？但是他呢是往下的，像垂帘听政一样。就每次我都不敢找他做那个效果图，我觉得他看不清楚东西。但是他说没问题啊，我 FPS 贼强。谢谢这个 BGM 我放的飞机，谢谢背波和罗的高级社区。可能真的没问题吧，我也不知道，或许嘞。小眼聚光，大眼无神啊，可能我就属于大眼无神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神和无神呢跟视力没什么关系，就有时候有的眼睛就是看上去没有神采，他可能眼神非常好，但是眼中无光。但有些人近视800多，比如说我，但是眼睛看上去神采奕奕，对吧？你小眼跟你有没有神是两回事。你有眼无珠，别，你都来673-73了，你可是拥有大智慧的水友啊，你怎么会有眼无珠呢？这不是骂我吗？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谢谢那个安静的 S Triple， 是不是面对没有啊？在火箭，谢谢你是不懂爷的黑的卡。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大眼会无神哈？我怎么这么能逼逼啊？烫到你的，大眼为什么会无神？是因为眼睛大的人，他容易就是有眼袋，或者说容易长皱纹，然后眼睛呢就会看上去比较疲惫，所以会有点眼大无神的感觉。嘿呀，谢谢。而且如果真的是想跟喜欢的女孩子握手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很多偶像团体据说是有那种握手的叫握手会吧，是不是只要好像买票就能去。说到日本的风俗还是小林比较了解，好像是 AKB48 还是是什么什么哪个偶像团体是可以有握手会的，对吧？有握手券握手会。深深握过手，我怎么不记得？我睡着了吗？不要乱说。哈，有人说什么 AKB48 还有下海的。你这个孩子，我跟你不熟啊，我不认识你，别瞎说。握手是女粉丝福利，不是啊？女粉丝都是拥抱的，哪有握手的？就理论上，女孩子都是可以牵手的，都可以握手的。但是既然可以握手了，那女孩子就会说，这人嘛，就是做这山梦，这那山高，可以牵手，那不如抱一下吧。
三上优亚以前是 SAKB 的吗？真的吗？等一下，三上优亚是谁啊？能胖就能抢，谢谢 SNH48 全一凡的飞机。是谁呀、啊、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是真的不认识，我认识的就那几个人比较出名的，现在工作太忙了，真的学歌都来不及，我连头号玩家都没来得及去看。我最近真的是有点血亏，因为众所周知，像我们这种带明星就日理万机嘛，哎呀可太忙了，好不容易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个电影。我想环太平洋一很好看，我去看环太平洋二，我觉得复仇者联盟挺好看的，我去看黑豹，结果都不咋地。然后他们告诉我，我没看的那一部最好看，最好看，就那个什么头号玩家说超好看，但是我现在没时间去看了，很闲，很烦。这个小玲还说打职业的手是不能碰女孩子的，所以他们交女朋友的时候手是被反绑在身后的吗？哪个打职业的女孩子，不，哪个打职业的人没有女朋友啊？你开玩笑吧，不然的话，如果打职业不能交女朋友的话，谁还打职业？打职业不就是为了吸引女粉吗？嗯，就好像不管是体育明星啊，还有什么电竞明星，不都是为了女粉吗？你说的打职业跟出家似的。头号玩家据说很好看，但是不许剧透，我还没看过。谢谢面子发发最苦难的愁情。谢谢修仙的 Jacky 的飞机。交男朋友，那可能更伤身体吧。好像日本他们那边管理的比较严格，就是说不许谈恋爱。中国这边没有吧，说是什么那种女子团体男子团体是不可以谈恋爱的，中国就还好。谢谢斧头关的干将带着两个飞机，4幺8零九随便云粉的飞机，谢谢修仙的 Jacky 的飞机。其实有些东西，有些电影不需要剧情很复杂，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好了。就是说什么剧情简单和剧情差并不是一定成正相关的，就好像说两个人相亲，一男一女相亲，然后在一起了，最后结婚生子 happily ever after， 这个剧情简不简单？就很简单，就但是也没有什么毛病，就简单嘛。但是如果中间出现很多狗血的情节，虽然剧情变得复杂了，但是可能剧情变得更坏了，因为你懂得，就是设置不合理哈。谢谢浮屠关的干将队的三个飞机。而且就是说科幻电影更重要的是就是所谓爆米花片嘛，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种拍摄吧。就好像我们打个比方是吧，我就好像是两个人打拳击，哎，没电了。拳击比赛或者说武术比赛，就根本没有任何剧情啊，上去就是干是吧？就说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嘛，没有剧情啊，只要打得精彩，大家就很开心。给那个镜头拍的，就拍摄手法呀，还有那种画面啊，看上去很燃就行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音乐，没有好的 BGM， 什么戏都出不来。
谢谢包包爱做梦的宝剑，谢谢孤夜独言的飞机。其实我看了那个叫做《红海行动》，我觉得《红海行动》的情节也比较简单，但是呢，拍的，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成年女性，我觉得有点吓人。如果有小孩子去看的话，估计要被吓哭。他把那个战争场面，就是那种断臂残肢啊，就拍的比较真实，有点吓人。我小时候就在一个战争片里面，就被吓惨了。我小时候看那个《拯救大兵瑞恩》，哎，怎么 BGM 都给我变了。在《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吓人，觉得哎呀。然后这会儿也是看着就有点，我觉得小朋友还是不要看的。相比之下，《战狼》呢，就觉得，哇，这也太强了吧！那《战狼》的那个男主角哈，谢梵高的两个飞机，谢 NWNMN 的飞机，谢包包爱做梦的火箭。我觉得那个梵高什么呀？战狼那个男主角应该给他安排一些特殊的情节，他才可以这么强。就好像说美国队长强的可怕，那是因为他被改造过。钢铁侠强的可怕是因为他非常有钱又非常聪明。就如果说能给战狼的男主角加一点这种情节的话，就让他的这种感觉超出常理的强有一点理论支持。谢谢守护发发的九欧的两个飞机，修个心。但是实际上呢，每个地方每个地区国家都有这种类似的，就是一个人干翻一整片的那种情节。比方说什么第一滴血、第二滴血、第三、第四、第五滴血，还有什么敢死队，是叫敢死队吗？就是类似的那种一人上全家，不就把人家全部干倒那种。哎呦，谢谢守护发发的球的两个飞机，谢谢飞跃云舞 Teresa 的飞机，谢谢无意的告白的飞机，练过气功。就好像我觉得在黑豹那个男主角就

是第一次被打倒了坠下山崖的时候，我觉得他如果能够遇到什么，就哪怕是九阳真经、九阴真经，或者说乾坤大挪移什么都行，就遇到什么点让他能够就合理的那个有个功力增长、战斗力增长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就更符合逻辑一些。就是说没道理，几天前你打不过的人，你几天后你还受了一场重伤了，几天后你就突然打得赢了。如果能够稍微设置一点的话，当然我不是导演啊，我就随便说说。一般来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电影是这么说的哈，就是你们看过《铁甲钢拳》吗？那种，就第一仗一般来说是要打输的，或者说如果说有三仗，第一仗赢，第二仗输，第三仗赢，第二仗的话。就是中间有一仗要输，就说要不然就是主角膨胀了，要不然就是对方太强了，或怎么怎么样，他要输一场，主角一定会输一场，一路赢下去没好看的。对，他输一场之后呢，他一般来说就会痛定思痛哈，回去苦练神功，还押韵呢啊，反正就是回去要进行一些战备升级啊，对不对？要进行一些我要，然后我再。或者说经历一个战友的死去，比方说小林啊，小林多好的人啊，我一下子就变身了，我就打得过了，这就说得通了。那个，他吃星星草获得了黑豹的力量，对面也有啊，哎，我就随便比比嘛。你说我没看过《一拳超人》，你说对了，我真没看过。谢谢宇智波雄鸡的歌剧酬勤，我是真的没看过，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监视我？你这个小变态！谢谢宇智波雄鸡的歌剧酬勤。小林是那个最强的地球人啊，在《七龙珠》里面啊，他舍弃了鼻子换来了战斗力。谢谢留下200吃泡面的飞机。谢谢爱看直播的瓜牛的飞机，谢谢飞机的海藻的骑士。好看吗？我连那个进击的巨人都没看。诶，这个离人愁的演唱者是长这个样子的，好潮啊。我以为他会那个专辑封面是那种古装的类似的。好，行吧。一拳超人比那个进击的巨人好看吗？都没看过。

这首歌我虽然没有学过，但是感觉在各个那些小视频里都快会唱了。上回我看那个有人说到漫画哈，我们又不得不说起富坚老贼，富坚老师。有人说富坚老师实际上并不是贪玩打麻将爱打电子游戏，他只是为了取材，他其实身患重疾，就是他长期伏案工作嘛，腰不行了还是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不是说贪玩才不更新猎人，是因为他有苦说不出，是这样的吗？是真的，主要是其实别人的传言哈，我都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就是富坚老师的几张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一个人躺在垃圾堆里面玩电视游戏那张照片，就是感觉哎呦行吧，是吧，我相信你了，就那张照片让我觉得可能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确实是他的作品从剧情上来说很牛逼，从那个

我出去还告诉你们，那不是被一路就尾行尾行了，那得了。好了，我们只谈富坚老师，不要谈剧情。你们说的那些剧情我还没有看到，求求你们不要剧透了。我写谢丽，那些漫画都是几十年才出写完一部。我以前在我妈小时候追的那些漫画，也是到现在都没有完结呢。很多很多那个漫画家一辈子就出一部或者两三部漫画。就写一画几十年。写孤独时代的读书人的飞机，写换个名字花了我一个亿的飞机，写孤独时代的贾玲姐姐的钢琴手琴。晚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变味汤是青梅子的忧伤。小时候还想过当漫画家呢，真的，你别看我这样。我妈一直觉得我是有画画的天赋，从来没想到我最后成为了一个歌手，知名歌手。真的，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我真正看过的应该是哆啦 A 梦和那个和柯南吧，也不是天赋点点歪了，就都有吧。我画画以前也不错的，我是以艺术尖子生的身份考入了高中，当然现在就不行了，三天不练手生嘛。谢谢发迹发最爱的 Cherry 的飞机，谢谢纳兰晨星的飞机。我字写的一般嘛，还行吧。真的呀。而且我们高中大学都有那个美术课，那就画的扩圈扩点吧啊，不说很厉害。我微博里面有画的啊，我有画的画啊，我看一下，我搜一下。虽然画的不是很好啊，都是那个中学时期的作品。还搜不搜得到？现在叫我画，估计退步了很多。

一时之间找不到，找到了就发过去。那个不是骨头汤了，就是一个好像是那个牛的，你不知道吗？就是很多那种酒吧呀，或者说那种画室啊，都会把一个牛牦牛啊这种它那个骨头啊作为装饰品放在那个放在客厅啊，或者说大堂里面，就那个东西经常拿来作为素描啊，或者说水彩水粉的一种练习。谢谢逆风柿子树的游侠。以前喜欢画石膏嘛，画石膏的什么，最开始都画那种长方形、圆柱体、正方形这样，然后后来再画人像，我都没赶上画人像的时候。反正我后来学建筑嘛，就不画人像了。谢谢杨仔的飞机，谢谢发入魂的飞机，谢谢陈恩发入工作室的飞机。这个阿木，那天我这几天就是作息有点紊乱，哎不对，紊乱是形容内分泌的。那天我去做头发啊，我知道我说做头发的时候，很多人又要开始哇做头发，就莫名兴奋起来。

但确实是做头发，就把它烫了一下染了一下。然后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睡着了，然后就人家不停的把我头这么扶着，然后帮我上卷子啊怎么的。然后突然醒来的时候发现后面有一个小哥在就偷拍的，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偷拍我，但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东倒西歪的。啊，我找到了，你看我画的也不算不怎么样，对，但是能证明我曾经学过美术啊，这是拍下来的。可能中学的时候画的吧。哎，所以你们相信我了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这个东西哈，因为毕竟是学生时期画的，就普普通通，可以骗一下你们外行。我真的是那个美术大手子，看起来还是很青涩的。谢谢游戏粉的四个火箭，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是中学画的还是应该是中学画的？忘了，没签名，算了。梵高在世，好烦啊！你们，梵高不是这个画风哦。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帕拉丁的四个高级车型。什么叫发发嘴里有实话？发发嘴里全是实话，实话阵。谢谢星辰号阿文的飞机，哎，抽奖那不行，抽奖。我只能抽一下我爸写的歌词，反正我爸比较空吧，可以他多写写。我要再画一张这种的话，那不得耗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拿五天来恢复功力，最后两天来赶紧画。来吧，升个调。

0: 这首歌是吧？
1: 当我一寸往事，
0: 谢谢阿乌的大提琴。

8003的骑士，也带人来过本能感。这首歌叫《奇妙能力歌》，好像是2015年火起来的。

晚安，晚安，晚安，6773，晚安，晚安。留一点遗憾，下次再补。晚安，晚安，大家下回见，拜。好，封面怎么啦？这个封面还好吧？还好，不处变不惊的我，哎，正正 SZ 的飞机。等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我的封面？难道不是一进了67373就再也出不去了吗？啊？那看到封面不是应该说我在外面瞎逛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封面，觉得很刺激，很美丽，我点进来了，是这样吧？你们一直待在67373，就跟我一样，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封面？我就看不到自己的封面，除非你们告诉我，你们去哪儿了？Where did you go?

0: 谢谢不会游泳的老鱼儿的卡，来着卡，谢谢小小牛尾巴的高级出勤。
1: 别人说的，我跟风的。
0: 行吧，
1: 你说是就是。我卡了，我刷新，刷新也不会有啊。F5 我就不会显示封面，就有些，我就现在反正现在都12点过了，小声的讨论一些问题。陈燕白的笔记，就是好像有些主播会在后面背景里面放那种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其实我觉得就摆的好还挺好看的。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有部分观众会认为这样看上去很村，为什么呢？我经常就想知道那个审美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做一样的事情，除了长相问题哈，就觉得到底是色调啊还是怎么样。与你相遇小幸运的自己，光污染。可是一般来说背景也会开一点灯，就为了让整个空间要亮一些。像红灯区那个灯不是这个样子吧。哎，你还去过红灯区啊？等一下，我以前一直以为有一个不是红灯区但是却又是红灯区的那个符号是什么，就那个旋转的。有些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旋转的那个东西，虽然不是红灯区的东西，但是又胜似理发店。谢蓝蓝路的两个飞机，谢 C cup 的飞机，谢游戏粉的飞机。哎，那个东西，摆那个东西到底是说明我们是正经理发店，还是说明有什么其中有什么讲究吗？比方说有些理发店是就剪头的，有些理发店是洗头的啊，那他们有没有那种好让外面的不法分子以及迷途的少年走上邪路的中年男子那种就很清楚的判断这个是到底是做什么的那种。谢谢卡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谢谢 Mickey 的小熊。有没有那种就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 The Science，

门口有一个粉红色的灯啊。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明明是一个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的店，就是有正经按摩的，我也喜欢做那个 SPA 啊。谢谢孤独时代贾玲姐姐的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飞机，谢谢黑粉小宋的飞机。但是呢有一些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店，你走进去，也不是走进去，我不敢走进去，从来没有过，我就路过的时候会发现亮着那种暗红色的灯，而且几个女孩子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面，就像我们在等位一样，穿着丝袜，穿着连衣裙，坐在那个门口的沙发上，就这样玩手机，一直玩。

谢谢周周的飞机，也有时间告白的飞机。就路过会有吗？以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区出去一公里吧，有时候我晨跑嘛，对吧？跑远了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女性，很善于观察生活。有没有客人？有客人就进去谈了呀，那还在门口谈啊？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天天晨跑的，跑那个椭圆机，最近已经加大力度，每天跑550卡。我是很好奇的，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谢谢张张张的飞机。椭圆机有什么用？就是减肥啊。减肥训练会活量。谢谢浣熊好兄续费的骑士，谢谢不笑的手有点凶的灰机。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他其实这首歌是写给他前男友的，但是说好吧，分手行，我再找个跟你一样的，气死。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就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如果你一直找的女孩子，就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都是同一款的话，说明你很强。就是说你一直你喜欢什么东西就一直拥有它就很强，不是变态啦。有些人就说，有些人会说某某名人、某某土豪、某某就某某名人哈、啊，从头到尾交了十几个女孩子，你十几个女朋友，但是都长得差不多，玩连连看都可以，就是都觉得很可以玩连连看那种。如果你要我分辨这到底是谁，我其实有点难。谢谢清风的飞给。但实际上这证明人家很强，一直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而不是说啊那就换一个将就吧。就很多时候女方就现在虽然男女平等哈，就但是呢一般来说哈，还是男追女比女追男多。这女孩子很多时候不会去主动追求人家，是在追求他的人里面选。如果里面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有时候女孩子说哎呀就选，要矮子里面挑高子嘛，就选一款好了。这男的呢他就可以主动出击，说我就要那一款，其他的我不要。这说明他很强的，可以很强势，始终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说要将就换一个。啊，男追男都比男追女多啊！啊，哇，现在男孩子不追女孩子了吗？啊，你全都要。就好像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起码有一点好处，就是喜欢，你可以确定喜欢你的人都是真爱。而不是图你的钱或者图你长得帅，因为你都没有。其实一个人挺好的，一人挣钱一人花，一人吃饱管全家。

哦，等一下，哎，有说可能人家图你的身体逃出绝命镇。哎呀，人家也没挑黄种人呢，人家挑的是身体素质最好的黑叔叔，我们这些亚洲人就很安全。人家如果说有一天我自己身体不行了，想换头换脑袋换脑花，人家看中的是黑叔叔啊，更快更强更黑。没见哪里有黄种人失踪啊，黄种人我们就在那边当厨子吧，所以我们就还好吧。后来我发现其实作为一个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中学生，没有上过大学，还没有上大学，我跟大家讲一些经验之谈，不要去抢下铺，想铺下铺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看似方便实际上很不爽，因为你方便了别人都方便，没事来个人就往你床上一坐，你如果有那个有洁癖或者稍微爱点干净啊那种在男生宿舍你就受不了了，真的下铺真的太方便了，而且一点私密性都没有。真的，上铺的话，你只要个子矮，就看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这么对吧？一个死亡旋转，把脸冲着那个，冲着墙壁，不管干啥，外面都不知道。但是你在下铺就一点隐私都没有，真的，大家千万不要去住下铺。我看是谁说下铺不能打飞机？哎，说的是实话，我就不多做点评了。写恋人终归回忆的火箭，有什么私密的事情，比方说跟你的女朋友发点微信啊，嘛就很私密。写白笑人的骑士，写恋人终归回忆的征风火箭，上铺晃得厉害。为什么呀？你是看着我的直播笑得不能自己吗？就是笑得停不下来那种。我其实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室友，他笑点很低，很低很低。他在晚上看那种小说呀，看那种很老的段子啊，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整个床都在震动。但我知道他是看笑话，因为没道理还一边发出笑声，对吧？很难做到的。我是女生宿舍，请大家正视这个客观事实。也白笑人的飞机，我是不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现在应该更结实了吧？会有那种情况了，万一他是人妖，那不存在的。我们女生宿舍就是知根知底那种，因为只有一个厕所，大家没有隐私可言。谢谢。唱的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可能比较触动我这样的年轻人，像那种什么在那些过时的青春梦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还有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就是在我成名之后哈，很多人会问你现在感受怎么样，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我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很少去编自己看过什么书，曾经有过怎样的理想，现在实现了那种东西，我很难编出来。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谢谢常说的是乐生一活的两个火箭，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但我就觉得别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很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说小时候也没有太多，当科学家吧之类的，很难就整理出一个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今天实现了我的人生梦那种，就比较吸引眼球的那种。
故事。哎，你们又开始了什么科学家？科学家怎么了嘛？小时候当科学家不是很正常吗？今天三群安逸的两个飞机，也大象的火箭鞋，传说的是乐松一口的两火箭，就可能到我们这种二十出头的年纪，有时候会比较对那种话题有感触，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实际上也就是梦想而已。梦给他，梦想就很遥远。谢谢 TPS 的11张卡，不是

那北岛好像是北岛吧，是谁写了一段文字说，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就是梦破碎的声音。谢谢 TPS 的十八张卡和 Rain 身边的十五张卡。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首先要接受，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一个普通人，跟邻，就是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不一样，我的父母跟邻居家的父母也不一样。我妈小时候说，你看人家这个年纪已经上奥数班了，但你也不能回她说谁谁谁这个年纪已经当美国总统了，不太合适，虽然是事实啊。就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普通人，那稍微大一点呢，要试着接受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大概就刚参加工作吧，或者说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再大一点，可能就要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是个普通人，人家是吉祥的一家，我们是普通的一家。为什么那些穿越文、后宫文、中二文这么受欢迎？因为实现了我们一些遥不可及、根本不能实现的梦想。其实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妈就用了很久，但是我实际上不普通，我很特别，所以加起来是特别普通。会不会有点冷啊？这个笑话。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的两个飞机。谢栀子发香的高级抽签。有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也是，世界上没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You unique 独一无二的你， So do they， 其他人也是哟。谢谢众人退至我身后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朋友的飞机，特别好笑，讨厌。普通家庭马化腾，所以我看到这种时候我就很愤怒。我希望优秀的人能够勇敢地承认他是优秀的，我希望优秀的人、努力的人能够勇敢地告诉大家，我他妈起早贪黑四点钟就开始打篮球投篮，不要跟我们说全凭天才，我们又没有，不要说的我好像轻轻松松就比你家产多几百亿。我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你经过了很艰苦的努力，不要说哎呦我就随便考，不知道怎么就得了100分，就很气，不行。谢谢橘子汽水的两个飞机，谢谢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谢鸭鸭鸭的飞机。而且我也很讨厌那种女明星就跟你说啊，我没有节食啊，哎，我就喝喝水就这么瘦，没有运动啊，没有吃药啊，我就幸福，皮肤就这么好。

一个人，如果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狂吃又瘦的人，可能有极个别那种天赋异禀，总会有例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甚至99.9%吃了就会胖。如果他吃了不吸收，那他这个基因就很可怕，照理说不应该流传到现在。以前古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你吃了还不吸收，你吃十倍的量只能吸收1%，那你这个基因是怎么流传到现在的啊？你怕不是地主家的孩子吧？谢谢夜夜只看石沉大海的两个飞机。这种早就饿死了。

0: 谢大白。
1: 谢谢孤独时代的猫不食鱼的两个飞机，谢谢爱粉娃的小妮妮的。

没想到魔王唱歌这么好听。谢谢大鱼的西餐，西餐的飞机。这首歌叫《男孩》。

张邦军的飞机，也是莫大人的飞机。怎么样？唱的还是口圈口点。试一试啊。

0: 也也提供的环境。
1: 魔王有穿过这种衣服吗？他不是穿的都是那种动漫角色的吗？我这是现实系，现充，现充。

那个视频是不是？谢谢 Wildman 火箭，点燃骑士的超级火箭。

谢谢春晚的十二个火箭，十二个超级火箭，谢谢谢谢技师的超级火箭，谢谢芝麻天的工程，谢谢京城五六七三七虚飞的骑士，

我看你在打叽叽叽叽，好像老谭。叽叽叽叽，你来了，叽叽。哎，我觉得就是他讲话就很好，很好玩。谢谢金马君，谢谢。

我的超级火箭，谢谢大周云先生，谢谢小云呢，谢谢大周云先生的超级火箭。谢谢大家，小飞机，谢谢超可爱俩的火箭。谢谢富尔一的飞机。

休息一下。不会偷窃，不会偷耳机，这个也算吧。塞纳河畔，天使红河岸。

些阿肯的火箭和押韵的这些木三月八步子的飞机。哎，小林要预定啥？也真把木老人的火箭

百岁老人。想起好像有个矿泉水，是不是叫百岁山呀？这样吧，应个景，唱一首。谢谢董事长的八个火箭。是有一个叫百岁山吧？

安六七三七三，谁用那个字干？晚安，听歌。我化尘埃。

谢谢金网君和帝皇的火箭。什么叫算了吧，何必呢，讨厌。

0: 没开嗓。
1: 忐忑。
0: 这就是我说的什么中速比较稍微适合开嗓一点的歌曲。好了，这个发了就完了。其实咖喱咖喱也很适合你们在 KTV 里面唱，马上就是年底了，你们聚会也比较多，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唱的歌吧。

为什么你们能够那么迅速的知道是别人改的名字啊？因为你们点了一下是吗？谢谢维维 ZZ168 的办卡，谢谢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办卡，陈一凡儿的房东的邮箱。礼物榜，我平时都把自己的礼物榜遮住的，因为屏幕上要摆很多东西，摆不下。欢乐豆嘛，好像据说最近可以那个开盘口了。我看那个，我之前有看那个他们 OB 有些吃鸡下面有盘口，能进前五吗？大家都压不行，都有捞成那边。欢乐豆也不得了吗？怕不是哦。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October F 的飞机，谢谢 Call Me 叔叔的续费的公爵。

是网军的火箭，谢谢来听发发的演唱会的高级出勤，也上班苦等下班的飞机。嗨，这个 ID 是好有画面感。

喜欢你的告示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谢谢肥小灵儿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
1: 到底哪些人去了广州聚会啊？

0: 还挺重，
1: 还押韵。哎呀，
0: 各位狼孩，
2: 曾经。

些卡布奇诺发发的夫妻，再唱两首我就唱点，我就去打游戏了。谢谢孤独时代的船长的高级出镜。我发现我其实不管说什么也没有说好饿，我说下了好饿，今天通宵好饿，打游戏好饿，吃鸡好饿，再唱50首啊，不行不行，你嗓子不行。谢谢吃坊间的合计。

也赢文玉，那么这些非正规艺术家的飞机

早起来吧，董小姐。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都六点。你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这娱乐第一是吧？不对，身体第一，娱乐第二。下，晚安六七三七三。

0: 有些那种对于中国有一些美好滤镜的，常年在国外工作的一些华人朋友，特别是前几年疫情原因，他回不了国嘛，有很多滤镜，回来之后就他们受不了的一些点，就是让你觉得啊，这就受不了了，你还爱个屁呀、啊，你根本不爱，爱他就应该，你比方说他们很多人受不了国内有些人随意到处抽烟，我就觉得这些美国人真的好娇气哟、哦，这些日本人真的好娇气哟、哦。这有什么受不了的？嗯，他一天到晚，支持这支持那啊，为这边呐喊，为这边的这个鸣不平，回来就点烟味儿，二手烟都就受不了了。这爱的也太浅了吧？真的就是，嗯，不是很看好吗？这就受不了了，他还受不了随地吐痰。我一想，怎么了嘛？又没有叫你把他扫起来，但他会在网上跟你辩论说，你还是太极端了，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这样。然后一回来就说："哎，哪都有人抽烟啊！我走在路上，前面就开始啪的一下吐痰，而且他还是那种像上海、北京啊，或者说那种一线城市这种地方，让我想起 Russell Peters 回印度。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印度人，因为他是加拿大和印度混血的，他一直在加拿大生活。他觉得 I'm so fucking Indian。他在加拿大就显得很印度嘛。我说我操！"我就是个纯印度人，我印的不行了，印度的不行了，错了。然后当他加拿大的到印度的航班刚刚落地的时候，他走到那个机舱门口就，他说 "I'm turned into Canadian so fast"，我一瞬间又变成了加拿大人。
1: And when we're flying over to India, I had this overwhelming Indian feeling. Inside of me, I was like, I'm the most Indian man ever. I just thought I was so Indian, you know? We arrived in Bombay. I was like yelling at the flight attendant, "Open the doors to this plane. Let me at my Indian people. Let me show those Indians what it's like to be Indian." She opened the doors to that plane. I turned Canadian so fast. I was like, "I am so

0: Did I step in shit just now? When you arrive in India, the minute they open the doors of that plane, you get an overwhelming blast of shit smell right up your nose. It's almost like they hire somebody to shit in front of every plane that lands. Quick, quick, here it comes on. Shit, shit, and go. Shit, and go. Go, go, go.
1: 这就是那些老美们，我跟你说。那些在美国的华人们常见的情况，还有些从日本回来的受不了，他说这里的车怎么乱穿呢，回的是上海哦，不是什么铁岭啊，他说在小区里那个电动车直接随时往上穿，怎么回事啊，觉得他们很好笑。还有现在受不了在电梯里面那么多的广告，当时我就呛了他，我心里面呛了他一句，我没有直接说，我说可能是你住的小区太差了吧，我们汤臣一品小区里面是不可以有电动车走来走去的，电梯里也没有广告，但是我回重庆了就马上就有广告了，电梯里面。从上海回重庆我也是这种感觉，我不敢跟重庆的朋友说，怕人家说我装逼，我就觉得诶，街道好像有点破破的，脏脏的，大家穿的好像有点土土的但是我一坐下点菜的时候我就说好便宜啊中国这么便宜 I love 重庆。
2: 一些外国人滤镜的现实案例。
3: 十一月 A 股冲高回落，很多人不再看好未来行情。
1: 谢谢叉神的大火箭，你说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们会认识到我们曾经下的结论多么的可笑， A 股也一样，以前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 Which is true， 但是 also 现在行不代表以后也行啊。叉神你还有个事情没说呀，你这百分之几十占到了你的仓位的百分之几十，几成仓位，你满仓啦，你是不是还有无限子弹啊？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些老美对于国内有一些滤镜，有些话我也不敢说，我只好引用一些说法，就是说如果没有也是昙花一现的。好了，
2: 随后 A 股继续调整。
3: 叉神说大 A 宽幅震荡，整理行情末期，今天你对 A 股爱答不理，日后让你高攀不起。
1: 叉神你是不是在国外住久了太久没回国

0: 老叉呀，A 股本来就没有任何上涨的基础，它就是因为9月24号那一系列政策它才上涨的。我们的情况是，如果没啥大事儿，我们不涨，那跟美股的逻辑不一样。美股的逻辑说，如果不是很大的事情，我们就不跌。You know? Understand? Huge difference. 没事小跌，有事大跌，来了大喜事儿，我们故意涨一下。你相信地球在转，世界在变，确实是在变，往哪个方向变呢？我不是说它不涨了，我是说它的利好都是政策驱动的，没有政策就死给你看。基本面，基本天天吃面。所以说有一个东西真的是冠绝全球 A 股的，就是 A 股股民的那个幽默感。
1: 月底终于等来反弹。
0: 差神。你说买了好的股票不轻易买，不轻易卖，跌了不补仓，突破上涨就加仓，不做低不短线。叉叉，你是长期 A 股消费者吗？我觉得跟大 A 相关的标的都是不理性的，就不是那种长期价值投资的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挣了不赶紧走，不是说一定就是马上走哈，但是说你不保护你的胜利果实的话，是非常容易悔不当初的。就我们这边的股市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我们是这样这样。你如果是真金白银来投的话，千千万万不要太过于乐观了，保护好自己的本金。You never know，不讲道理的，不确定性太高了。这么说吧，10年后可以几乎90%以上确定，标普500比现在点位更高。但你敢确定10年后的大 A 比现在点位更高吗？不好说。老叉呀，你就跟有些我海外的朋友一样，就是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滤镜。现在把你的那些 SC 做个核定本，就能看出海外华人的幼稚了。4000点，鼓掌，起飞啦，开会啦！你看看 A50 夜盘，你呀，还是要多在我们大 A 学点技术啊。你去美国那么多年炒美股，除了挣钱，你啥也学不到。你看你在这边开个大 A 的户头，分分钟就长知识了吗？我跟你说，有一句话就是当年说你们的，现在也适用：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啊。看到你这么 too young，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1: 最新动态：1月 A 股连续下跌，创下国庆节后新低。
0: 谢谢叉神的明天会更好。叉神，我已经正在做一个视频，抨击你这种现象。你到底在哪里？你是不是政府部门工作啊？怎么这么乐观？嗯，你就是那个纽约爷牙叔吧？纽约爷叔永远唱多，明天会更好。Yes，啥时候到明天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我这里都是看空的人，时间会证明多少？可笑！我们哪里看空啊？我们长期看多美股指数啊，A 股我们也是长期看多的。为什么呢？因为短期看不了多，中期也看不了多，长期必须看多。我们长期都看多的啊！你有什么想要举报我的？永远的死多头。对，我们就要上新毛衣，有个 YF 的标，Hope you like it。这毛衣是什么毛？部分羊毛，有 YYF 的粉丝也可以买一下，就当错位的爱好。什么是 YYF？就是说你买点喜瑞斯吧，云养发。YYF 云养发，阿里嘎多。云养。我看这位邮件说。给我女神发姐的信，呵呵呵。发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封信，我就当你看到了。我是一名即将大二的学生，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觉得大学就是中学老师口中说的那么美好，于是我就没怎么注意学习，天天逃课。啊？哦，然后期末考试就挂科了。结果这学期来了，学的知识又很难，上课也听不懂，感觉这学期可能又要挂科了，搞得我最近老是失眠。 哎，感觉人生还是要多经历才能勉强过得好这一生啊。你就挂个科，怎么感慨这么多啊？不就是没好好做作业吗？我中学时代就是同学口中的学霸呀。哦，真的吗？上课玩手机不听课，然后成绩还很好。哦，真的吗？然后期末考试就挂科了。不，看错行了 ，sorry。结果到了大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渣了，一下子就从天上到地下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里的朋友和高中时的朋友完全不一样。我在大学都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朋友，我性格挺好，为人也挺好。你出手大方吗？游戏技术怎么样啊？然后我现在就很迷茫，觉得前途一片不光明，又没人倾诉。发姐姐，帮帮你的帅迷弟吧。这孩子怎么了？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成绩还不错的同学，他当他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成绩下降了。你想想，你从小学考到，比方说你小学班级前十，你考到中学，你就是维持同样的水平，你就会下降啊，对不对？因为小学到初中其实也会淘汰一批人，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不好的孩子就考到那种放牛学校去了，就那种比较野性的学校去了，是吗？你在中学你排名前一百，你到了高中、初中到高中，你可能排名你什么都不变，你排名就直接会下降，就排名200了，对吧？就说你读书啊，你的升学以及找工作是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你就不断淘汰的过程。如果你维持以前的水平，你只会就什么都不变的话，你的排名会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比较就很简单的逻辑了，是吗？就你要你如果在比方说你在以前的班级里排名挺高的，就比方说班里的前十名，你到了大学发现全是班里的前十，大家走在了一起，你再也不能考到前十名了，你只能考到前50名或者前100名，对吧？你心里有落差是很正常的，而这个现象也是很正常的，都很正常的，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而且你还天天玩那个什么，不去上课，你还想怎么样？起码玩到了嘛，是吧？你这么想着也算是啊，焉知非福。谢谢这位办的十班站卡。我就觉得其实这样想起来挺悲伤的啊，一生都要不停的在努力，不停的在学习，在进步，在读书，在做作业，在复习，在进修，哎，就觉得很疲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吗？只有入土的那一天吗？

这时候又要放一句那个心灵中药，叫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会很轻松哦。但只是在某一刻，你看他什么前大一的时候不就很轻松吗？大二的时候交那个重修费就很痛苦了，就觉得有时候活着很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从高中到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没人管你了，是吧？很多时候大中不大那个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啊，每个科的老师啊，以及父母啊，都管你管得很严，是吧？天天不是成吨的作业，就是什么。每周来个小考，半个月来个大考，什么，一会儿就摸你的底，什么也不问你同不同意，什么，还有什么模拟呀、甄断呐，什么也多得很。但是到了大学就没有这些了。如果你自制力稍微差一点，哇，就觉得贼爽，是吧？然后就吧唧了，是吧？所以大学主要是考个那个自我约束能力，是吧？自觉嘛，就是。我在大学就全凭天赋混到了现在，我也没怎么上课。哎，悔不当初啊！真想再上一次浙大，不，再上一次清华。呸！大学就是散养嘛，散养，确实是。

大学确实是靠自觉，真的。我当时不是读的那个建筑学吗？然后我们每个期末，就每也不是每个期末，就是每学期主要最主要的作业就是设计。老师布置一个设计任务，有时候设计个图书馆啊，有时候设计个幼儿园啊，或者说设计一个什么，医院啊、大楼啊什么的，而且给的时间贼长，你知道吗？就说比方说他今天布置了一个任务，两个月以后交，哇，我一听是吧，嗨呀，两个月以后交，那我就一个半月之后再启动这个项目吧，是吧？就我这种比较不努力学习的同学是吧？一听两个月才交，我靠，简直等于放暑假了，你知道吗？然后到了最后一个星期就通宵，哇，红牛、咖啡全部上了。有些同学就贼认真是吗？老师刚布置作业下去，他就去查资料是吗？还是有差距的，是吗？当然最后是我混的比较好，是因为我当主播了，大家不要学我。谢谢黑眼圈的飞机，千万不要学我，好好读书，不要临到头来赶作业啊。而且我说句那个不是膨胀的话，我现在也很努力啊，你看看魔王是吧，一周播几次还是几周播一次，对不对？我现在也学乖了，哎，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就是哎，痛苦 suffer。 谢谢啊哈好短的那个高级抽签，我现在都不迟到了，最多迟到两分钟，那还能叫迟到吗？

啊，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什么呀？这感觉好像在骂我是吗？嗯？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是很懵的，我开什么玩笑了？如果你说是你的同学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也要说内容啊，你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我表示摸不着头脑。哎，有些同学还不同意呢。我现在贼努力好吗？我每天下了播去踩那个椭圆机，一边踩椭圆机还要那个那学歌，真的，你不信问罗叔叔，我老是凌晨五点多找他要伴奏，是吧？要好几首，很痛苦的。哎，要做一个网红，要上春晚是吧？要得奥斯卡，路太长了，太坎坷了。还要收集素材什么？有些收集素材还不能用，收集了素材，接到一个通知，这个事情不能谈了，你可长点心吧。那就吧唧了。有什么心疼罗叔叔的？罗叔叔每天天天在群里发那个什么，他发那个什么什么，罗叔叔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什么，天天打游戏，嗨，还心疼他？谁心疼你呀？打完游戏给我花十分钟帮我找一下伴奏，有啥好心疼的啊？有想过排名80的你吗？排名75的你吗？从来没有吃过鸡的你呢？谢谢嗨白熊校长的，哎，好久不见了，办的卡。谢谢小虎爱你的那个办的卡。而且我还给罗叔叔工资呢。哎呀，心好疼。谢谢一匹容易受伤的狼办的卡。三水，你这个水平还吃鸡？你吃的肯德基吧？你是点的鸡吧？哎，不对，哎，这不文明。1080，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蓝光呢。啊，罗叔叔还敢说自己5块钱的工资？你是不是要学某主机区前同事啊？明明高收入，非要哭穷。啊，不要走上邪路啊，罗叔叔啊，步他的后尘。我给罗叔叔的工资可高了，比好多超管还高呢。说起来以前是吧，我们那个前同事是吗，是拿了主机区最高的工资，天天哭穷，看不下去了。你说5块的话，我就下个月就按5块给了啊！谢谢你 ，I am so happy, so really。哎呀，关于这个邮件，他说：“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觉得这样好吗？”首先，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是吧？我对这个句子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玩笑当然是必须要有底线啦，是吗？这还用搞？谢谢农民的接班人办的卡，谢谢江苏盐城滨海办的卡。其次，我最近真的，我这半年来或者说一年多，半年吧，也不说太久了，我说话真的是很注意分寸了，好多节奏我都是不跟的，看到了就像没看到一样啊！要是以得我以前还风华正茂，什么青春
活力又血气方刚的时候，什么节奏我不跟一下呀，是吗？什么八卦我不得参一嘴啊，是吗？我这个嘴巴这么说几句，我靠，不知道闹多大呢，是吗？什么事情都有底线，是吗？就连那个叫做什么英式美品笑话百科呢，也是有底线的。就说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要注意角度以及注意程度，是吗？哎呀，谢谢小烧梅，谢谢女黑粉办的15张卡，哎呀，谢谢驴火师，开心。哎，我口红去哪儿？我没有口红擦，新买的去哪儿？没有。哎，别说那不能说的数字了，是吧？高压线不要碰。谢谢，就是不同款办的卡。这一首不是这一首，这一封邮件叫做《有趣的问题》。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哎，唱错了。嗨，发发，我是重庆沙坪坝的，有几个问题想问发发。谢谢这次刻的那个火箭。我是重庆沙坪坝的。你真，我读一下你这个口音，感觉你不是沙坪坝的呀。我们那边不说我的。这个是小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一，发发有没有做过清醒梦？我一般是早上5点醒了之后，发现上班还早，又睡着了，有时候会做清醒梦。二，发发到底信不信星座？我是觉得连系鞋带要两边对称，上厕所之后要把纸巾叠得整整齐齐才用，这种事情都知道，我是真的信。我白羊。三，好像发发不太喜欢唱特别可爱的歌，每次唱都感觉很害羞无脸，但是为了大家开心也愿意唱，也希望发发能天天开心。陈一发最牛逼，顺便提一下，重庆话是世上最有趣的方言。丑八卦呀呀呀，莫把灯打开。谢谢陈一，谢谢这位我本人办的卡。第一，他说有没有做过清醒梦，就那种在梦里觉得自己已经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还没有醒来，觉得哇，自己已经到工作单位了，自己已经到学校了，实际上还睡在床上。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

应该每个人都碰到过吧，写刺客的火箭应该每个人都有过。在座有没有遇到过的吗？这不是鬼压床吧，就是一种 illusion 呢，就心里想着什么事情，就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你想着哎呀今天要那个上班，要早起，要坐公交坐地铁怎么怎么样，你做梦的时候就会梦到这些，这很正常的事。谢谢狙击大队长的飞机和抽屉，谢谢不吃黄瓜的喵。啊，你没有做过吗？哇，你睡着的时候脑活动很低啊，看来是一个实在的孩子。第二，发发到底信不信星座？我是信不信星座是吗？我是天秤座的啊。那个所有的星座书上面都说天秤座是一个特别优雅的星座，特别美丽的星座，然后这个星座的人颜值都很高。我决定相信他，我一直深信不疑，真的。这么说来，我还是信星座的。对吧，你们要是有时候看过星那个天秤座的那个星座说明，都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天秤座很有魅力，颜值高，有艺术细胞，还押韵呢，对不对吧？到底天秤座还是天秤啊？我以前说天秤座你们说天秤，我现在说天秤座你们说天平，是不是捣乱？星座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吗？有一个叫做生活里的小诀窍是吗？以前我们寝室，就是可能中学的时候吧，或者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寝室呢，有时候会买杂志看，你知道杂志吗？就那种女生杂志，什么瑞丽啊，什么星威啊，什么 Vivi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那些时尚杂志吧，挺贵的，一本就几十块钱一本，十几二十块钱一本。那时候一般来说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富婆买了，然后全寝室传阅。一般这种时尚杂志里面都会有那种当月的星座分析，然后你这时候拿着书，你去给其他女孩子看，一般女孩子会看自己的星座，然后还会看自己喜欢的人的星座。如果她只看自己的星座的话，就没问题。如果她还有看别人的星座，她一定是有喜欢的人了。如果她还看好几个人的星座，她可能是那种，就是可能是那个国师那种人，比较博爱。你们不会吗？男生也是一样的啊。那种十二个星座都看的，可能是可太可怕了。谢谢陆清然的飞机。有时候对比一下那个他看的是哪个星座的，就是那种介绍的话，你就知道他喜欢谁了。因为一般来说，跟那个女生接触的男生也就这么几个人是吧，你对比一下星座马上就知道人家心中的小秘密了。哎，星座很危险啊，大家不要暴露了心中的豆蔻情怀。谢谢徐子山浪发的25张办卡。秤肯定是读秤啊，秤砣那个秤嘛。如果十二个星座都看，可能是很寂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飞机。哎，我他妈才看到，三生，你这个头像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个伯爵？

谢谢虚怀的飞机。天天搞事情，这还叫含情脉脉啊？我要检查一下这些人的头像啊。

0: 有些一直没变过，有一些天天变，一看就不知道，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观众了。有些哎呀，本直播间怎么贵族变这么多了？连一个骑士都显示不了了，全是伯爵、子爵、公爵。我靠，骑士没人权啊！我靠，以前榜上都是骑士的，你知道吗？哎呦，心疼炸鱼啊，上不了榜了。难怪现在喜欢去纳豆那边了。哎呀。
1: Certain things in life that can't change.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准备啊啊啊了。什么叫可怜的骑士？哪里可怜了？我也是骑士啊。本骑士，本骑什么？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飞机。我也是骑士啊。没想到吧？嗯，也不知道哪个老板给我开的。开了之后就改名字，那个名字好像叫做给发妈妈开骑士，然后他给我开了之后，他就把 ID 改了。作案手法很圆滑的，铁一个三个五个的两个飞机。我是女骑士啊，怎么啦？狼骑，就那个暗夜魔兽三里面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兵工厂是吧？出的第二种兵是吧？骑在那个狼上面还是骑在马上面的那个？暗夜女骑士，她是骑的马还是狼来着？应该不是狼，应该是马吧。女猎，对对对，女猎。她骑的啥呀？是老虎吗？我知道白虎妹妹骑的是老虎，就女祭司嘛。哦，豹子，哦，豹子，夜刃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狼是那个。狼是那个兽族那边的，人类骑马，兽族骑狼，暗夜骑豹子和老虎。然后亡灵骑骷髅马吧，没记错。还有那个什么兽族还骑大象吧，是大象吗？是那个科多兽。嘿，我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女玩家。嗯，你们在打什么？怎么这么多小蝌蚪？蜘蛛不让骑的，蜘蛛就是蜘蛛，蜘蛛是一个单独的兵种，不让骑的。暗夜还可以骑鸟，是骑那个叫角鹰兽。哎呀，好久都没打魔兽三了，下回有时间跟那个 Ted solo 一下呢。萨拉，哦，还有风骑士，哎呀，巨讨厌。我以前是打暗夜的，我看见人类就烦。准备唱功，要不然下回我们是吧，厚着脸皮去约一下 Ted 是吗？他跟我一边，你们随便来多少人。

的你们落花流水，我就负责 OB 战地记者。飞龙起脸怎么说，那个 Ted 不是我们老乡吗？他也重庆的呀是吧。不是风起，就那个人类那个叫啥来着，就那个像凤凰一样的那个飞起来，好像这是法系很厉害的那个，飞起来是这样法，可以锁住那个。人类有两种飞行的嘛，一个是施救，这施救是那个扔锤子的嘛，还有一个这个龙鹰是吧，是龙鹰吗，就这么飞的，然后可以嘴巴都吐出个什么东西把人家锁住的那个叫龙鹰。哦，你们都知道施救是扔锤子下去，我知道。好了，我们准备唱啊啊啊了，谢谢黎先生的办的卡，后面那个字不认识，你们都玩过啊，哎呀，可以嘛。现在是不是，哎，我之前就是看到有莫恩在玩那个，在我台播魔兽争霸，还有那个 Sky 在我台播魔兽三，现在是不是他们俩都不在了？ Sky 好像是去了那个跷跷板。谢谢九月零零的高级两个高级手机，谢谢霹雳小豆逼办的卡。莫恩不知道去哪儿了，莫恩还在吗？还是回韩国了？就带孩子去了。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魔兽三的比赛的，你们肯定没想到。好，我们唱歌了。莫恩是不是不在了？我以前是莫恩的脑。这个邮件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亲爱的发姐最近在深圳出差，原计划昨天回北京探望小女友，订好了她想吃的各种餐馆，结果飞机延误，最终取消，变成了机场一日游。哎，省钱了吧，是吧？焉知非福啊！在机场等的时候，想了很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小半年了吧，牵过她的手。平时相处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虽然我的收入可以 cover 这个开销，但是每次他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为他破费，总觉得心里怪怪的。事实上，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花对方钱的地步。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AA 的方式，所以不太习惯现在这种相处模式。我很喜欢他，开销也在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其实不在乎这个钱，哎，这个图太丑了，讨厌。但是他的态度太过于理所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他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才无所谓的。作为一个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求发姐支个招。另外，超级喜欢发姐这个帽子，哪里可以买啊？我这个帽子，哼，我这个帽子是在美国纽约漫展买的，你就别想了。嘿嘿，我的基本上所有帽子都是各种活动买的，你们就基本就买不到了，嘿嘿嘿。我有个帽子是日本迪士尼买的，还有好几个帽子都是那个美国漫展买的，当然可能都是 made in China， but 什么，这不是重点。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小半年了，只牵过她的手。哎，可能比较清纯是吗？这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真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读邮件有时候感觉自己很难端正自己的那个态度，或者说自己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刚刚看了一封邮件是吗？一个高中生说前女友找他借钱打胎。然后看到这封邮件是吧，一个明显工作了好几年的观众，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只牵过手，这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是吧？有时候不知道该心疼谁。你是冻死骨。他说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哎，那有点贵了啊，上海这么高消费的一个地方，人均四五百也是一个很好的馆子了。我出门一般吃海底捞的话，人均两百的样子。四五百是哪种级别的呀？我还没怎么吃过四五百的馆子。他说是北京的馆子，北京跟上海的那个餐饮消费是不是差不多呀？万岛要不要四五百？万岛398自助餐，我倒是吃过，398，不到四五百嘛，是吧？有一说一呢。我觉得四五百有点太贵了。他说这种平时他经常请他吃饭，然后又请的挺贵的女孩子，从来不想着要付点钱呀什么的，他觉得不太好。也是哈，其实我觉得哈，虽然现在社会经常讲究男女平等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从事实来说，从那个社会习惯来说，还是男生吃饭的时候请客比较多，吃饭的时候男生请客比较多，买单比较多，对吧？一般来说男女朋友，特别是男女朋友哈，出门吃饭的话男生买单还是多一些，但是女生就是还是会买一些单，就是没有说那种吃一百次饭一百次都是男生买单这个事情。一般来说是大概我觉得有一个比例吧，起码不能全让别人买呀，就显得太理所当然，就不太好了啊。小袁来了，小袁大军好。小袁怎么刷火箭了？哎，谢谢小袁，谢谢大毛，不怪焦云。想起了很多话，但又不方便说什么。谢谢，毕竟是 BB 胖办的卡。毛哥大气啊，肩带露出来了吧？哎，援交的过分了。谢谢小袁。不是，就是以前小袁跟我就是交流了一些那个什么直播方面的一些小那个什么小问题。谢谢叔叔办的卡，谢谢张璐。他在查房吗？哎，可惜我没有表演我高超的游戏技术和歌唱技巧，就随便练练邮件。好，我们继续说这个邮件哈，我说到一半呢。这个邮件就说，我当时说就说男生请客多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女生不能完全不请，就是一次都不请，就没有要付账的意思的话，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
不光是金额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态度的。比方说你出门十次，你付个两三次，是吧？这样就也没多少钱，是吧？让人家心里好受一点。男生一般都会多付一点，这个就要怎么说呢？社会习惯了。至于这个我看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子把这个男的当凯子，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嘛。因为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任何，比方说他想这个女孩子要男的给她买什么东西啊，是吧？买包啊，买鞋啊，买项链啊，是吗？怎么样啊，买房啊，买车呀、啊、都没有，是吗？他只说了喜欢吃高档餐厅，要他付账。那我们就不能脑补说他背后是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要钱的举动，可能只是爱吃呢，是吗？不能强行脑补，是吗？如果那个邮件里说了，那我们说哎呀拜金啊，肤浅现实，嗨，找凯子没说就不能强行安罪名嘛，可能只是饭托，讨厌。饭托可不是人均四五百能吃下来的。饭托的话，你们要是真的下回网恋的时候遇上饭托，你一顿饭不个三千块钱，你走得出那个饭馆的门吗？不得坐下来就给你开瓶红酒啊，然后再上个888的大果盘，嘿。你们这些人说话就是没有生活经验，人均四五百那叫饭托吗？那叫手下留情。谢谢一哥小黑饭的凯。觉得这女孩子可能有点太娇生惯养了，把那个男孩子的就男方的付出就是当成理所当然，可能觉得像爸妈一样天生就该为我付账，这个观念还是要改一下。其他的没说的嘛，我们就不脑补了。作为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哎，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女生啊，就是我经常都是会主动付账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小气的男的和小气的女的，是吗？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是吗？也不存在要跟他说清楚，是吧？就不和你玩，是吧？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你一群人出去，有一个人老是就是跑单呐、啊，是吧？大家轮流请客，是吧？到他大家都请是吧什么标准呢，到他那儿就降标准，或者说就推三阻四，那种人其实大家也不跟他明说，久了就不和他玩了就行了，是吧？干嘛我还要代替你爸妈教育你啊，我又不欠你的，是吧？还要给你上课，还要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我就不和你玩了就完了，是吧？标准说错了，哎呀我这舌头一天到晚说十万个字，是吧？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嘛。但是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可以直说，是吧？要不然就直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比方说你下回吃个贼贵的馆子，那种人均一千的啊，推荐一个上海的馆子就叫如斯葵，好像叫，或者说上回屯宝推荐的叫 Haxon、啊、也是上海的人均接近一千的馆子，是吧？你那吃完了你带他去，他肯定兴高采烈，你吃完了你就坐着不动一直玩手机，然后要不你再一摸钱包，哎呀没带，是吧？哎呀，我都出的馊主意，是吧？还是直说吧。屯宝就是以前有一个女主播屁股长得特别好看，然后有个外号叫屯宝，他骗了个富二代，
天津跟他去吃 Haksang， 一个外滩很贵的一个粤菜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支付宝没钱啊，没钱。这些怎么都不会，都没有办法不伤害到他，或者说怎么委婉，我觉得直说算了。你想那么多偏方也不一定有用，真的。手机付款，手机没电了，哎呀，手机没信号，可能到时候你装很多，你设计很多那个事故，比如没带钱啊，或者说手机没信号啊，你这样就是套路太多，到最后还落得你是个渣男是吧？然后他出去跟他的闺蜜说：“嗨，那个男的吃完饭是吧，假装没带钱包。”哎呦，为人所不齿，那不是血亏是吗？付了100顿饭，有一顿没付，就被人说成是人渣。亏出血来，谢谢不吃泡菜饭的卡。就直说好了。为什么有人说裸考啊？现在的考试连衣服都不让穿了吗？是不是就没准备就叫裸考？就没有不办婚礼就叫裸婚，不复习就叫裸考，那我没准备是不是叫裸播呀？我说我是裸播的话，肯定很多人要告我欺诈。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歌词翻译过来跟土嗨没有什么卵区别的。每个人呐，摇起来呀！

每个人呐、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第一句是怎么上来的？哦，就是当时我们有个英语很好的同学，就是很喜欢小甜甜，然后他自己又五音不全，然后他就经常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听歌，他就叫我就是学这首歌唱给他听，然后我唱呢，他就老是嫌我唱得不标准，就唱不出那种那个小甜甜那个味儿。他说小甜甜是要这么唱歌，这样，这唱 ，Oh oh baby baby， how would I suppose to know？ 反差不多，我夸张了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小甜甜还有一首歌叫 Lucky， 他说我说 Lucky， 他说不对不对是 Lucky， 他说这样才 American 是吧 ？Lucky。小甜甜很喜欢来这种音。

0: Don't you know that I still believe that you will be here？ 差不多这个意思。领会精神。
1: 堂哥有直播吗？
2: 问他什么东西吃的时候是硬的，吐出来的时候是软。

0: 这个时候如果他羞涩的回答你想吃，那么恭喜你，吃的时候是硬的，吐出来的时候是软的。
1: 啊，西吧。
2: 啊？唱歌。昨天还播了吗？
0: 约会的时候呢，你要带上一个口香糖，然后你就问他，如果他羞涩的回答你想吃，那么恭喜你；如果他面露不悦，你就跟他说答案是口香糖。
2: 如果不是长得很帅和家里很有钱，不要玩这样的招数。
3: 我把这句数错了，这哪是一次的？我拆了。这什么？长条的。超管在不在？我都不敢开了。超管爸爸，我看一下是什么。
2: 什么？哎，怎么老是这些东西啊？
3: 爸爸，我过了啊，过了。
2: 啊
3: ？What the fuck is that？
4: 你是不是买重复了？你买两个是什么意思啊？
2: 双车道，

0: 这不是爱吗？不知道。
1: 分手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2: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分开？
0: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就上了地铁。

且森哥说我拉了拉的两个飞机。今天我是不是穿得很学院派？

0: 谢皇家阿傻一个火箭，谢谢明我生日的游侠，谢谢一把不可收拾的游侠。
1: 别再分散，
2: 这首歌叫 Close to you， 靠近你。
0: 大家看情况就是了，

安东尼的一家的飞机，安嫂的飞机，也一发网咖的飞机。Close to you， 对吧？谢谢飞向灵儿的火箭，谢谢潜水的空空。

0: 谢谢野羊君的60个火箭，感觉野羊君是自己手点的呀、啊！我靠，我很相信你的手速。
1: 就可能没有唱那种很夸张的歌，也可能因为年轻嘛，什么恢复的很快，对吧？秋天嘛，这样。

0: 响。
1: 哎，慢点，唱着歌忘记了。提交，开启。刚才本来说好半个小时抽一次奖，iPhone 也是，哇，瞬间卡起来了。

0: 在下萝莉控开通的伯爵，
1: 这不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吗？谢谢二发的伯爵，谢谢冷先生的十个飞星。

0: 谢谢二发的
1: 伯爵，谢谢冷先生的十个夫妻，谢谢大家参加抽奖。这首歌叫《开道处女》。今天不是高音有态度了吗？

拍到。谢谢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飞机。谢谢吃蛋不吃黄的骑士，谢谢二尺池的飞机。看看啊，是不是开奖了？哎呀，卡死我的！哎，还有一分，还有两分钟。谢谢杨金的。

的好多好多个火箭，八十几个火箭，两个超级火箭，谢谢狗嘴叔叔的火箭，两个火箭，谢谢二宝。怎么样，我这首歌有没有比三年前进步一些？红色高跟鞋，平时很少唱的歌。谢谢远洋君的100个火箭、60个飞机和2个超级火箭。

那些慕斯水笑红尘，那些牛酒醉三生，哎，你们还押韵呢。这两个好贱，连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事情。也因歌而起，往情而生的。

谢九日哥的飞机，谢谢济公的21个火箭，谢谢我想听豆豆唱歌的飞机，他就是大周的飞机。

哎呀，谢谢观音桥毕加索，谢谢毕加索的火箭，谢谢小姐姐，还有好多重庆的小姐姐。

谢观音桥毕加索，谢谢益友跟某某续费度公爵，谢谢济公的超级火箭，谢谢阿诺的十个福气。

谢谢安嫂的两个火箭，谢谢风铃的超级火箭，谢谢三月的火箭，谢谢一发网咖的火箭，谢谢非正规艺术家韦小玲儿的火箭。这个我水喝完了。谢谢纷纷开去退的子君，谢谢继皇继皇开

他承认后悔，绝口不提伤悲。

0: 间小星星回火箭，
1: 这一只小橙子的火箭
0: 啊，以前有人这么喊我，好怀念。我以前同事叫我小橙子。

0: 息，或是独孤一飞的自觉。
1: 这一首又是我非常喜欢的水友，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昨天有听情人这首歌那个翻唱对对碰，谢谢大家，谢谢严生的文笔赞，谢谢党魁的超捧。

你们别这样，哎，谨言慎行啊。谢谢大象的火箭象叔，谢谢一发网咖阿肯，白无忌的火箭。哎，我好紧张啊，你们觉得？

谢谢党魁的好多超级火箭，谢谢阿肯的超级火箭，好、哦、火箭，不好意思，眼都看花了，这几天感觉钱不是钱了，你知道吗？什么？给任军博士唱个英文歌是吧？我英语没有八级水平，但是随便听听。

把握很强。谢谢党魁的两个超级火箭，一些不可说你的荨麻的火箭，可懂也发了谁家的。火箭，谢谢。

节目的十个火箭超火，我抽最后一个奖啊！提前不要了，谢谢镜中花水中月的提示。

我看到一个名字，伦敦先放晴，车夫是不是你？是你吗，车夫？打更的车夫。他的微博 ID 就是这个，应该就是他吧。谢谢车夫的推荐，哇，谢谢二发。也非常适合我台，是吧？

0: 不回来，偷了我这个干脆当我台的台歌好了。心脏能谈恋爱，每次都是猜。
1: 第八八。

哦，怎么样？是不是很切题啊？这首歌，抽奖专用。总之是吗？找一段路。今天看到好多远古水友，非常的。

0: 懂啦。
1: 坐下啦，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六七三七三，抱拳了老铁，是吗？谢谢七三七三爱发发的，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七九幺幺 OK 的下播 OK， 晚安六七三。

0: 终于在曹雪芹之前解决了他了。没有很久吧，就五次啊，五次五次。嗯嗯，五次五次，我们就把它这个定好了，以后就五次。哎呀，心跳的我跟，哎呀，蹦咚蹦咚蹦咚，系统只显示五次，对，系统有上限嘛。接下来是谁？哎，等一下，我的钱呢？我要把钱花掉。不是，人死了，钱没花了，那还得了？
1: 你有多少心思把我困在里面？你设计的城堡太糟糕，我一起飞就能逃跑。对你总然一笑，我心事就潦草。你裙下的人间太美妙，好像。

几千几万个你，几千几万个我，一起躲进这浪漫的回合，然后成为一世界一般的身体。

哎呀，我有时候别人问我，觉得我自己唱适合唱什么样的歌？你们会觉得我适合唱什么样的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声线哈，就是甜美中带着忧伤，反正就是声音就挺好听的，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欢快的那种。你们觉得呢？各位格莱美评委，我想听听就是作为旁观者的看法。肯定不是全能啊，就那种韩红的歌我就唱不了，黄绮珊的歌我也唱不了，很多张惠妹的那种，我也唱不了。对，谢谢石寸斗先生的飞机。据说就是线下见到我真人的人，他说我的声音比线上更粗、更细一些，就是直播的时候我的声音会更粗一些，可能就经过一些就网线之后就变粗了，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小二上甲九的飞机火箭箭。王菲那种，哎呀，这话，要是有菲迷就要。要上合起来，张韶涵的歌适合我。哎呦，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就昨天前天昨天昨天，我去那个拍照，拍那个斗鱼十大巅峰主播的一些宣传照啊，宣传视频什么的。当时片场就那个摄影棚嘛，就在放我的歌，然后放到那首那个告一段落。他那个化妆师就问：“这谁的歌啊？”他说：“声音听上去好像张韶涵。”我说：“我的呀。”他说：“哦。”嘿呀，他说你声音怎么，这首听上去好像张韶涵。我真的吗？我第一次有人这么说。谢谢阿乌的高级抽签。哎，十大巅峰主播不是巅峰了，哎呀，这不就是我台的一个活动嘛，就。跟蔡健雅像吗？不太像，我觉得蔡健雅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虽然我不是她不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我觉得她很有才华，但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张韶涵的声音其实很甜的，我觉得，而且也比较有力量。可是我更喜欢那种，有故事性的吧。谢谢 Dorato 的高级手机，哎呀，国际念错了。蔡健雅的鼻音很重，而且有一种，我说不出来，就是一听就知道是蔡健雅，她特色还，她的特质还蛮明显的。有一种倔强在里面，好像。王菲比较仙，马云是也唱歌，马云和那个王菲的。歌还蛮好听的，我要是有钱了，我也要叫王菲跟我一起唱。我叫王菲跟我合音，你知道吗？我要是有那么几千亿的话，嘿，我叫李宗盛给我作词作曲，叫王菲跟我合音，然后就叫孙燕姿帮我唱 demo，然后再叫莫文蔚给我做暖场嘉宾。再叫那个什么，像那个周杰伦帮我写那个推荐，就那个写一本那个唱片前面的那种介绍的时候，为所欲为，想起来就兴奋不已。写序，然后 MV 呢就叫谁了？哎，MV 还就陷入。不知道选谁，帅哥太多了，要不就写一首那种大家都爱我，我不知道选到底应该跟谁在一起，觉得都对不起大家，大家都很好，就错在我身上，你们对我太好了，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对不起你们，我是个坏人，那种情节的 MV 就好了，然后叫那个古天乐呀，还有吴彦祖啊，以及那个。基努·里维斯可能稍微年纪大了点，没关系。就还有
还有谁，金城武啊，还有外国的那种都来了。也渣渣灰色的，渣渣灰不是我的菜，毕竟。但我觉得画画其实就当画家当艺术家很惨，就一个画家呀，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作品卖出了天价，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哎呀，其实想起来很感慨哈。我之前在初中的时候，初中还是小学忘了，我去那个旧书店买书，因为我买不起新书，实话实说，书还挺贵的。我去旧书店买书，然后我当时选了一本三毛的作品，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初版，或者说前几版的，跟现在发行的那种精装版啊，那种套书啊就不一样，是那种很老很老的版本，定价也很便宜，只有1块钱。然后我就买的时候，最后结账嘛，我在那里翻了半天，是吧？把该看的都看完了，最后说，哎，还是买一本吧，就不好意思了，就拿起这本书，我说，老板多少钱？老板说10块。我说啊，我说这个人家定价才1块多，我原价1块多，你卖我10块。他说你这个，他说你这是老很老的书了，要涨价。我说能有多老吗？我看也就10几年前。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所以东西也升值了。我说你这不是挣死人钱？他说：“哎呀，小姑娘家怎么乱说话？”他总之，爱买不买了，真的就是去世之后，要贵很多。好像后来还是买了，然后借给别人不见了。

那个旧书店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以前在那里看了好多免费书，虽然每个星期都要买好几本，但是有些就当场看了就算了，没有去付钱。谢谢《荒野与发生存》的骑士。这么说也不亏，其实我，我买回去的都是我想收藏的。有些就是觉得可以看，但是不值得收藏的就不想买。而且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旧书堆啊，对，就是堆的最上面永远是那个小黄书，你知道吗？那种带点颜色的漫画书，然后你看了就，我操！但你不可能去买，我靠，人不要面子的嘛，所以现在，然后那些书都被那些男生翻烂了。那些男生喜欢看的，好像叫什么，叫《黄龙之耳》啊，还有什么电影少女啊、DNA 啊那些，桂正和嘛，就是以擦边球起家的一个男，那个日本漫画家。然后女生呢，一般就看那什么 BL，绝爱，可能很多耽美漫画的启蒙了。很多人的启蒙了，谁说我要齐白石的话？不要乱讲。腾讯股票确实涨了很多，前阵子腾讯股票不是飞涨嘛，然后各个论坛里就出现了很多那种悔不当初的帖子，说当时我那个把腾讯股票卖了，去买了一个马自达，现在我把马自达卖掉之后还剩2000块，好像是这么说的吧？但是如果我当时没有去买那个马自达的话，我现在已经资产过亿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斗鱼也上市，不过关我屁事啊！我又没有股份，爱上不上了。谢谢小儿上假酒的伙计。哎，比特币我是看不懂了，我也没有。爱涨不涨？

谢谢小二的火箭。谢谢峰峰的四个高级求情。这阵子还有什么疯涨的东西吗？除了比特币还有腾讯股票以外。哎呀，不买了不买了，我就天天存余额宝好了。啊，十天翻了一倍，哎呦，这比特币会不会崩盘呢？我是一个屌丝，我不太懂哈，我是一个科技小白，真正的小白。会不会那种就有一天就崩盘了？内存条涨了，好烦哦！为什么我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致富良机？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没有办法靠投资获得财富吗？只有靠才华吗？谢谢平海财客听风的骑士。哎，我炒一下那个斗鱼的股票，那岂不是我台赚死了？你想想，我在我台工作几年，我台给我发点工资，最后我一买我台的股票全赔进去，我靠，白打工，一生碌碌无为，就给我台打工了。

比特币崩不崩盘我是不知道，反正我也不敢接盘了。谢谢主播，真是孔奈的高级车型。我跟你讲，如果说你买了什么跌了的话，说明你被洗掉了呀。你买了股票然后跌了然后割肉了之后，就等于你被玩了呀。又不是说真的对这个股票，真的一个小小的股民，一个草民，被对股票，对整个大盘造成了可怕的影响，不是这样的，只是被洗掉了。当你走出证券交易所的那一刹那，它就涨起来了，就被玩了呗。谢谢船套桥头自然直的办卡。还可以用头发打拍子。退市？哎，不知道我台会在哪里上市，可能会在纳斯达克。到时候去看一下少杰敲钟啊，不知道在哪儿。嗨，我只是一个小主播 ，I know nothing。据说要盈利3年才可以上市呢，所以还太早还早。新三板，谢谢 Richard 的三张卡。香港上市，哎，经过我们小林的同意啊。创业板，哎呀，别说股票了，哎呀，感觉总是不停的被伤害。我们其实都不懂。粤语里面，广东话里面，黎明黎明就有一个那个，就那种，黑啦黑啦，什么意思？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只要回答这一句就可以聊一下午那种，就是。不是黑呀、啊，好像是黑了黑了。他表示一种赞许，又表示一种还想进一步了解下文的那个意思。什么剖街啊，这是顶改顶改，这好像跟黑呀、啊、黑呀、啊、就不一样。黑了黑了。我问他，我说是不是跟那个中文里面然后呢差不多，然后嘞然后嘞，他说不是，然后呢好像然后呢只是表示就是接下来怎么样呢，但是没有表示我很赞同的意思。他说那一句广东话，那个广东单词就包含的意思更多一些。哎呀，你们这些人一说了广东话就是谁谁啦，粗俗。我发现不管就是讲到哪一个地方的方言或者哪一种语言，大家冲口而出的一定是脏话。就是我说哎呀，四川话或者说重庆话大家会说吗？大家会说呀，就 MMP 就来了。好，然后那个，然后广东话会说吗？他说会啊，丢你了，就来了，就开始了。然后说英语会说吗？会啊 ，F 叉叉。还有那个日语会说吗？八个呀，就是学点好的好不好？

0: 感觉大家一天到晚不学好。谢谢骚 ID 的飞机，脏话确实是传播最快的，所以为什么以前哎某个数字直播间的梗流传很广？我觉得语言不是应该先学脏话吧，应该先学就是问好，比方说안녕하세요，Hello，你好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开始啊。怎么一言不合就要开始骂人，就不太好了。韩语怎么骂人？아씨바，应该是这样吧？아씨바，아씨바，好像就是骂人的意思啊。我不记得了。以前，哎呀，以前韩国组合在我们斗鱼可火了，后来就被那个黑白台挖走了之后就一落千丈。以前我们这边人均韩语6级啊，我跟你们说啊，TR 啊，打对没有？打对没有？就大家都会唱，就 Number Nine 吧，好像。哎，怎么没有 number nine 呢？哦，这也来了，是这个。以前是我们就是斗鱼第一天团，好不好？还那个什么，就这么唱的。啊，我静，我蓝，我啥来着？弄宝蓝。
1: Number nine。
0: 啊，这样，基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动作。以前那个 IMA TV 不是还叫几个女主播上去跳了的吗？有 mini，有那个毛毛，还有大表姐。我敏，这应该是在斗鱼老斗鱼观众里面，就是知名度最高的。是女子天团，谢谢大飞的飞机。啊，我跟其中有一个长得挺像的，还模仿过他。哎，这是面瘫，面瘫谁来着？这个人是。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我演你。银素啊，银素啊，银素啊，就还没到过我台，活跃在我台的 QQ 群里面嘛，视频。这怎么唱？唱不来。还有他们一首歌，那个叫什么？一分一秒在哪里搜啊？一分一秒，那首歌也是比较，哎，怎么突然就消失？我还以为他会再放一下，也是比较熟悉的，就这个。来看这个吧，这好像也是我觉得。当时直男斩就没有直男不喜欢的那个 MV。 后来这个女团被熊猫签了，好像，但是也没去那里直播过，好像就是有些演出权吧。有一次他们演唱会在熊猫直播了，但是当时好像信号不太好。

哎，为什么他不站中间？哦，我知道了，他旁边还有一段戏。人家是沧桑了一些。

好，安静。嗯，这个就太刺激啦。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劲爆的 MV，我给你们看一看吧。这就索然无味了，其实还好。他们还有一首那个歌叫啥来着？那个 sexy 什么来着？sexy sexy，那个叫好像叫我敏吧，里面唱的一首什么叫 sexy love 吗？还是 sexy body 还是什么的？还战舰世界，他们还给战舰世界打过广告，打过广告啊。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就是风靡舞台，清晨醒脑 T2 啊，根本停不下来。就他们这种舞蹈啊，还有这种形象啊，就击中了直男的内心深处。Nice body，哦，nice body，nice body，nice body，这是 nice body。但是 nice body 好像没有那么色，不，没有那么性感，就还行。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哎，你们都知道啊！我都看了现场版的，我第一次看 MV。

0: 你们说那个牵线木偶是另外一个韩国女歌手吧，叫什么来着？那个我也看过，是这个吗？
1: 刘力扬是谁？
0: 哎，一下子想不起来，是另外一个吧？我觉得，哎呀，叫啥来着？那个女的叫，不认识。谢谢那个扯淡吧。

0: 连的两个飞机，叫什么？Stella，STELLAR，是他吗？这个吗？
1: One, two, three.
0: 咦，感觉不像啊。是这个吗？写这块小龙的飞机。哇，这个有点，就是超脱了性感的范畴了。我还是觉得一分一秒比较好。这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这个姿势好猥琐。

为我觉得还好啊 ，so far so far，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好吧。如果后面有过分的情节，我就换了。是穿泳装而已。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就是还是一分一秒，还是一分一秒比较好看。这个感觉就一般杠，一分一秒感觉就是情而不色的这种，这个感觉就，这感觉有点夜店，那个感觉像表演，这个感觉像那个夜总会，就每个有编号的感觉。

我看了就内心毫无波动。我们看看另外的，另外的啊，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很火的，很火的那个一首 MV，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也是第一次看，但是最近真的就是热度很高，大家一起看一看啊。是陈志朋的，这陈志朋你知道吗？就尔泰，尔泰出的新 MV， 据说就突破极限，突破固有印象吗？尔泰你们认识吗？就《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尔泰，西藏的驸马。我之前只看过截图，还没看过 MV。还认得他吗？还不够对我形容，就让我做前边。这小虎队那个霹雳虎，我不知道跟我妈看他会什么反应。

0: 欣赏接受。
1: 那够不够欣赏接受？其实我觉得这几个伴舞也长得很有特色啊。郎总怎么了？
0: 敲动的诱惑，热血的脉搏。
1: 那我觉得跳的还可圈可点。

看，我看见郎总喜欢这个，他说这个还是适合他。我发现其实他的就是下半身的装扮，就皮裤加皮靴，还是跟那个跟梅梅有点类似。然后我不说，就高腰裤嘛，高腰短裤。那是湾仔码头的飞机。昔日小虎队。

0: 想接受。
1: 谢谢退伍馒头的飞机。你们觉得这样就算，就是其实陈志朋肯定大家都知道，当年的小虎队还有当年的《还珠格格》，真的就是疯魔大江南北，疯魔万千少女。他这样的表达算不算叫活明白了？因为他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可能40多，然后也经历了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就是你知道小虎队当年是特别火的，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次通信是超火，就是比那个比 TFBOYS 还要火好几百倍那种。当年唯一的男子天团，然后事隔多年，实际上，其他两个小虎队，像帅帅虎和拽拽虎、霹雳虎，还是哎呀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两其他两只小老虎呢，都已经东山再起，一个是拍那个《还珠格格》火了，第二一还有一个又是拍《步步惊心》又火了，还娶了刘诗诗，现在的小几个几大小花旦之一。但是陈志朋呢，就一直比较没什么消息，你知道吗？那个百度搜索呀，就特别的扎心。你搜索陈志朋，后面还会跟陈志朋死了吗之类的这种关联词，就看着特别的，对于过气艺人啊，就是很残忍的。是娶了刘诗诗吗？两个人差了20岁，差不多。像他现在这种，这以这种形态，以这种风格再次走入大家的视线，我估计他心里也是就放下了很多东西吧，就真的。直面自己的内心，讲我所讲，讲我所想，唱我想唱。不知道我妈看了会怎么想？这不是儿太吗？可能怎么说呢？以前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开明开放嘛。他有些想法不敢表达，也不方便表达，只能做耳泰，远嫁西藏，为了那个民族的和谐以及剧情的发展，还把《还珠格格》赵薇让给了五阿哥。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就做自己了。也扯淡吧，少年的飞机。觉得这些就是他可能就想明白了吧，自己也不差钱，成名这么早，只要不炒股，应该都家财万贯了。现在他能够就是活得这么，也不是说潇洒，肯定就很率性了嘛，就只为自己而活，可能更开心一些。
2: 这首歌叫做《渔人码头》。好有钱，这么大平一隅也好几亿呢。

谢谢大家的肯德基，谢谢简蜘蛛，谢谢五八六一肯德基。这首歌叫做 Shake and Shake， 有点像哥哥讲的。

0: 谢谢。哎呀，
1: 只有你在啊，
0: 谢谢你的火箭，谢谢
1: 玲玲的飞机，
0: 谢谢浩方，
1: 谢谢 HFL 的火箭。

它里面有一些那个笛子的声音，特别像九十年代的一些武侠 RPG 那种笛子的声音。

0: 谢谢土肥圆酱，谢谢土肥，谢谢哥哥。真的是哥哥吗？
1: 这首歌叫《The Only Exception》。

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初三的学生，还有27天中考了。想起了之前那个学霸，不是还差16分到第一名吗？总分是630，我只能考300分，这成绩只能上个职高。职高在我们这儿就是男的流氓，女的站台，也就是多玩几年的概念。嗨，这话说的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呀？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飞机，谢谢你的火箭。我爸想交8万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我靠，8万块钱这么贵？我当年跨区读初中，好像也交了3万块钱，好像是。现在都涨到8万了，是不是8万也其实不贵？我估计你们没什么概念啊，你们都还是一些学生。如果现在有很多那种40来岁的观众就知道，就能跟我说一说，比方说小孩啊，要读一个好小学、好高中、好初中，好像要花挺多挺多钱的，可能10几20万那种。他说：“我爸想交8万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可我知道我不是学习的料，也没有兴趣。嗨，我和我爸说，我想中考完以后去打工，当服务员，什么也比读普高好。哈。”这个观念不敢苟同啊，浪费时间还浪费了钱。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我想教他做人。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另外，发姐，你唱歌老好听了，列表全是你的歌，人也老漂亮。等我以后干上包工头来给你刷礼物。说我老好听了，应该是东北那嘎子的观众吧。谢谢 see something 的本卡，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火箭。好，我这里要引用一下卢本伟这个厉害的职业选手的一些话。同学们，你们要是想打职业的话，很简单，不用找什么人脉，不用想什么其他方法，什么路径啊，什么门路啊，托什么关系呀，不用不用。你只要在一区埃欧尼亚打上王者，没有人养你，我卢本伟养你啊，对吧？什么也不用多说，只需要打上王者。那句话是怎么来说？没人要你，开哥要你好啦，那就好像是这么说的吧？那句话，什么职业战队进不去啊？拿实力说话。王者800点又涨价了，不是500点吗？500点我记得是，开哥养你。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要把自己对游戏的热情当做自己的游戏天赋，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喜欢，并不代表你很厉害。16岁啊，多复读几年还是可以的。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哎，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你觉得谁也战胜不了我？我年轻的时候，16岁的时候，2年前也像这样吗？
我最叛逆的时候，也不是最叛逆，就是对家长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吧？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黄冈，什么海淀，反正很多。那时候已经进入这个时期了。初中的时候觉得还可以玩一玩，想法很多，是吗？觉得爸妈不爱我，不给我钱花。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丽哒哒哒。好了，我差不多要去打游戏了。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啊！我成立一个673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是 QG 养你，孩子不哭，好好打游戏。发姐以女士的出发点，一发儿你好，时常看你直播，第一次参与这个。解答观众来信环节，说说我的困惑吧，希望能给点你的看法。谢谢大家的入籍和赞，谢谢套暴君，谢谢 Tori， 谢谢斗鱼 Kororo， 谢谢玉峰。结婚7年了，现在31岁，哇，结婚好早啊，24岁就结婚了。妻子同龄，和妻子感情很淡。前几年时常会吵吵架，严重时会谈起离婚，但是考虑女儿还小，我们两个都很爱她，目前5岁就搁置了。我妻子不怎么想离婚。谢谢大家的热情。我想离婚的原因，第一，相亲认识后算是闪婚，没什么感情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各方面，比如他爱看抗战电视剧，各种各样的，很少上网。啊，我第一次听说老婆喜欢看抗战电视剧。你确定不是打错了性别吗？现在有喜欢看抗战剧的女孩子吗？我惊呆了。接下来说，他说很少上网，感觉有很大的年龄差，他和一些40来岁的比较谈得来，垃圾阿长很在行，最重要的一点爱发脾气。哦，爱发脾气就比较像女孩子，岳父宠的，当然岳父对我也挺好的，双方父母关系也还行，也挺好，所以我也想就这么过吧，生活的内容有很多，缺一些应该可以过。谢谢一口中药的飞机。啊，自从我遇到的一位女性朋友，在1年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他多年前因为老公出轨而离婚了，现29岁。前几年家里亲戚也给他安排过相亲，可是可能是离过婚的原因，介绍的对象都是有些打折的男。打折的男，这一点他很生气。我与他只是较好的朋友关系，他知道我有家庭，从来没有主动约过我吃饭，但是生活上的问题经常会问我，也很健谈。我们平均3到8天见面一次。在1年多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我想我是精神出轨了。一发，我现在的想法是再过5、6年，等孩子大一些再离婚，不管会不会和他离婚。但是这个想法要不要现在和他说，怕是耽误他。嗯，

你站在他的角度，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你们女性的想法我想听听，感谢。要是能回复就更好了，我怕直播有时候看不到。最后没了，已经很长了，打字很久了，不是段子。这个人，哎呀，他想离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其次是觉得遇上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他。就是抛开你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这个事情来，因为很多人其实跟自己的老公老婆都没有共同话题。其实男女很多喜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求同存异就好。谢谢知秋的高级手气。其次，你遇到这个女同事，什么是女同事吗？女性朋友，你想跟她怎么样？你不可能跟她怎么样啊。你这个女性朋友当初离婚是因为老公出轨啊。如果你喜欢他，你跟你老婆离婚了去追求他，不就是当初他前夫那个样子吗？对不对？你也是一个出轨的人啊，你觉得追求他会答应吗？这不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吗？我觉得你跟那个这个女性朋友是没戏的。至于其他，你想跟你老婆离婚，那你就早点说，并且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当初闪婚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天，就觉得哇，有个老婆给你生孩子，老丈人对你不错，就结婚了。现在觉得没有共同话题。那如果是你主动提出离婚，对方有没有什么过错的话，你估计在财产分割方面你要多让一些了。我比较同意，如果 你不喜欢人家了，就分开，不要以孩子为借口，是吧？我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是吗？长痛不如短痛。你等到孩子是吧长大了，你觉得对孩子就没有影响了吗？ No no no， 还不就那么回事。给你的那个女儿是吧一个认识新的好爸爸的机会，早点跟她的后爸建立起良好的父女感情，挺好的。5岁不挺好吗？你想想，我们的前提是必须离婚是吧，在前提是他们真的要离婚，因为这个男的很想嘛。然后如果真的要离婚，你觉得再过5-6年10岁的时候，然后就比5岁好吗？10岁11岁12岁的样子，实际上是孩子一个长大，刚刚长大，有一点叛逆期青春期那种感觉，又懂事又不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离婚，你觉得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小吗？我不觉得，我觉得5岁可能还好一点，真的。我当然我没有什么经验，没离过婚，没结过，随便逼逼，只是一点个人意见。这封邮件说，大姐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冰雪聪明的发姐解答，如果一起长大的堂兄喜欢我怎么办？啊，是超过兄妹情的那种喜欢。Sorry， MBTI

我觉得，要不你先跟他好好的、严肃的、严厉的、凶狠的、恶狠狠的跟他说一下，看他会不会有好转。第二步再考虑跟那个，跟他的父母，或者说你的父母说清楚。我觉得，首先啊，我有几步啊。第一是跟他严肃的沟通，说你漫画看多了吗？是吧？小说看多了吗？我不是那种人，你这个变态，我对你没想法，住手！类似，这是第一步。如果他就这么停止了，那就算走了。第二步，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而不是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跟他的爸爸妈妈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是好的，他爸爸妈妈觉得，哇，我的儿子竟然是个变态，我的儿子居然是个禽兽，是吧？天哪，我要回去好好揍他一顿，对不起，对不起，小妹妹，是吧？对，给你造成麻烦了，是吧？非常的抱歉，是吧？这是我家的房产证，是吧？请你收下，聊表心意，是吧？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只是一点小心意，这是最好的情况，是吧？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就是有些护短的家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假设是。家长本身素质不高是吗？你去跟他告状说那个他们儿子对你进行一些非礼的行为是吧？非礼你，然后有些没素质的家长他会护短，还会说：“哼，我们家儿子这么乖，这么懂事儿，是你先勾引他的吧？是吧？你这个啊，绿茶婊什么的，这都说得出口。”因为有些人那个什么，有些家长在儿女面前，有时候牵涉到儿女问题的时候，他有些不太理智，真的。所以，如果你跟他好好说了之后，他还是要来做出这些，是吧？行为的话，你先跟自己爸妈说，你爸妈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嘛，对不对？另外，有些弹幕说这可能是男之间的什么，就是堂兄摸堂弟，那也不行啊，是吧？男孩子也不能互相摸呀，大家有没有一点基本认识啊？我们女孩子之间都不互相摸，难道你们男孩子之间就可以吗？也不能吧，对不对？不管是男是女，是吧？都不能乱摸的。你们这个说法就让我很震惊，是吧？有些人说，万一是堂兄弟们呢？难道堂兄弟就可以吗？所以你们对你们的堂兄弟都做了什么啊？好，这个邮件说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高三党，还有一个月就高考毕业了，同时我也是一个足球迷，拜仁慕尼黑是我的主队。也可以说是我的信仰，因此我想在毕业后做一件没做过的事，纪念一下，就是纹身。嘿，我还以为是别的呢。我不会去纹图案，感觉那样有点夸张，就想在小臂内侧纹两行字母。但我父母很保守，知道了可能会打死我，所以很纠结。于是就想问问发姐，你有纹身吗？你对于有纹身的人是怎么看的？毕竟我们虽然都活了18年，但发姐你的生活经验明显比我丰富。希望发姐可以解答后回复一下日期，高三狗你懂的。我可能看不到直播，非常感谢朱奇瑞斯走向世界6773勇士长春，发姐越来越美。最后提一句，罗叔叔我是你的粉丝，他爱你，么么哒。哎呀，不上当了。

0: 我有纹身呐、啊，我在这里纹了一个很小的那个图案，放大几千倍之后，你会发现纹的是个六七三七三。我在这里，你再看是吧？我这里是不是有个小黑点？因为你们凑的不够近，凑的很近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纹身，很精致，精致。啊，关于纹身这个事情哈，首先肯定是大家的个人自由，是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几句。纹身是一个半永久的东西，你纹上去了，如果在几年内就是反悔了的话，你要去除那个纹身挺痛苦的。就你纹的本身比较也疼，你去掉纹身也疼。另外你要纹什么图案一定要想清楚，你不会纹图案的话，你要纹字吗？纹字的话就比较考究了。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外呀、啊、老外的纹身，有些老外觉得中国汉字就很神秘是吧，然后经常在手臂上啊或者说背上啊纹一些汉字，但是老外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个汉字的意思，有时候就闹笑话嘛。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老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国人啊，在纹身纹字母不纹那个文字的内容的时候，120%都是选择的是那个英文纹上去，可能老外看着也觉得说什么呀是吧。另外虽然我还好，但是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对纹了身的人还是有一点偏见的。就是如果说你在胸口啊或者说手臂上纹了一条龙啊什么，你跟人家解释说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喜欢玩半藏啊，人家不会信，你会觉得你是混黑社会的是吧。就是还是有偏见，你要想清楚。其次有几个传言哈，就是纹身之后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啊，能不能考公务员，能不能考飞行员啊。我有点拿不准，好像不能考公务员吧，过不了体检。我当初有个同学，男同学想考飞行员，好像是就是手和脚上面有个疤痕，最后体检没过。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高空的时候，皮肤上如果有那种大的疤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是吧？就是皮肤张力，哎，反正就是那些我也没有研究的太清楚，反正就给刷下来了。如果你只是这位楼主只是想体验一下纹身的感觉，可以试一下那种贴纸，现在有些贴纸做得很好，不是小时候那种关公什么孙悟空那种了，就可以做得很逼真的那种贴纸纹身，试一试感觉，特别是试一试周围人对这个的反应，你就知道了，会爆体而亡啊，真的吗？疤痕不能超过1平方厘米，那这些割了双眼皮的是不是当不了空姐了？真的吗？我经常看见那些空姐都是就眼皮上老大一疤了， 也不一样。可是不是都是在天上飞吗？难道说驾驶舱的那个气压不一样吗？民航无所谓。
1: 哦，
0: 飞行员应该大部分都是民航吧，少部分是军用吧，这方面我不太了解。谢谢学嫂没发的本科。好吧。那女飞行员是不是也不能割双眼皮儿，更别说隆胸了，到了高空暴力。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呀，你看那么多明星是吧，也带着盐水袋走南闯北的呀，对不对？也没见哪个胸爆裂了呀。我们是讨论民用啊，不讨论军用。军用的话，这个我不了解，就不敢发声。军用的就离我们比较远哦。谢谢陈一达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说，关于女孩的穿着问题求解答。发姐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女孩子穿着都很暴露，哪里都敢露，难道只有露点才算走光吗？各种露沟、露腿、露兔子。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有些女孩子的短裤还没我内裤长呢，外衣都比我背心还短，我感觉不是很能接受。是我太保守了吗？是我的问题吗？女孩子不是应该珍爱自己的身体吗？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是爱，展示给一堆人算什么？算大爱无疆啊，是吧？希望发姐能给予解答，祝发姐喜瑞斯大麦直播路越来越好。哎，你这种言论要是被广大直男知道了的话，不得气死是吗？夏天来了是吧，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你还嫌女孩子露的太多了是吧？你这种反革命分子是会被抓起来的呀是吧？谢谢 MLCD 的两个高级设计。其实我觉得露沟、露腿、露肚子就还好嘛，是吧？主要是要看到什么程度。像以前旧社会啊，或者说古代啊，那种露个膀子，就是说所谓膀子嘛，就是手给人看了，就必须嫁给人家，是吧？太可怕了。什么鲁迅？不对，那个叫什么黑人意思嘛，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周树人先生说什么，我的全文给忘了，说什么啊，有些人就是什么看见白花花的膀子就想到上床，就想到性什么什么的，马上就不行了。那几句话是在哪篇文章里面来，我给忘了。周树人啦。谢谢回归巅峰小五哥办的卡。其实有时候也会对一些就是女孩子的或者说男孩子的穿着有一点那种意见看法。比方说有些女孩子很胖，但是喜欢穿特别紧身的衣服。还有一些男的本来腿就不长，但是喜欢穿哈伦裤，那种就当在那个膝盖下面那种，走起路来好像裤子没提上去一样的那种风格。当然我其实对很多人的穿着打扮还是有看法的，不过我不会讲出来是吧，我怕挨打的。而且毕竟是别人的自由，他穿是他的自由，我在我心里逼逼也是我的自由是吧，只要不冲到人家面前去说，嘿小伙子你这个裤子好难看啊，我就是安全的对吧。所以其实他这种看法也是他的自由。 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对你更好吗？是吧？你喜欢的，就是街上穿的少的女孩子，就不在你的择偶范围里面了，是吧？就是一到夏天，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缩短、缩小、缩小，就精准到那些穿的比较多的女孩子，传统的、可爱的。这样对你来说不是也挺方便的吗？而且说起来，现在全球变暖是吧？夏天一年比一年热是吧？穿少点儿，这不也是环保的一种需求嘛是吧？老开空调也费电啊。我们靠自主散热是吧？为国家减轻负担，为三峡减轻负担是吧？你应该表扬我们啊，是吧？还说我们就不自爱，有点过分了哟。

0: 怎么不能减轻负担？如果说要穿得多才是好女孩的话，那你就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沙特阿联酋那边，是吧？那边女孩子就穿得特别多，只有一双眼睛。只有心灵的窗户是开着的，非常传统。但是呢，有两个很奇怪的数据是吧，分享给大家。第一，虽然沙特，是不是沙特啊？反正就那边啊，穿的很多很多，但是那边的强奸率好像特别高，就是跟印度有一拼那种感觉。就是你穿的很多，然后就把男的的阈值提得很高，提得很低，是吧？你平时什么也不露，就露个眼睛，然后你有一天是吧，挽起手臂来洗手，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看了受不了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是吧？然后就进监狱了，是吧？真的。不是提的很低，就是降的很低。说错了，说错了，有这回事吧？我没有乱说吧？是吧？啊，那个，我想学那个鱼，但学不像，不学了，不学了。还不是真的不是？哎呀，说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截图，新闻截图。我这是题外话啊。不是我特别关注这种新闻，是别人发给我的，就是我在群里面看到的，说是世界上哪个地区呢，好像是中国还是哪儿，某个地区的男子 Justin Bieber 有48公分，被医院判定为残疾人士，享受残疾人福利，因为他这个就没法工作，有时候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有这个新闻。你们也看过对吧？不是我信口开河吧？我从来不信口开河，我们讲什么事情都是有依据的，哈哈哈。哼，看过吧？是吧？48公分，啊，四舍五入就是一米啊，是吧？可怕。这种就算去想进军演艺圈，比方说想去拍点电影什么的，也没有女演员敢合作呀。
1: 花姐，你认为我帅不帅？

0: 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发姐今年会有新歌发布吗？
1: 会有。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发姐，这是第几次来武汉？对武汉这个城市有什么印象？
1: 差不多四五次来武汉了。对武汉的印象就是跟我的家乡一样，非常热，还有就是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以及开出租车的司机师傅非常的狂野，而且感觉都很有性格。
0: 能不能说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小秘密？
1: 我爱吃螺蛳粉。
0: 好，然后下
1: 来少吃，因为那味道太大。
0: 主播接力问题。
2: 花姐，你认为我帅不帅？
1: 帅帅帅帅，太帅了！我还以为他会问我他皮吗？这个。
3: 我想问一下花姐，就是小僵尸是不是很可爱？
1: 那一次我是不小心上错号了，以前我用小号就是到处逛嘛，然后那天大号不小心点进了峰哥的直播间，然后被抓住了，还大家就纷纷提前感谢我的超级火箭，感谢我的大气大气，然后我忍痛刷了一下。我觉得小僵尸是一群战斗力很强，然后又很有趣的群体。就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小僵尸。
0: 我们就是有收集了一个网友的问题，就是一个炸鱼6733，我们炸总，他说他想拿魔王的本子找你签名，然后想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他拿不到魔王的本子。
0: 直播对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如果有机会重来，你还会选择做主播吗？
1: 直播对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从一个普通的爱打游戏、爱唱歌的这宅女吧，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或者说其他被关注很高，然后被很多人喜欢，有压力也有动力。其次呢，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肯定还会选择做主播，因为我觉得这个挺快乐的。
4: 这是什么？
3: 鹌鹑，大鹌鹑。
4: 哎，我签完最后我拍一张照，
1: 让大家来认一下这些。
4: 那一会儿还有什么水友吗？
5: 有两个是我们
4: 是合影吗？
1: 就
5: 合
1: 影
5: 就
1: 行。
5: 合影。
6: 停留，我们调一下。
1: 给你们看，我既然已经唱不动了，实话实说，今天讲了很多话，我们来看个小视频，叫做翻唱对对碰啊，第九期。哎呀，我觉得这个视频的作者一定很喜欢我，经常帮他宣传。这样好的女主播，不值得点一个关注吗？哎，等一下，有点小杂音，这个线可能线住不了。走你！歌树百态。哎，这一期我看过没？张信哲，我先把那个弹幕给关了，免得他们剧透。

0: 齐秦原来的我。
1: 给我一个空
0: 啊，我喜欢这首歌。
1: 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
0: 这是他的声音吗？怎么觉得有点不像呢？

0: 唱的这么甜的是谁呀？不喜欢。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1: 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什么抱在脑后？
0: 这谁呀？不认识。
1: 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0: 赵咏琪。

妹，张惠妹，张惠妹。赵咏华说错了，咏琪是谁呀、啊？这不是五阿哥吗？

0: 好耳熟。陈楚生啊，陈楚生我不太熟。周传雄吗？也有可能。
1: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
0: 没有人是干嘛呀？

不知道是谁。张信哲吗？有点像，但音质太差了。有可能是张信哲，看看是谁。我觉得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是齐秦。齐秦是一个音色特别优美的人，所以第一个辛晓琪，哎呀，辛晓琪唱得太甜了，有点怪怪的。第二个张惠妹没错，第三个陈楚生也对，第四个王杰也对，张信哲也是对的。张信哲就是输一首音质，张信哲这首音质实在是太差了，我还是站那个站齐秦。齐秦唱这种歌唱得特别好，他唱大歌不行，就那种但他唱这种歌就是诠释得很好。王杰唱的太有那种他自己的味道了，感觉他唱什么歌都是他那个味道，听不出来音质差，需要换一下那个耳塞了。

第一个绝对不是孟蔚，不是孟蔚啊，听着不像啊。是矜持，对，矜持，不是孟蔚，孟蔚声音更细。矜持，这是小柯吧？李荣浩有可能，这个声音听着不太出色。第一个绝对是矜持，第二个声音其实声音条件。

0: 对，就陈奕迅。
1: 等你爱我，
0: 陈奕迅有点亮声音。
1: 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0: 他声音有一个很亮的那一部分，是他辨识度很高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他演绎的不是特别好。看，第一个是金池对了的，第二个李荣浩，第三个小柯也对了的吧？不，其实没有，第三个我们都没认出来啊。小柯好像是原作者，但是唱的好像有点音准问题。第四个马海生就是真的不认识了，我是听都没听过。第五个陈奕迅没毛病，我觉得这首歌原唱唱的比较好，是吧？
1: 等你爱。
0: 金池也唱得好，金池唱得好，我很喜欢金池。看下一个是啥来着？有些说孟蔚的，一看就是好久不见。还有 Eason 的歌很难超越了。

0: 失的路，想象着
1: 很有故事。
0: 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1: 阿肯的飞机，阿肯是个歌粉啊。

谢谢曹叔我的火箭，谢 October Bath 的飞机。这谁呀、啊？唱的有点做作。

0: 他有个鼻音发不出去，仔细听蔡依林。他普通话不太标准。
1: 好久不见，
0: 王菲怎么可能唱成这样？你得睡眠在归属前。揭晓了，看唐嫣，唐嫣就不说了。我原来唐嫣会唱歌啊，我一直以为她就是纯演员。第二个金启文，第三个彭佳慧，第四个侧田，第五个蔡依林。哎，基本都猜对了。这个原唱确实唱得好。
2: 好了
0: ，OK。再听一下原唱。再听一下原唱。

0: 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1: 就他当时，我来到你的城市，熟悉的街，就他就缓缓的就讲述一个比较伤感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他要唱伤感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很用力。我来到你的城市，就当然我可能做的太过了，但是很多人是确实是这么做的。走过你来世界，就他就做的太过了，就蔡依林就有点这样。就是不是说脸要挤到一起，要大喊大叫是吧？才表示你很悲伤是吧？有时候就不需要太多的、太夸张的表情、动作或者言语、肢体语言，你就是这样。有些人非要那样，我就觉得对，这可能就是水平问题吧。

界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谢谢他嗯，他嗯，他嗯九清风的游侠，谢谢清风的游侠哈，你前面那个比较难念啊。广东哪儿啊？佛山。怎么啦？有老乡吗？你好啊！谢谢雪莉的飞机，谢谢 Master 菠萝的高级车车。咏春，咏春呢、啊、还行吧。我祖传的功夫是婆娘拳，这也挺厉害的，只传女不传男。可能没有咏春那么厉害嘛，毕竟他花了那么多钱拍电影炒作。但是我们家的那个祖传拳法，虽然是国际上没有知名度，但是基本上人手都会，就没钱拍电影，主要输这么输没钱。谢谢立即先生少主的飞机，谢谢第二六先生敏敏的飞机，谢谢萌萌豆的飞机。婆娘拳没有，没见过吗？没有挨过吗？可能你没有女朋友吧。让我感觉整个人出去都冻红了，憔悴。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好一条，今天说话好广普哦，因为我是广东人呐、啊，所以我说话有一点点广东腔。少小离家老大粉，乡音未改鬓毛衰。哦，对了，还亲情提示一下，最近好像有个薅羊毛的活动，就是每天都可以薅一次，比方说你。充值鱼翅哈，我给你看看，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比方说你充十块钱，然后银联二维码每天可以减四块钱，也就是说你每天可以花六块钱买十块钱的鱼翅，每天。然后这个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我还不知道，每日限两万个优惠名额，看来我们每日没有两万个人充值。对于喜欢薅羊毛的像我一样的人就比较合适，刚好够办一张卡。我再给大家讲一些薅羊毛的小技巧。京东每天签到可以领一兆流量，大概够你聊微信聊个30秒吧啊。好像要够三十兆还是100兆才能提取。如果你去京东金融的话，可以每天签到领2分钱，它叫钢镚，实际上就是1分钱吧。啊，0.02个钢镚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去那个什么叫啥来着？淘宝，每天签到领淘金币，每天可以领5个。还有很多任务，去那个店铺里签到又能领好几个，然后有些小东西可以抵2%的金币。还有、哎、没说完，还有啥来着？以前天猫有那个积分，可以签得天猫积分。还有那个一淘就是一 A B C D E 的一 T A O 那个一淘，每天签到能得那个一个积分宝，也就是1分钱。谢堕落的使徒的骑士，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现状很好的办卡。以前更多，但现在变少了。飞猪还能领流量啊，我看一下这是谁说的，找到盟友了。网易云签到有什么用啊？哎，我看我以前曾经跟一个程序员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要是我们开发一个程序，
然后自己每天自己去大概有个十啊五十个账号，那不是每天可以净赚五块？他说你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开发程序是要成本的，而且你的账号每天让别人这么登，你放心吗？嗯，他说你可能花了五十块钱或者花了五百块钱叫人家开发这个程序，然后人家登你五十个账号把里面的五个亿全部盗走了，你觉得怎么感觉如何呀？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停止了我这个疯狂的设想。掩护自己，那你多说点吧。我也可以帮你掩护啊，失忆光线发射。传说中世界上有一道神奇的白光。哎，按点错了。嗨，哎，好，我这算不算收钱办事啊？来来来，这一晚上又白看了。我小时候其实特别羡慕那些失忆的，我在。

小学的时候有一种，其实那时候家里其实情况一般，但是我妈对我特别抠，也不给我零用钱。然后我一般来说是一个月攒点钱去买几本漫画。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漫画，但是漫画书又很贵，真羡慕你们现在在网上看免费的。网上只要忍40秒钟或者80秒钟的广告就可以直接看节目了。那时候我们看漫画全部都要去买的，就是要去路边摊书摊啊书店啊去买。经常我攒一个月的钱就能买这个四五本大概一下午就看完了。那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我这一个月是图个什么呀，就忍饥挨饿不吃早饭，导致现在长不高吗？为了看点漫画书一下午就看完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想希望自己失忆又可以再看一遍，就跟现在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大家也有钱了，生活条件好了，也可以免费看直播或者免费看电视剧了，但有时候我看了那个美剧啊，比方说像《冰与火之歌》这种，哇，一年出几集，看完了等一年看几集，看完了之后就很难受，说哎，恨不得自己失忆了，就给自己照一下，又可以再看一遍。哇，这叫 Dracula， 哎，是怎么念来着？那个龙焰是吧 ？Dracula， 我搜一下。我怎么点一下看一年直播不用一分钱，龙焰 Esa 焰龙焰，这转怎么点、啊、

这知乎还教人读书啊？咯噜咯噜啊 ，Jucaris，Jucaris， 差不多吧。Jucaris， 好了，就这么决定。那首歌叫……怎么老是出现问题？稍等啊，我搜一下。就这个，不是 Fight， 我觉得我喜欢他第一张专辑，就那个《Genie in a Bottle》，那里面有一首歌叫啥的？哎，你这个人是不是很讨厌？叫啥来着？一首慢歌。也不是 reflection 哈，叫啥来着？我看到我已经知道，也不是 save me from myself。我其实知道这首歌怎么唱，但还有一首歌叫 beautiful， 也比较火。但我想找的那首歌叫 When I'm Lost in the Rain，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哦 ，I turn to you。哎呀，这首歌可能这边找不到，我们在希望网易云能有。I turn to you， yes， there is。看一下 MV 嘛，当时他很看这么年轻这么瘦的他妈，简直不可思议。

人，我也很喜欢学这种东西。When I'm down, you're there, pushing me to the top. 哎，不会你们听不到吧？听得到啊？啊，听不到吗？

0: 道一下本人，就当无事发生过。
1: 菠萝油王子也听知了 GG 的歌曲，确实我东北话和广东话在我心中就是都是很好玩的话。
2: 菠萝油真好美，面包切开中间加片牛油，公仔面真好正，水滚糯米买你一双。
1: 对的吧，我们这

的里头，每天都不一样。当我想挽回爱情，你却被车撞，流泪因为洋葱。他走路似循环，他走我就逃。当你们搞谁没

广东爱情故事的结构就抄袭他。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种混搭的手混搭的那个方式，就他开始了。哈，有些不要脸的开始说好的，你这十几岁的毛孩子是吗？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初三、高三的同学，还有 give up， 给你个头了，猛汉王。哎，其实我在想哈，我跟你们说，我是很喜欢猛汉王这个游戏，我是猛汉王大神，对，你没听错，就是我，太刀之神，陈一发。双刀乱舞，陈一发。男人的浪漫，冲炮之王，陈一发。轻弩仙子，陈一发。都是我。精灵王剑神，陈一发也是我。菜刀之神，什么菜刀？菜刀之神是王二麻子。我很强，我很强。但是呢，我在想这个游戏，根据我对他多年的了解，男人的浪漫就是冲炮啊。这个还是当初跟我一起打游戏的网友跟我说的。我说为什么冲炮是男人的浪漫？然后他一脸猥琐跟我说：“你想想冲炮那个形象。”我说：“冲炮形象怎么了？”他说：“你想想冲炮出招的方式。”我说我不懂，我要跟你划清界限。大剑我用的一把，大剑的硬值太大了。冲炮确实很强，如果你在玩五年前的单机版猛汉王怪物猎人的话，我推荐冲炮打一切。冲炮有一个最简单的那个打方法，打怪的方法可以打一切，就是那种那一招先吃遍天。他这边左手是一个很大的盾，

手是一个枪，就一个尖嘛，尖尖，你可以不停的挡一下，然后戳戳戳，挡一下，戳戳戳，挡一下，戳戳戳，就完了，就很慢，也很没有观赏性，但是很稳，稳的一批。挡一，而且那个高级盾呢，基本上就不是没有伤害的，只要你体有体力就挡得住，吃一切，太稳了。但很 boring。 谢谢炮八的飞机，熊老师就这么干的。唉，没有追求的中年人就是这样。观赏性好的应该还是像大剑啊，或者说太刀啊，双刀啊，弩都还行，剑也还行，剑主要是要蓄力，很麻烦，经常蓄着蓄着就猫车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了，就三猫了。我想加个空格的飞机，所以说冲炮是最稳。然后根据我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哈，它一直是要刷素材的，因为所有的游戏嘛都是要加长你的时间，就是要留住你，就像我一样，就是要延长你们的那个在这个游戏里所花的时间，就需要刷素材。刷素材，我感觉可能观赏性比较差，因为你，它的游戏嘛，游戏的本质就是练级打装备，有了更好的装备再去打更厉害的怪物，然后有了更厉害的怪物的素材做更好的装备再去打更厉害的怪物，大概就是这样。但其中期间你的游戏技术也会上涨，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你有时候会为了一块皮呀、一个角呀、一个什么羽毛啊，就要刷一个怪物刷个20遍，刷到吐。什么金火龙、银火龙、角龙、轰龙、乱七八糟的龙、毒龙。电龙是最恶心的。谢谢 Terror 1989的飞机，谢谢登三轮的高级手枪。然后我就担心那时候我直播刷素材也太无聊了吧，有点担心。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骑士。毒龙，电毒龙是最恶心的。这一版没电龙吗？有点小失望。毒是很可怕的呀，电也很可怕。老山龙，哇，老山龙在我眼里就是个屁啊！老山龙，我就是觉得打起来太麻烦了，不然随便打。他就是很花时间，一会儿又要去摆炸药，一会儿又要去城楼上，但是。打老山龙基本就没有失败过。老山龙它体型太大了，打法其实很简单。哎，就说宝屁龙的过分了，什么意思？老山龙就是个菜，就是素材库。这些墨匠的火箭，哎，宝屁龙真的很过分。南龙也简单，速度快的那种比较。速度快硬直小的怪物是最难打的。角龙很简单，角龙在那个沙漠里，它一你只要找好位置，然后它一冲过来，它那个角就会陷进那个石头里面，就石壁上面，然后它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跟那个下雨当年一样，然后就你就可以疯狂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输出。还有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哎，就是张大龙的什么回事？就那个你站在台阶上，然后他还是会想你冲过来，但实际上他冲到下面的墙壁里又卡住了。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了解了，我很厉害了吧？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很厉害了？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吧？看看这个是说。
发姐直播间快要三周年了，特意做了个视频给发姐，希望发姐可以看到，真的真的特别希望发姐可以看到。阿姨可以划水了，我们来看视频吧。好意思，你这还要下载呀？哎呀，不会不会不会有毒吧？好快，巨快！看看，稍等，7.91兆，谢谢快乐旅途同学赞。草叶，把它缩小一点哈。嘿，哎，在这儿。哇，这个美女好漂亮，一看就有点下去的欲望。Hello， 发姐，我是673373发姐女粉一枚，之所以取这个 ID， 根本以为就是我太懒了。特别喜欢发姐的直播风格，还是女粉丝。6月份入坑，好真实，不做作。马屁精鼓励他，我要把这个女粉丝的 ID 保护起来，不能被他呀遮住遮住，免得一些淫僧就跟上去了。祝673373三周年快乐，实际上还没有到啊。不过虽然是女粉丝，但是有一说一，这个不能算是一个算视频的话，可能、严格的来说不能算，应该是叫配音乐的 PPT 吧。但是里面的图片都是很精美的，这一点还是要表扬。嗯嗯嗯，这种叫不叫 PPT？

0: 这个邮件是关于家里人的问题，求发姐解答。亲爱的发姐，雷猴，我哥最近找了个工作，但需要交押金，好像是5000块吧。
1: 哇，这么贵。
0: 我哥说是什么送车的，具体我不太清楚。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5个火箭。我觉得这是骗人的，我就同家里人说了我自己的看法，可家里人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我爸觉得这事儿靠谱的原因是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至于我哥，我好几天都没看见过他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骗人的，可我一个未成年人判断能力并不是准确的，所以请发姐帮我解答一下，是吧？我刚刚成年人，十分感谢。 PS 家里人都只有初中文化。哎，你这话说的扎心了，所以我并不是特别相信他们的判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竹六7373都能变成现充。押金5000块，这是他说什么送车的，什么车要押金5000块啊？运钞车吗？我觉得感觉不太对啊，这押金也太贵了吧，是骗的。他感觉他们家里人心挺大的呀，是吧？他爸觉得这事靠谱，因为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会不会以后还要你发展下线啊？对啊，这你是出去挣钱的，哪有一来就叫你交钱的？那不就是挣你的钱吗？对不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那种不知道成不成熟的意见哈，就如果你有时候就是比方说他要去某个单位，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公司怎么样是吧，是不是可靠的，就有没有什么注册呀，怎么样是吧。嗯，我还不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工作要交很多押金的，你们知道吗？就除了传销哈，就是有没有其他正规工作，哪个正规工作真的要加押金的，交这么多的，我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工作太多了嘛，我也不是说每个都了解。美团外卖可拉倒吧。船员，出租车，感觉是无人机。出租车，但是感觉他不是说开车呀，是什么送车？就不一看就不是开车嘛。代练为什么要加押金呢？怕你一生气把电脑砸了吗？滴滴司机的话就很好分辨啊，他一说滴滴司机是吧，就很好查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6个火箭，还有飞机。金库，想多了吧，金库那不得特警啊，我觉得有点像骗子。要不你就还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也是听人说的。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就是我觉得挺机智的手段，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买保健品，就是听信谣言说某某某某茶叶可以治癌症那种，天天就去花1000块钱买2两茶叶，是吧？被迷的鬼迷三道的，是吧？那个茶迷心窍，是吧？家里人劝也不听，是吧？就要跟着那些保健公司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然后别人就出了个主意，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呀，这种事情啊，你就去举报他，报警。基本就是10个有10个都是那个假的，就是那种带诈骗性质的，来警察叔叔一锅端，对吧？就你不用自己出手是吧？ 我觉得挺有用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6个回忆，要相信警察叔叔啊，对不对啊，大队长。而且警察叔叔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就交流太多，你报出那个名字是吧，然后警察叔叔对啊那个呀，哎呀今天都接到20起报案了，哎呀就是被骗了，别想了，傻不傻呀，哪有那么好事啊，是吧，嗯，好就把电话放了就行了呀。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其实你哥呢并没有找到工作，也并不需要交什么押金，他就是想找爸爸妈妈也要5000块钱。这种情况呢你打电话给警察叔叔就没有用，可能就把你爸你哥哥抓起来了，这就很尴尬了是吗？你想一想到底是哪个可能性大一些，是你哥哥迷迷糊糊含含糊糊的说半天，就也没说什么工作，也不说清楚，就说我要钱，然后完了之后就说创业失败，我还要钱，那就破案了嘛。其实说实在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有过这种事情，是吧，学校要交补课费了，哎呀又要订什么报纸啊，是吧，比方说我小时候我妈对我特别严格，不给我零花钱，我就说哎呀这回要交补课费，是吧，明明100块钱我就说120，是吧，剩下20块钱就去买漫画书，是吧。这种都是小时候的一些比较，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是吧。你们没有过吗？我不信。哦哦，你们都是清流。还有人说可能你哥哥要了这个5000块钱要在斗鱼开伯爵，要送10个火箭。谢谢就爱听听歌的火箭。你们小时候没有因为什么补课费啊，或者什么交什么订什么杂志啊，订什么那种课外辅导书找家里多要过钱啊，真的吗？哇我不信，这不是就是大家就心知肚明的小秘密吗？好吧，那我还有点孤独呢，是吧。谢谢就晴晴哥哥的41个火箭，多谢多谢，破费了破费了。我经常就觉得你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纯洁啊，上回还收到一个邮件说什么我知道我妈出轨了，我能不能威胁她就靠这个事情多要几倍零花钱，是吧，我靠这种事都能干出来，是吧，你们还说平时没有虚报就谎报军情多要点那个补课费，突然一下就这么纯情了，这么刚正不阿了，不阿好像是，但是不阿还是不阿呀，哎呀忘了，我才不相信你们呢。我觉得你们还是生财有道的。嗯，来看这个邮件，发姐，我和宿友的关系闹僵了，求求你开导开导。发姐和673373的观众打高吼，我是一个高三的美术生，现在在广州集训，我最近和两个宿友闹舍友吧，宿友也一样闹僵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和解。第一个是因为我比较调皮，谈了他的那个，然后他说了我一次，我没在意，因为他平时说话也是这种语气。然后过了一天又谈了一次就翻水了。好，你们现在年轻人玩得这么开吗？第二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休息不想画作业，他问我作业画了没，我就说我今晚不想画，然后他就说各种说我不画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就说我怎么样要你管吗，然后就拍了下柜子，然后他说了句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 我没做错呀，就闹僵了。现在我已经两三天没和他们说话了，想和解又放不下面子，发姐我该怎么办？如果挑到我了，罗叔叔务必把他录起来，谢谢。嘿，罗叔叔感觉是吧，很难受，每个人都来指挥我。这个第一，他说的第一条我有点不明白是吧，你们一般在宿舍里可以没事就谈别人吗？这大家不是就深藏不露吗是吧？还是说你们美术生跟我们画风不一样，没事在家里在宿舍里画人体啊，就那种就大卫那个是这样吗？我们平时都就穿得整整齐齐的呀。如果说人家正在当人体模特是吧，你们美术生吗，你上去破坏就很啊，你们还互谈啊，你怎么可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反正女生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0: 还有人问女生不摸胸吗？
1: 不啊。
0: 为什么呀？而且这不尴尬吗？是吧？你说假如人家真的在进行那个当人体模特儿，你去那个谈人家是吧，在破坏教学器具，破坏教具，本来画好的部分又得擦掉重画，是吧？我觉得原来你们男生是可以玩这种游戏的吗？我觉得大开眼界，我以为只有 gay 才这样的。本来我看到这个邮件我还以为大家会发出那种就是很愤怒的指责，没想到说哎，这很普通啊，是吗？我没住过女生宿舍，哼，我可能是什么主播里住过女生宿舍最长的了。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天哪，是吧？一生都在跟别人合住，女人我是见得多了，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他感觉他在跟他的舍友谈恋爱呀，就是，就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是吧？你不仅开玩笑还谈人家基友，而且一般来说直男被谈第一次的时候不应该就掏出刀来砍人了吗？他只是说了一下，第二次才有点情绪。而且就是说他们后来就闹矛盾是什么，你觉得你对吗？是吧？我觉得我没错。这听上去都像是恋爱期间发生的口角，你知道一般的男生宿舍就是怎么交流的吗？就是那种，就是这种的，哪像你们这么文绉绉的？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我没有错呀。我觉得你错了，那你再打我呀？什么？那打你喽？那你就听着就听不下去了，编不下去了。哎呀，好可惜。而且男生一般真的发生矛盾之后就是那个就是一来就特别的粗俗，是吧？你傻逼吗？操你妈。然后这边会说你才傻逼吗？操你妈。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哪像你们这样的，你要不检查一下自己的性取向，就能动手都不逼逼啊，是吧？你们还在那里说你错了没有？还是说我误会了，男生宿舍不是这样的，都很温柔，就是那种有些时候就是你听两个人说话你就知道他们永远打不起来，就那种你要干嘛我不干嘛，你不干嘛是要干嘛，我不干嘛就不干嘛，是吧？那种就永远打不起来，就是两个娘炮，是吧？就是用我们家乡话的人，你要咋子嘛，你今天要咋子吧，我今天不咋子，你今天要咋子吧？可以说一天，都不打架，很无聊。姐就爱听听歌的伙计。一般来说，真正要打的就是那种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下一步就动刀子了。谢谢郎总的飞机，谢谢就爱听听歌的43个火箭。

谢谢七情橡树里的飞机。哎呦，12点了，我就说，哎，郎总怎么？我是说的特别精彩嘛，是吧？郎总触动了郎总心中的某根弦，他开始送飞机了。看，哎，12点，我看到七情橡树里，我就知道哦，续牌飞机。但是还心里是吧，犹豫了一下。

我很少跟人打架呀，这叫怎么说呢，机智啊，我这种小个子就打不赢，我连我妈都打不过，能动口绝不动手。哎，下一个是那个看风水，请发姐看看父亲，谢谢就爱青青哥哥的青青哥的82个火箭，谢谢大白的7373，待会见。这个是发姐，你好，我家里前段时间买了套房子146平四室，顺便给我买了一套99平三室，请帮发姐帮忙分析一波。我靠，怎么这么有钱啊，我读完这么短短的20-30个字，我就受到了10000点伤害，就是心情跌落谷底。什么家里前段时间买了146平，顺便还给你买了99平，哎，难受。请发姐帮忙分析我，祝67373人气越来越高，发姐越来越漂亮。金溪，金溪是哪里呀、啊？哎呀，你见义勇为，不至于不至于。这个应该就是那个146平的四室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户型怎么样着。67373风水部，首先户型是很方正的，没毛病啊，坐南朝北。玄关这里对着一个卫生间，稍微不是特别好，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入口的地方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放的，比方说鞋呀、啊、什么，哎，其实主要就是鞋了，什么拖鞋啊、高跟鞋啊、皮鞋啊。如果家里你像四口人，也不是四口人嘛，四室的话，起码一家三口有的。很多鞋摆在这儿，运动鞋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然后你每次还要在这里进卫生间的话，可能有点挤，进门对着一个卫生间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总的来说呢，这个户型没什么太大毛病，就是这一段设计的不好。客厅就中规中矩的，主卧、书房、次卧小了一点，3米乘3米3，就是还可以接受那种。这个次卧有点小了，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大家看我眉头一皱，以为我发现了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傻逼浏览器又给我推荐一个什么呀，是吧？我这又打乱我的思路。你说你个右下角这个东西怎么屏蔽啊？天天就给我啊，干嘛呢？在好好健身，我想说的话全忘了，讨厌！这能举报吗？警察叔叔，网监局，不点，死都不点。说到哪儿了？谢谢就要听听歌的83个火箭，我下来设置一下，很气。谢谢孤独时代的雷纳多，哎呀，雷纳多，你跟团子怎么了？欢迎回来是吧？好，我们不问了，不问了，没事。好，我是说到那个户型哈，一般来说呢，就是户型里面要讲究一个动静分区，就是公开区域和那种比较私密的区域。卧室呢肯定是很私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最好就是都安排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区域，而客厅啊、餐厅、厨房这种都是叫做公共区域吧。所以呢，在这里设置一个次卧呢，反而就觉得有点
不太合适。其实厨房挺吵的，餐厅也挺吵的，卫生间就更吵了，特别是冲马桶的时候。这三个区域夹着一个卧室的话，感觉这个卧室不是特别好。一般来说，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哈，就那个厨房旁边的卧室都是给保姆准备的，是吗？所以呢，这个户型就是这点儿，是吗？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中规中矩哦。这保姆房嘛，对不对？你这个就哎呀，总的来说还是不错了。然后下一个是99平的30，这个呢，进门、餐厅、厨房、客厅，没毛病，就是好像少了个阳台后。哦，阳台在这儿，这个阳台是什么阳台嘞？是那种封闭式阳台？阳台1米1的阳台，恕我直言哈，以前我做1米5的阳台，就是然后我们那个老板啊，领导就总工嘛，是吧，说1米5的阳台就是底线，1米2的就欺负人，你这1米1的阳台我估计就是个过道吧，是吧？真的，这就你们就不要阳台了，把这个墙打掉，就大点的客厅就行了。很多东西太小了之后实际上没有用，你不要想歪了，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比方说一个空间你把它分隔的特别小，除非你也特别小，不然的话还不如打通了大家用，真的。比方说你有一个50平米的地方，你把它分成10个5平米的小房间，实际上反而就是削减了它的价值，绝对没有那个意思。然后这里是次卧、主卧。哎呀，这个主卧有点太小了，我当初做那个还在学徒阶段的时候，我们那个叫也不叫师傅嘛，就是带我的那种工，是吧，某工，就说理工吧，是吧，带我的理工就说，小陈啊，是吧，主卧呀最低限度是3米3，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户型，最低限度3米3都不建议做，是吧，最好是做3米6、3米9，但越往上越好，越大肯定越好嘛，对吗？3米2的主卧，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放个床嘛。大家别看这些户型，就是看着好像没有毛病，你住进去就会发现特别小。有些那种开发商啊，为了追求房间多，因为房间听上去是一个硬指标，大家一看，哇，90平米做了4个房间，哎呀，这家设计院的设计能力确实牛逼，出众，好厉害呀，是吧？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是吧？但你一住进去就发现，我操！走哪儿都胖老苦，就是东西都放不下，就是有一个房间说是卧室，然后你放了床之后门有点打不开，你知道吗？真的有这种情况。大家不要一味的追求那种面积比较小，房间又很多，根本不好用，除非你像我一样是个哈比人。就还有什么1米8以下的那个轴线，1米8以下的卫生间都是很痛苦的，稍微胖点就挤不下马桶。以后你们以后要是也要买房子，要注意这一点哦。谢谢就爱听听歌的81个火箭，不对，91个火箭，多谢多谢。我说的是监狱，我说的是宿舍吧，是吧？其实监狱好像，但我也没去过，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小吧。我听到一个说法，说看守所是比监狱更可怕的存在。就说你去监狱的话，
每天还有就是放风啊，还有就做工作呀，就赚积分嘛，也不是积分，工分那种，就还有什么给你读书的时间啊，还有就是给你学习的时间，但是看守所什么都没有，好像就在那儿，在无聊到发疯那种。但我是一个好女孩是吧，乖宝宝，从来没有去过这种地方，我都是听别人说的，说是看守所比监狱难受多了是吧，但希望大家啊做好公民是吧。我听谁说的呀，哎呀就不说了，消息来源可逆。然后这个房间也是，就是这里还有个家政间，其实也挺好的。如果你们以后经济允许的话，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家里有一个储物间，就是把那些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摆在外面不好看的什么拖把呀，什么或者什么吸尘器呀、扫把呀、什么桶啊、什么工具啊，都放在那里面，就挺好的。还有这个次卧二米五的轴线，你知道二米五的轴线是什么概念吗？二米五的轴线去掉墙厚也就是二米三，你还要去掉什么抹灰啊，也就二米二吧，可能二米一都不一定，你还要装修贴什么墙纸啊之类的。二米一，你知道我们的床是多少吗？是二米。你可以瘦，就是床买窄一点，就一米四的床，或者说一米二的床，但你长要那么长啊，是吧？这个长只有两，就是净尺寸只有两米一的样子，你床两米，基本上就啥也放不下了。这么一算，你们就了解了吧？真的不要买这种超小户型，然后也不是超小户型，就面积小、房间多的房间多的户型就很可怕的。这个只能作为书房，摆个电脑桌还不错。都是乘两米的呀！哎，你们这些瓜皮真的是，有些说什么一米八乘一米五，那是浴缸吧？你想想，你躺在床上，你如果那个床只有一米八的长度的话，那你岂不是伸个手就出去了？你在床上不是还可以做很多吗？你喜欢的动作吗？对吗？也不可能就伸个手就超出床沿了呀！你们床都是两米多的，更别说那种巨人睡的那种 king size 了。也就爱听听歌的。我跟大家说个，就是怎么说呢，我其实自己睡觉的话，睡着睡着就横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我就比方说这是一张床嘛，我在开始是这么睡的，但是我睡了一觉起来可能就这样了。是不是因为我个子小，所以可以在床上随便哪个角度睡都没问题，反正超不出来嘛。我是一米八乘两米一的床那种。你们个子高的是不是不会这么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就像时针一样，就是最开始可能12点睡的时候这样，1点睡这样，2点、3点、4点、5点，我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我就这样横着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我跟我妈说你撒谎，后来她给我拍照是吧？我说你删掉是吧？你们会掉下去啊。其实还是一个人睡好。我以前跟我妈一起睡，因为家里就两个房间，她跟我爸有生物钟的矛盾。我爸是那种晚上不睡然后下午上班的那种人，
上晚班是吧，所以我妈就跟我睡，我跟她睡可遭罪了，她就是睡眠很浅，我得小心翼翼的那种。嗯，现在就爱听听歌的93个分，我可能转了好几圈，真的吗？而且我睡着睡着那个被子一定就会横过来，如果说我发现它是正确的，可能已经它360度已经转了一圈了，可是我觉得我睡觉的时候，我以为我就像小仙女一样很安静的睡得像一个小天使一样，就那种那种睡眠广告，那种床垫广告一样，但是我也没做什么激烈的梦，但是就是起来之后什么都变了，被子一定是横着的，我也一定是横着的，好奇怪哦。看看这个邮件哈，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被撩吗？发姐你好，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被撩吗？即使她不喜欢这个男生，即使她有男朋友，这是女孩子的天性吗？虽然每次都是发消息，每次看到也不秒回，而且大部分时候聊天的时候基本上回的也是哦嗯是的等礼貌性用词，特别是一聊到有空吗以及爱好类的时候，他就选择沉默不语，不回消息等，或者接假装没看到，这算绿茶吗？还是算没有素质？不喜欢不可以直接拒绝吗？为什么要这样？嗯，人家回哦嗯是的就是绿茶了吗？人家不理你就是绿茶吗？对，这个你这个逻辑有点霸道哎。那他说一般追女孩子的时候聊天，男生应该更主动的聊天吗？是应该主动挑起话题，我说一句女孩子回一句这样吗？还是怎样？有什么聊天的技巧吗？如果聊天时男孩子一般说的多，会不会被女孩子嫌啰嗦甚至反感？我们先看他前半段啊，他说每次发消息人家也不是秒回是吧，这个很正常是吧，而且他说大部分聊天的时候回的是哦嗯是的等礼貌性用词，其实在我看来这难道不就是说对你没兴趣吗是吧，你还要说人家是绿茶，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绿茶呀？绿茶就是说明明不喜欢你，但是享受你对他的好是吧，就是给你一点希望，把你吊着，就我们家乡话叫把你吊起吊起来，吊着你是吧，就不让你放弃，但是又不跟你真正在一起，对你忽冷忽热是吗，需要你的时候是吧，就跟你聊很久怎么怎么样，这个明显人家对你很冷淡啊是吧，人家就对你没兴趣是吧，为什么要说人家是绿茶，这很明显的，你们不太懂绿茶吗？不是吊起来打，太讨厌了，就有点那种感觉吧，就是有点那，你们知道那个木偶戏啊是吧，把你吊着是吧，把你的心那种牵着牵着的，又不拒绝你又要享受你的好，是那种。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有礼貌的就拒绝你，这还不算拒绝你吗？她说不喜欢不可以直接拒绝吗？为什么要这样？这样说明人家有礼貌啊，难道人家直接说你说啊请问你有什么爱好，她说滚，要这样吗才算直接吗？人家都沉默了，人家都用哦了，我觉得哦就是拒绝啊，难道我们上网上了这么久心里没数吗是吧，人家回你哦就说滚，我不想听，我很忙，滚。
我看你还是上网上手。就是有几种几个单词，就是代表了同一个意思，一个是哦，还有一个是呵呵，是吧？还有那个笑脸，差不多都一个意思。我们没有直接说伤人的话，是因为我们要维持表面的和平。我建议有些男同学，追不到女孩子，不要因为自尊受挫了就因爱生恨，说人家是绿茶。我觉得人家很有素质。谢谢就爱听听歌的95个火箭。谢谢大头大脸搞什么恋的高级出镜。

以及他后面问到的问题，说一般追女孩子的时候聊天，男生应该更主动的聊天吗？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谁主动不就看谁追谁吗？是吗？你要追人家当然你主动啦，是吗？如果人家追你的话那又不一样了，是吧？这个市场供求关系嘛，你心里就要明白这一点，是吧？谁追谁就该谁主动，不然怎么叫追呢？对不对？你想要人家接受你，你就要让人家对你有好感，你还等着人家来说，哇，我这里有两张那个周杰伦的演唱会票，我们一起去看吧，要这样吗？不可能啊，是吧？也敢凶我小豆芽的飞机，是吧？这审视自己还是挺有用的，倒一点鸡汤。如果你有天是吧成了男神，你也可以就是享受一下别人天天来聊你的那种感觉啊。当然我还是建议，如果对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对人没有兴趣，都不要去吊着人家，是吧？谢谢陈肯发儿工作室的飞机。最近没有周杰伦的演唱会吧？我就随便一说。最近我听说起演唱会啊，我最近听说那个 TFBOYS 啊，就开那么4周年演唱会，然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矛盾。首先，那个主办方有点傻，就是太粗心了，把 TFBOYS 打成了 TABOYS， 这也行是吧？挣那么多亿干嘛去了呢？还有就是。你不知道他们那个粉丝啊，那个 TFBOYS 那粉丝啊就疯狂，因为他们一个组合嘛，有三个人是吗？有些人支持 A， 有些人支持 B， 有些人支持 C， 但 ABC 的名字我有点拿不准，是王俊凯、王源，还有个叫什么来着，易烊千玺吗？我有点担心说错了。反正他们就三个人分别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互相就撕逼那种，很可怕，还有打起来那种，现场打起来了，吓死我了。我看那个新闻报道，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那种小孩子喜欢粉丝很，真的很疯狂，说什么某某的粉丝，你们不要招惹我啊！我们什么内蒙人每年有杀5个人的名额，我要是杀了你，我可以不用负责。当时我看了就吓坏了，再也不敢惹六六了，再也不说壮壮的坏话了。说什么内蒙人每年可以杀5个人，就不用坐牢了。还有什么那种，比方说支持 A 的粉丝，然后讨厌 B， 然后他说我花了高价买前排的那个票，我到时候用那个飞镖扎死 B， 怎么样？大家等着我说到做到是吗？就是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我的偶像没有关系，我就要出这口气，说的好像风萧萧兮易水寒是吗？我就要去刺杀，我就不回还那种，吓坏了。我经常觉得你们很傻，但是我看了外面，我觉得，哎呀，是吧？就是外面好可怕呀。还有那种就是在演唱会现场，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闹得不可开交，然后一起喊解散解散解散的，怎么闹成这样啊？想想我们当年，我爸妈喜欢，不对，我妈喜欢小虎队的时候，也没听说出什么事儿啊，是吗？大家就喜欢什么帅帅虎、霹雳虎，还有个什么乖乖虎，什么也没见打起来呀、啊。现在的小朋友怎么火气这么大呀？谢谢细德的飞机，谢谢就爱听听歌的97个火箭。江湖险恶呀，是吧？
比起来我们还是很理智的了，是吧？嗯，作业太少了。据说就是你不是四周年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三个他们叫三小只，就不是我们一般说三个男孩子或者三个小伙子，他们叫三小只。这三个人呢就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色，然后就看到现场全是不同颜色的，就是比方说支持王源的是蓝色，或者说支持王俊凯的是红色，哎，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大家就是拼命的举起自己的牌子，就是不肯退让那种。而且不是演唱会有时候会唱一些比较安静的歌曲嘛，是吧？然后就希望大家把灯牌就是暂时放下来，唱安静的歌曲，就是培养一个那种气氛嘛。但是不行，说我要是不举我粉丝的我那个我偶像的牌子我就输了，是吧？我必须举起来，他都不放下我不能放。然后现场还是这么全部举起来，人家也很无奈那种，就不能不举。粉丝太可怕了。而且很多就是追他们的那些粉丝其实年纪比较小嘛，也没多少零花钱，就把全部身家拿来制作灯牌呀，什么买那个票啊什么的。哎呀，看着也是挺感慨的。哇，你们现在开始什么二发粉丝滚出去，真的是服了，服我服了。

谢就爱青青哥的98个火箭。没事，不要这样，一发二发三发四发五发六发七发，发发都是好姐妹是吧？大家不要为此伤了和气。我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不错不错。还有一些说解散吧，解散什么意思啊？分尸吗？是？解散不了，解散不了，深度捆绑。谢谢就爱青青哥的100个火箭，各有所长是吧？

一个有道德、有底线、有钱、舍不得花的网红。地暖很舒服，我也知道地暖很舒服，租来的房子哪有地暖啊？我家也没地暖。哈，这么多人说学习了，天哪，难道你们以前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京东叫二手东吗？二手东是什么意思？就是原味儿。这么一想，大家是不是觉得我靠，以后再也不在淘宝买东西了，我买东西就上京东。有红包拿了，羡慕你们这些没有工作的小朋友，回去还可以拿红包。问个题外话，到底拿红包是因为你没有工作呢，还是你没有结婚？据说没有结婚就可以拿红包，是不是真的呀？就没有结婚就可以不用发红包出去，可以收红包，因为证明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是不是说年纪比我小我就一定要发？假设说我有个弟弟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出外打工，而我一口气读到了博士后，还当了博导，哇，一路深造进了中科院，是不是他每年都要给我发红包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这跟年龄不关吗？那我如果有一个侄儿，年纪比我大很多，因为我妈晚婚晚育，她也不用给我发吗？哎，玩意思吗？谁给我发的？我这回衣锦还乡要发吗？春节的时候，长辈、亲戚朋友们会叫我表演童话镇吗？想想就可怕。瑟瑟发抖。就跟那种把那个什么小时候被叫出去逢年过节说，哎呀小陈啊，给叔叔阿姨背一下唐诗三百首呢。我们这些从小就色艺双全的人呢，很讨厌这种事情实现了。说起来，是不是那个那个主播真会玩女神篇已经拖更好几周了？小点，你这样让我拿什么划水？一般你那个我能划两遍的，第一遍是你新发的时候，大家来说哇，小点更新了，赶紧看看看，然后就看一遍，然后第二天大家说小点更新女神篇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那一起看吧。我说好啊。哎，又看一眼。一般玩个两三次，他们就发现有点不对了。但你如果一次都不更新的话，我就很为难了。我还没素材啊，满坑满谷好吗？但是小点有个毛病，不是有个毛病，把这句话删掉。有个习惯，就是他比较喜欢挑那种，就女主播比较荤的素材。你比方说，他一挑我的，就变成了什么狙不狙啊、盲狙啊、扫射呀，还是。

是怎么样？你的局大不大呀？之类的，他一挑六六的就变成36D 啊！你胸这么小是怎么活过来的呀？你胸这么大是怎么做到的呀？这，然后他其他的女主播的那些也容易出现这样的倾向，不过这也很正常，是吧？所有的新产品、新节目、新平台，最开始都是要打擦边球。你们就是这么肤浅，观众就是这么直接，是吗？你一来就高大上，或者说怎么样，很多人看不懂，还是需要原始的性冲动作为吸引他们来的第一步。前两天那个一大还跟我说过，他说之前他做了一个什么游戏来着，然后别人找他去谈谈什么合作，谈呢就说你把游戏给我，我要是挣了钱，分你一些，分你一半。说谈了半天，这就是谈话的主要思想，中心思想。我说这不是抢劫吗？为什么有人会？他说是啊。我说可能对方以为你傻。他说是啊。我说他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啊？我说这有成功的可能性吗？他说虽然可能性低，但是成本也低啊，成本超低的。打个电话，几毛钱啊？你的额吉在我手上，请给这个账号打钱，不然你的额吉会被我杀掉。就成本太低了，所以说很多人愿意试一试。

洗面奶可以退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啊？喂，有些人，我觉得洗面奶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骗术，就是高智商骗术，很有技术含量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可以编成电视剧的那种，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警匪片，前面还有一个小字写着基于真实的故事改编那种，比你们蛾子在我手上要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听上去就很可靠。不上当的都是有被害妄想症的人，我跟你讲。

你们这些观众没意思，做直播越来越没有意思。傻逼却不爱你，你比傻逼还傻逼。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啊？这个邮件是啥？自己会动的。发发几个月前交了个女朋友，一开始觉得她什么都好，顺其自然，我们就翻云覆雨，不知天地为何物了一番。过程中我就感觉一切太顺利，她竟然自己会动，我很配合她一样。顿时我心里就有点反感，所以这样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对她很好的我们过了三个月。谢谢 Ijna， 叫 Yjna 吗？谢谢用啥名，谢谢娜娜的飞机。直到有一天碰到了个许久不见的朋友，跟我聊天谈及我女朋友的时候，总像是暗示着什么。我越想越不对劲，就请朋友喝了场酒追问他。然后朋友说我女朋友以前是在夜总会工作过的，以前还点过他。点过他的他字写错了吧。我听完之后就想找个洞钻进去。喝了两瓶白酒还进了医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跟他玩消失。我觉得自己眼很瞎很难受，现在都很怕朋友聚会什么的，总有几个损友爱拿这个开玩笑，很难受。我这真的很影响我对爱情这件事情的看法，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求安慰，呜呜呜。所以现在自己会动已经成为一个夜总会的标准了吗？下次只有死鱼才是好女孩吗？又给了退役的同学一个新的提示啊。

我觉得感觉有点怪，这里。不过你交了一个夜总会的女朋友，是有点儿。如果你只是想在朋友那里找回面子的话，你也可以把心放宽一点，是吧？下回他们在嘲笑你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下，说“嘿，反正老子没花钱”之类的。我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哎，死马当活马医吧，是吧？

而且你后面说这事情影响你对爱情这件事情的看法，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我觉得不是应该更增强了你对爱情的信心吗？就说在夜总会的小姐阅人无数还会爱上我，说明我真的很棒，对不对？换个角度想嘛，就会开心很多，是吧？如果你哪个朋友，特别是点过你女朋友的那个朋友，下回再来嘲笑你，你要是不怕挨打的话，你可以回他一句说，嘿，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我比你厉害多了，但我就是随便出个馊主意，被打了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觉得你有点那么惨。想帮你们回击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影响你对爱情的看法，应该是你对自己的眼光开始有了看法吧。你没有看出来他曾经是一个职业选手是吧？但是爱情总还是在的呀，你看职业选手也是讲感情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对爱情这事更有信心了。我就随便说说，说的不对还请多多包涵，谢谢三星有声和 Rich， 谢谢嬉皮笑脸和鬼泣，谢谢 Max。其实我可能有点那个，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其实你像你的同学或者说朋友什么的，他嘲笑你曾经交往过一个小姐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嫖客并不比小姐高尚到哪里去哈。他们的没有，就没有互相嘲笑的立场。不说了不说了，希望你坚强，而且你在里面是唯一一个没有犯错的呀，你只是被骗了嘛，对不对？也不是被骗的，算不算被骗呢？应该还是算吧。发姐遇到一点事情求解答，谢谢忏悔一人的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发发，最近遇到一点事情，想请你问一下你和水友们。是这样的，前两天接到一个初中十年不联系的同学的电话，当时我就懵逼了，因为我既没有他的 QQ， 也没有他的微信，也没有他的手机号，怎么一来就像骗子？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的手机号，一张口就叫我小时候的外号，然后让我猜猜他是谁。咦，要不是因为他说出了我的名字和外号，我就以为是骗子了。然后他问我下个礼拜有没有空，我说有啊，然后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就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去，倒不是心疼那点份子钱是吗，而是怕我一个人去了其他人都不认识，好尴尬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混得不好不想回家呀，回去了之后又要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还要参加一个个聚会，还要去拜访亲戚，到时候又被拿来被各种比较，好烦呐！我本来打算过年待一周就走的，可现在如果去参加婚礼就要在家待20多天了，想想就头疼，怎么办呢？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于一身的发发求解答。最后推荐一个天上地下独一无二实惠到地球爆炸的零食店啊，零食店陈一发二点淘宝点 com。 你是不是之前把发发换成了女流，然后把陈一发二点淘宝点 com 换成吃六点淘宝点 com， 忘记把零食两个字去掉了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没有别的可能了。

0: 所以你们下午都在看六六咯。谢谢好久不见的高级出去。我下午有点进去女儿的直播间，还是有很多ID 在那里发发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跳转到这个直播间了，我第一次进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来吧，这个问题好难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请问六六是怎么解决的呢？他是怎么回答这封邮件的呀？我很想学习一下，可以告诉我吗？他是怎么解决的呀？他出了什么主意呀？
1: 这种事情还要考虑吗？反正这种事情一般我就肯定不去了。是这样的，就是参加很多社交活动，我的原则就是不勉强，所以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就是如果有一个场子，如果有一个局大家要去，我突然觉得有点勉强，不知道哪里勉强了，或者是路途遥远，或者是外面雾霾，或者是我心里跟哪个人可能就是聊不来，或者是想想就会有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缠绕着我，我觉得这个局有点勉强，我都不会去了。事实证明勉强的局去了的确是很后悔，然后勉强的局不去，哎，万事大吉，一切安好。所以现在基本上判断哪些社交活动要去，我就扪心自问啊，就哎，感觉哪里不太舒服，有点勉强，那我就不去了。你像你这个太勉强了吧，完全完全十几年不联系的同学，不是你不心疼那份份子钱，他心疼啊，对吧？终于来了一次以婚庆典礼作为一般形式的敛财行为，我能找到几个人是几个人啊，广撒网找到了100个同学的手机号，你去了，他很得意啊，去了之后可能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说什么，但是至少有份子钱，你都回家了耶，这个钱应该不会少吧。
0: 哦，跟我想的一样哦，原来。哎，看来浙大、清华、北大都差不多嘛啊。我觉得这个同学说的什么，倒不是心疼那点份子钱。我跟大家讲一个生活里的小常识，是吗？一般来说，别人发的消息啊、短信啊、微信啊，或者说话的途中，有这么一句，倒不是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怎么怎么样，有时候。Sometimes， 比方说，我倒不是嫉妒他，我倒不是眼红了，我倒不是买不起，就是有点舍不得。我倒不是真的这么想啦，其实呢，其实这个楼主的同学，初中同学真的很在乎他去不去吗，是吧？比方说这个初中同学，他在电话里说，我倒不是贪图你那点份子钱了，你人来就好，你会信吗？如果你怕尴尬的话， 你把钱打给他不就完了吗？如果你想显得特别有面子的话，你可以多打一点。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一线城市打1000块钱，二线城市打500，我觉得差不多了。三线城市补人不去，我就打200的。三五线城市打200块钱，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个标准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是一个有比较有面子。

子的标准啊。如果你不想在初中同学面前炫富，因为实际上你给了他红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也不会告诉别人，你也装不了逼。如果你给的少的话，还会被他拿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初中同学。就意思一下好了，你最好的情况就是最简单的就是问一下你的其他初中同学，说有没有叫你去啊，啊也叫了你啊，你是不是不想去？我反正不想去。你打多少？150啊，那我也打150，这样大家商量一下就比较好吧。 I guess。发妈妈，我该怎么样才能和这个女生不再联系？要很平静的那种。发姐，我今年读大四，在厦门读书，也是本地人，但我22了，一次恋爱也没谈过。两个月前，我同学认识一个大一的学妹，她说想让我们认识认识，因为那个女生刚跟男朋友分手，我就答应了。哎，这是什么逻辑啊？认识他后，他生病我带他看病买药，还跟他一起吃过几次饭，还让我帮他写了这学期所有的论文。但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只想把我当学长当朋友，我也没说啥，之后他却仍然让我带他出去。可是有一次他又跟我说有人给他买了单反和好几千的项链，还说我懂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很伤心，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则去，这应该就是备胎吧，所以我不想再跟他联系了。但是我不想弄得撕破脸皮，要怎么样我才能平静地消失？真的很难受。啊？今天怎么邮件都感觉邮件接龙吗？是这样？你们也别说什么，这我觉得这封邮件应该不属于雷霆雅，因为从头到尾我看这个妹子也没跟他就是成为男女朋友，对不对？我们从邮件里可以看出来，是这个女的是被介绍给这个楼主的，然后楼主帮他做了一些事情，比方说陪他看病买药，或者帮他写论文，但是他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对不对？后来出现了一个土豪，情节很相似啊，给他买了单反和好几千的项链，然后楼主就被淘汰了，是吧？但是他又不甘心，不想再跟他联系，不想弄得撕破脸皮。为什么不想跟他联系就会撕破脸皮呢？谢谢小强的火箭。妹子给你发消息，你就装很忙不就完了吗？每一条消息你都隔一天再回他，我不知道算不算撕破脸皮，就说忙嘛，现在社会不忙的听上去就很没面子。如果你想马上现在此时此刻 right now 不和他联系，是吗？我有一个小方法，不知合不合适。你如果想平静的消失，你要不找他借钱？他不是新买了单反吗？你说你也喜欢摄影，
找他借单反来玩一玩。每次他开口要你做什么，你就找他要单反。我估计没过多久，你就会被平静的消失了。真的，你不信试试。他借了怎么办？不还了呀？开玩笑，不能不还。借了就好好练习摄影啊，还在想什么？他把单反借给你了，你就能拿着单反去泡别的妹子了呀，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都借了车了，就开出去兜风啊！你就可以在朋友圈里发，我有一个高级单反，有没有漂亮妹子？我免费给你拍照，私房那种，我出房钱。怎么脑子这么不灵活呀？哎呀，以后怎么创业呀？伤心。1024，啊？电竞长泽雅美，你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偶然间在1024上看到一个认识的人，该怎么办？要不要告诉他？我不知道哎，这其实很难办的。可能。你确定是像吗？不，确定就是本人还是只是像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容易被认错的，因为没穿衣服嘛，对不对？我经常就是在新闻里看到，又说谁谁谁出了艳照门，然后我历尽千辛万苦下载好视频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个明星，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大失所望，所以我觉得你看到的不一定是本人。

你要不要告诉他？我觉得事已至此，你就别去淌这个浑水了吧。除非他跟你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说。我觉得如果不是很熟的话，是吧？一，如果你在1024上看到的就是他本人，是吧？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他是受害者，他那王八蛋前男友把他们的 AVI 给传到那边去了，受害者。但是你这样告诉他了之后，你们俩的关系就很难相处。如果说不是他本人的话，那他看了还会说，哎呦，没看到你，没想到你平时这么正经的一个人居然还看这种网站啊。他可能你一片好心去就是通风报信，他可能以后还会在他的闺蜜圈里说，哎，你没看那个张三是吧，人模狗样的，天天上黄色网站，上回看到一个女的说非要说像我，还不要脸，她居然这么看我，天哪，我以后要躲着她走。有可能出现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如果她其实有一个隐秘的职业是1024的签约模特呢，那被你发现了，你会不会被灭口啊？就是基于种种风险的考虑，我觉得你以后如果不是关系特别好，不要去跟他讲这些。我没有码，别找我要了。哎，你说我们斗鱼有没有1024直播间啊？我去看看，万一呢。

0: 您观看的房间已被关闭，请选择其他直播间进行观看哦。没有哎，再试一下。
1: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
0: 也没有。

下一封，下一封。多少人走？哎，我发现读完这封邮件之后，人走了好多啊！是不是大家突然觉得大好的夜晚不应该浪费在女主播身上？啊，就是看了这封邮件就惊觉说，哈，这个网站才是我想要的周末生活呀！我为什么在看斗鱼呢？是吗？一大群人豁然开朗。哎，那我们现在房管点个名，天哪，发姐一个小小的请求，发姐，我好想被你辱骂呀，可以骂我几句吗？傻子、笨蛋、变态、傻逼都行啊。什么情况？不自觉地拉紧了我的大衣。67373，素质堪忧啊！What is your problem? These are the days we've been waiting for. On days like this, who could ask? 助理搞事情。

难道有为了童话镇看完小姐姐的新观众吗？ I am so touched.

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不要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让别的男人见识你的。这首歌好像也是李宗盛老师写的，在等 SZ 的飞机，在维勒的飞机。

信仰是谁写的？忘了。在我印象中，感觉像张信哲的最后一个专辑了。

怎么就一毛一样了？谢谢上有发发的粉丝认可。他不会是学我唱歌吧？我记得他五音不全啊。

0: 些高冷男神钱小佳的火箭。
1: 佳佳肯定说我坏话了，这个时候送火箭感觉。

谢谢本人咸鱼调的鸡，你就可以开个盘，给你们一首歌的竞猜时间。 能猜出来吗？不是，下一首啊。陈法蓉啊。

弦上有春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弦上有中秋？哎呀，不说有中秋了，万一说久了大家真的记错，就像以前外婆说一样，就尴尬了。你们老公天下第一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我比上次有进步。嗯。
1: 啊，老公天下第一是抖音又火了一首歌。

0: 流年蹭的飞机。哼，
1: 如果我都气不够了的话，那么别人气就更不够了。在气息上面我还是很自信的，有气息自信、低音自信、声线自信、音色自信、粤语自信、英语自信、国语自信、 N 个自信。
0: 拜拜。好，阿列斯特，喵。拜拜。
1: Good night。

我一般那个11:30的时候唱那个唱童话镇，谢谢。天哪，伴奏比较低吗？我平时听都是一样的伴奏啊。

我的伴奏已经开到最大了，奇怪。现在的伴奏正常吗？

到底有没有人听过？对，今天的音效有点怪怪的。对啊，那就好。想起了一人一酒醉。

四句唱都是苏打绿，好厉害哦，像杠姐。你们听着会觉得伴奏小吗？

说当初听唱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当你需要个夏天，我记得以前有个水友叫做那年夏天，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

爱情公寓不要这么打广告，人家丝袜情报都是刷火箭的，你一个堂堂的是吧电视剧打广告不要走弹幕吗？

0: 伟大的伴奏，你们觉得这个发条声到底是有好还是没有好？杠姐那个版本是没有的，石花镇哪有？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有个地方，
1: 红叶森林的牧场，
0: 夜恶龙和圣光，
1: 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到底在讲些什么。
1: 雨还没
0: 有，年薪八和年代间。

哎，现在办机票还来得及，我没有签证啊，孩子。哇，这芯片碰破了。嗯，如果六六走了的话，嗯。壮壮危险。

你带走我的鱼酱，我就来找你的壮壮。这首歌叫《借情人》。

参加。不出意外，周二周三见了，应该。好好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晚安。

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橙和迟蛋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工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哈。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真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啊，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

0: 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跪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由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啊，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那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有时候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爱的高级车群，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吃蛋吧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 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还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嘛，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一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谢谢一扇九万里的两个飞机。
1: 你怎么知道？
0: 嘿，我看义工还在那里说单身几十年。
1: 也跟我们说再见。
0: 你接着吹。哎，这不是奶哥哥吗？谢谢奶哥哥的飞机。
1: 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
0: 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车机。
1: 我想起了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
0: 奶哥哥下播了。
1: 在东京开了，
0: 谢谢奶哥哥的两个飞机和前列腺刹车好小子的雨下。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1: 王妃变王金文又变回王妃，
0: 这个邮件的标题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希望发发看到。业界最美丽的发发和我最近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的感情生活，找不到女朋友。这个问题确实还蛮棘手的，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男水友存在的同样的问题。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自从看了发发以来，感觉发发彻底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哎呀，说的也就提高了吧，什么我也是一个看了很久直播的老水友了，上一个女朋友就是刚入坑不久分的手，因为天天看直播导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理他，朋友圈也都是发发的那种，吵了一架就分手了。哎，怎么不对呀，这个风向好像是要我背锅一样，我不背锅哈，怎么动不动就是好像我导致了人家情侣分手一样。哎，等一下，这个人的 ID 是陪伴发誓最长情的告白，
1: 也可以上大学，不用去，
0: 这不是告白吗？哎呦，我看啊，接着念。分手之后，他喜欢一个小姑娘，追了一波，马上就要成了。结果那会儿正好是发发跟杠姐来北京校园游，那次也去了，去了吗？哎，肯定去了。跟发发合影也要到了签名，那次也是第一次见到发发本人，发发真的好美。后来回去之后就觉得人家姑娘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1: 男人不再养女人
0: 最近一次就是前段时间吧，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哎，我发现你这个感情还是产生的比较快哈，你看你这个时间也不长，你都换三个小姑娘了，换了三个目标了，这个还是挺有效率的呀。告白，他说最近又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俩兴趣爱好也都很像，聊天也很合得来，人也很上进，有目标，我觉得很不错。他也不建议我看直播，之后我就跟他告白了，他当时拒绝了我，说等多段时间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时间就到了重庆演唱会，在重庆又一次见到了发发。本来签名合影的环节，女粉都去签名的时候，坐在女粉桌近距离观察了发发很久。啊，你还混进了女粉桌？发发真的太美了，实话实说，哎呀，这个甜粉不。后来那次回到北京后，就对人家姑娘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说话也少了，他也发现了。后来前几天他跟我表白了，我才知道他其实是喜欢我的，这不是来炫耀的吧？啊！但我又见到发发本人之后，现在又不想接受这份感情，觉得他也不是特别完美，可能发发太完美了，我怕接受了他会像上一个女朋友一样，最后不了了之，我怕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就说等我几天。我现在感觉真的中毒了，心情特别的复杂，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情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求发发帮忙。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期待下一次线下活动，也希望还能跟发发一块吃鸡。嘿呦，这个我怎么感觉这个小伙子嘴里没句实话呀，他到底是来发邮件的还是来炫耀的呀？没事就追小姑娘，还马上就要成了，然后又不喜欢人家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超级火箭，二十几个超级火箭。我觉得这个人问题很大。上回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北京修仙部的聚会啊？是不是见到几个女粉？啊，我很担心你啊，不，我很担心女粉啊。你这，转移目标太快了，问题很大。主要是，怎么说呢？告白啊，就长得有点小帅，还有点就是也是个死有钱人，哎，现在想想小姑娘也特别容易上这种人的当啊。所以说，如果要跟这种小伙子打交道的话，是不是要把握一个尺度，就是说不能表露自己喜欢他。一旦你表露出自己好像有点喜欢他，他突然就不喜欢你了。而且还要让其他女主播，就远在天边的女主播背锅，就是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问题吧，是就是说他本来喜欢一个女孩子，追着追着好像要追到了，突然就不喜欢了，跟我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不要拿我当挡箭牌哦。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各位小姑娘要小心啊。

还有人发弹幕说告白收手啊，何必呢？哎呀，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条件好也不是人家的错，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而且他好像游戏打得还可以，虽然跟他一起打了两次没感觉出来，但是好像还可以。还有个外号叫白拉夫，你们知道白拉夫这个梗吗？因为他叫告白嘛，然后有一个主播叫图拉夫，吃鸡巨厉害，然后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拉夫，真是人生赢家。哎，大家疯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循环。谢谢胖娃胖嘟嘟也在高级车型。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别，哎呀，我就随便说一下，人家小伙子挺好的，谢谢肯辛五四飞机，我好久没看见告白发弹幕了，不会真动手了吧？我看一下，哎，大家把握执法尺度啊！哇，磐石是你下的手啊！我一直没想到会是你啊，原来是你，没想到是磐石。

哎，好了好了，谢谢板栗哥哥 VVV 的四个飞机，稳如磐石。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我是不是眼睛都花了呀？看看，也确实，确实花了。质疑哈。今天化妆特别早，到这儿都，这边都脱妆了，起床很早，稍微擦一下。为什么白檀双扎是什么？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磐石是我们一个房管。哎，好久不见的户型分析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吉发马麻衣业务问题”。人美歌甜的长泽雅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半年多时间了，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和充满正能量的三观。可能因为大家年龄相仿，都是18岁，所以跟你感觉跟你性格上很多相似的地方。唯一区别就是没有你这么好看和博学多才。最近2个月都没看到你处理主营业务了，怕你荒废。我有个业务找你咨询咨询。哎，你看你这个词汇量哈，就这么20个字里，业务这个词出现了3次哈。10月29日收楼了，现在正在着手装修事宜。昨天晚上，老婆突然提出要把新房的面江的阳台改成飘窗，她觉得两个阳台有点浪费了，但是我反对这种操作，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双阳台对流的设计。如果改成飘窗就把一头给堵了，我是坚决反对的。而且物业方面应该也不会允许这种改动，因为会影响整栋楼的外观不协调。但是老婆比较犟，吵了一晚上，我们达成共识，先问物业再问设计师，咨询这种操作有什么利弊。什么叫达成共识啊？就是你向你老婆低头呗，这叫达成共识吗？我以为吵了一晚上我屈服了，我帮你改一下啊，还达成共识，说的跟真的是，就是打成了共识吧。屈打成招。然后他说，咨询这种操作呢有什么利弊？我想到了业务精湛的发妈妈，先发函咨询你觉得比较妥当。附户型图，红色正方形框就是目标区域，作为仅有的风景阳台，希望不要遭毒手。因为知道邮件环节有延迟效应，希望助理小姐姐能早帮我早点上电视。还好啦，就是你11月份的邮件现在也就1个月时间，估计你们还有救。助理小姐姐美美美大大大。哎呦，豪宅哟。这是多大的房子啊？我拉大点，你们看清楚点哈。要不直接在这儿看吧。84.66平米啊，我还以为是豪宅呢，这不是经济适用房吗？我开始在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是184，这么一看好像是约84.66。本来想举报你的，算了算了，相煎何太急。哎，已经离婚了吗？不至于吧。不过这个户型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进门有一个卧室啊？面向游泳池是小区的游泳池，又不是他家有游泳池，你们稍安勿躁。
这个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80几平米，套内面积80几，做个三房，其实有点紧张的。3米9的那个客厅，3米4的主卧，哇，你们家人个子大不大呀？如果超过1米8的话，或者超过1米75的话，住起来有点局促的。你们是怎么看出来有四个卧室的？不是1、2、3吗？哪来的四个卧室？这是厨房，我写些力。建筑面积110平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建筑面积110还是119来着？110，然后套内面积是84，也就是说实际使用面积是84嘛。你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外面有公摊，公摊就有差不多20平米，这个公摊率还挺，得房率比较低啊，公摊面积很大，也就是说你为了那些公共区域花了挺多钱的。右下角的手印是房天下，谢谢风云680和老王队长的飞机。其实我觉得这个阳台其实可以把它封闭了。我是这么想的哈，因为我是一个设计师嘛，我生平最恨人家改我的方案。所以呢，一般来说用户要改外立面啊，要改什么，把阳台要改了，要多修什么东西啊，我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房子确实有点小，我怕你东西放不下。如果说物业允许以及不影响不破坏那个外立面的情况，这个生活阳台，这个是餐厅旁边的阳台嘛，多放点东西就多放点吧。因为你确实只有80几个平方，我怕你以后东西放不下，真的。很多时候你觉得就是美观很重要，有阳台能够看江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怕你们东西杂物太多，把阳台堆成了个垃圾场。如果你觉得东西放得下，东西不多，你老婆东西也不多，就维持原判。那我根据我多年的生活经验来说，是觉得肯定放不下的。这个主卧也很小，我怀疑你跟老婆打起来都无处可躲，要不就听老婆的吧。就说房子丑就丑了，老婆生气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主要看设计师嘛，而且你这个面向大江啊，我不知道有多么面向大江。一般来说，像主卧和客厅都是朝向景观最好的地方，但是江景也是很好的。不过江景分很多种，一种是外滩那种江景，千里江陵一日还，哎，随便乱比方啊，很漂亮的江景。还有一种是就指甲盖那么大的江景，就是拿望远镜能看见好像有个桥上下面有点水那种江景，要开8倍镜才能看见的江景。我劝就算了，如果景观很好那千万不要封。指甲盖这么大的江景就算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其实在好的江景确实很漂亮，不过也贵呀、啊、贵死人了。15倍，真的有15倍吗？我打了吃鸡好几年还没见过15倍的劲儿呢。面向游泳池其实还可以，游泳池一般修在中庭嘛，中庭会有一些景观，而且中庭的视野开阔一些，我觉得还不错了。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好了，我最后一封邮件，空投出15啊，哎呀，我都没有去捡过空投，因为我比较怕死。亲爱的范妈妈你好，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天安排凡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相见了，他们一见钟情。放屁哦，明白对方就是那个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人。没错，真爱就是那么的轰轰烈烈，他们已经成为了对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终于喜报传来，凡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将于2018年520举行婚礼，特此邀请你您届时能够出席并担任新娘一职，本人将不胜感激。瑟瑟，谢谢拜年龄比发妈妈小一个女朋友的小迷弟。我来看看谁呀、啊、这不是个女生吗？恕我直言，这是个女孩子吧，好像有点印象哦。我还说是哪个臭不要脸的小伙子，好像是女粉啊。你看这个眼睛，哪个男孩子眼睫毛这么长啊？你看一下，他应该是拿自己的照片 P 的，怎么看也是个女孩子啊。真的是男的吗？那是男的就请你滚出 K 吧，是女的我还可以选择原谅你。哦，有些人说是男的只是长得娘而已，真的吗？嘿呦，虽然一张娘炮的脸还有一颗豹子心啊。